0: 孟母，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要往新店的方向，在捷运景安站的对面，本来提醒说连接车抛锚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而且还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嘛，这个状况排除咯。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入口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也已经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呈现车多，国道二号往东 14.7 公里就在大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木条掉落，国三北上 52.1 公里这边是三鹰出口前中外线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50.9 公里这边是三鹰出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路面有坑洞，西武高架北上 23.9 公里过了环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78公里港南国小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哦。国三北上 57.5 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中间车道大坑洞。

军衔时，为了2026 NHK 足球赛事所打造的主题曲叫做《乌》，这个“乌”呢是乌鸦的“乌”。它指的是鸟的意思哦，什么鸟呢？八指鸟。这只鸟呢，也是日本足球代表队队徽上的象征，是非常重要的图案哦。那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足球赛事主题曲呢，米津玄师也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去写哦，比较不是过去那一种单纯歌颂胜利团结或打倒对手路线的热血情节，他讲的是在共享胜利这个目标的群体当中，每个人依旧是能够独立个体的状态存在，讲的是在抵达结果之前别人看不到的时间跟努力哦，讲的是比较个人在团体当中如何在这个集体跟竞争的结构里面要怎么样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你有关注这一届的世足赛吗？日本队在目前来说表现是非常的亮眼哦，展现他们就是非常坚强然后非常顽强的战斗的态度，那就在明天凌晨一点也即将跟日本展开殊死战，这是媒体的用词了，要打这个32强淘汰赛咯。那说到蓝武士队的队徽为什么是八指鸟？

鸟呢，这个是有它的文化意涵在的哦。传说这个八指鸟呢，有这个引领胜利还有安全导航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传说它有三只脚哦，原本在传统神话当中是代表天地人的意思，但是延伸到足球里面呢，就被媒体跟球迷幽默而且热血的说，多一只脚能够展现更完美的控球力，也代表日本足球不可或缺的三大元素，就是技术、勇气跟团队精神。

0: 足球赛好像每四年都能够引起大家的热情，还有可能怒火吧。像韩国这一次，天哪，我真的觉得当韩国代表队的压力好大哦。不过昨天来说的话，应该是阿根廷的战士让大家看的真的是非常的热血澎湃哦。如果你是世足赛的球迷，在熬夜看赛事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作息不要太乱哦。国三北上57.5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中间车道的大坑洞没有看到。那在西武高架北上23.9公里是过了环北的外侧路肩，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5段跟新隆路1段口庇护岛前路面破损，台64线往西5.4公里要进观音山隧道前的外侧路面有坑洞。八里地区龙米路1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车多，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另外台64线往东板桥到中和也是车多的。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个礼拜的油价，汽柴油各调降1元及0.8元，调整过后的参考零售价格，925铅汽油每公升30.4元，955铅汽油每公升31.9元，985铅汽油每公升33.9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5元。捷运三莺线即将在明天通车，新北捷运公司表示，试营运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8点。未来正式营运将改成上午6点到凌晨12点，票价则会收取20到35元，同时比照轻轨系统推出常客回馈计划。记者刘威的报道。
1: 为了迎接捷运三莺线通车，有关单位推出免费2个月试乘优惠，并透过实际载客进行压力测试，从中收集民众实际搭乘感受。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吴国际提到，6月30号到8月31号试营运期间，除6月30号通车首日为下午2点至晚间8点之外，其余试营运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间8点。
2: 从通车日一直到8月31日，只要拿着电子票证刷卡进出，皆可以免费搭乘。全线一共有12个车站，搭一趟大约30分钟，尖峰6分钟，低峰8分钟有一班。我们也会视现场的人潮状况来机动加开班次，欢迎民众多加搭乘。
1: 此外，吴国际表示，正式营运之后，每天营业时间为上午6点到凌晨12点，全时段营运，票价则比照双北捷运采阶梯费率制，起程票价为20元，最高票价为三十

0: 5元。同时，为了回馈经常性搭乘的旅客，持电子票搭乘每满200元即可回馈50元。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2026桃园半程马拉松石门水库风半马预定12月6号登场，并自即日起开放报名。桃园市长张善政邀请全国跑者在优美的石门水库隧道享受跑步乐趣，感受桃园的山水风光和城市魅力。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石门水库风半马迈入第11届，已经成为桃园最具代表性的品牌路跑比赛。去年共吸引超过6000名跑者参与，今年活动将在12月6日登场，即日开放报名。他说，12月初正值石门水库枫红宜人时节，本届赛事共规划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路跑、5公里休闲组和身心障碍组，并邀请日本神户市及千叶县等国境友人共襄盛举，展现桃园推动运动城市和国际交流的成果。
3: 桃园每年最招牌的马拉松比赛，大家可以边跑边欣赏我们这边石门水库的山明水秀，尤其我们叫做风半马，大家可以沿途看到很多漂亮的枫树。
2: 桃园市政府体育局表示，本届比赛结合运动和观光品牌特色，补给站并提供原住民烤山猪等桃园美食，完赛餐点则推出特色米苔木，让跑者在挑战自我同时也能品尝在地风味。此外，活动主会场还规划亲子趣味运动游乐场，相关报名资讯可透过伊贝特报名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基隆市一年一度夏日盛事基隆清水季将于7月4号在全新整建完成的暖暖清水公园登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戏水消暑，享受清凉夏日。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0: 暖暖清水公园戏水设施全面升级，不但提升安全性和舒适度，更新增乌龟、螃蟹等可爱造型的喷水设备。副市长邱佩玲表示，今年以暖暖清水 2.0 为主题，希望孩子们尽情玩水，留下欢乐回忆。
4: 我说一个建设啊，完全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一个建设要有议员的督促，有区长的用心，还有市长的决心，才有办法做成的。那我很希望今年的7月4号到8月30号，全北台湾的人都来暖暖区，不仅看到我们最棒的清水公园，还有品尝我们的农场，还有看我们周遭的环境。
0: 除了戏水设施焕然一新，今年清水季也结合卫生局、图书馆、亲子馆及幼儿园等单位，共同规划丰富多元的亲子活动，包括清水闯关、文史走读以及戏剧互动表演，希望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国道三号南下41公里土城出口前的外侧路肩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来看一下国一的车行速度，现在往南的方向，大华系统一路到圆山加路道30到50的速度，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又红柚子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20公里。国一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加路道50，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50公里。桃园到林口30，过了林口开始到五股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是从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20到30，过了环北到下塔悠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方向，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50左右。北上方向，三鹰到土城交流道低于40公里，土城到安坑50公里上下，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以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都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过了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木栅到台北端30到40的车速。国道二号往东，现在全线有80-90起跳的速度，往西方向比较慢的是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50公里。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台北市辛亥路三段330号是淮爱。

0: 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盛事2026基隆索管季正式登场，首次扩大推出索管月，七月连续四个周末在不同场域接力举办，并新增基隆海钓王竞赛，相当热闹。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基隆索管季迈入第22年，今年从单一主题活动升级为横跨整个七月的索管月，结合主题市集、食鱼教育、渔业体验、海钓竞赛及艺文展演，串联海洋文化、地方产业与城市观光。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希望透过全新规划，让民众更深入认识基隆的渔业故事和港湾风貌，感受海洋城市的夏季魅力。
2: 我觉得很感谢渔会。那我7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渔获量都是来自于基隆索管。那三只，他们告诉我是三只，有一只就是基隆的。现在在各餐厅，大家看到很好吃的索管，我相信大家会很骄傲地说，这是来自于基隆的。这回我们是办一个月的活动，那我觉得索管已经不只是基隆的名片，更重要的是。基隆应该是索管的故乡，这一个月的活动是让大家寻根之旅，让大家来看看索管生长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去海钓，更重要的是来试吃我们最棒的索管，非常甜美，非常好吃。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山与海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山与海城市可以孕育出这么美这么棒的索管。其实索管已经是22年前他跟许财利市长建议的，那最终我觉得很谢谢产发处一直办这样的活动，已经变成一个招牌的活动，希望大家到七月份就别忘了索管的故乡在基隆，欢迎大家来基隆一起享用我们的盛宴。
1: 产发处长谢富宁指出，市府从推广渔村文化到近年倡议寻渔慢食，持续鼓励民众吃在地、吃当季。今年透过索管季整合食渔文化、文创市集，让海洋活动不只是一次性的节庆，更能带动地方品牌、渔业产业及观光人潮。同时，为了回应全国钓友期待，今年首次推出基隆海钓王竞赛，民众可以搭乘合作娱乐渔船参加夜钓，挑战青鱼王、白带鱼王以及索管王三大奖项。
3: 海钓王的活动呢，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里面来锁定配合的船家，我们有非常多的船家来配合这个海钓王活动，只要报名这个海钓王的活动，我们就是船家都会记录每一航次最大尾的，不管是索管还是青鱼还是白带鱼，那最后一周我们会来统计最大的那一个海钓王的得主，然后在我们的索管主题日7月25号我们会来颁奖。那相关的这些周边活动呢，我们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潮享山海基隆的粉专，我们每一个月的活动都会，每一个礼拜的活动都会在这边公布我们这些小礼物怎么索取啊，欢迎大家来挑战这样。
1: 而年度压轴索管季主题日将于7月25号在八斗子观光渔港登场，集结80摊特色市集、舞台表演和多项海洋体验。舞台活动邀请艺人马念先及留声乐团等轮番演出，另外现场有100人一夜竿体验、包船夜钓、小卷试吃、海鲜竞标拍卖及摸彩抽奖，打造从白天嗨玩到夜晚的海洋嘉年华。
3: 渔会合作就是每年在这个主题日的活动，7月20号我们在八斗子观光渔港，我们会有这个小卷试吃哦，那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卷试吃，在这个天可以来亲自品尝。那在周周四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们都会有准备100只以上的这个小索管的一夜竿的体验，也欢迎民众来报名体验。
1: 索管月、索管周周市将横跨整个七月的周末，第一周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主题馆广场推出食鱼教师市集，第二周移师国门广场举办索管带路市集，而第三周在正滨渔馆推出艺术市集，最后一周则回到八斗子观光渔港举办年度索管季主题日。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国道二号往东14.7公里，这边是大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掉落的木条没有看到了。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台北的方向，就在中央北路四段前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52.1公里，这边是三鹰出口前中外线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台北市罗斯福路五段就在兴隆路一段口庇护岛前路面破损。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了哦。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单线双向通行，这边的工程预计要到9月3号。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呢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做替代。同样是在树林地区八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的关系封闭，只有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如果开车的朋友别忘了改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台61线双向都有工程在进行，南下是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走台15线哦。那北上方向的话是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车辆同样会引导走台15线，就请走台61的朋友多加留意了。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热浪侵袭欧洲，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升到摄氏 41.7 度，连续三天刷新该国最高的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发生森林野火，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捷克也在两天内第二次打破高温纪录，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测到摄氏 41.9 度，波兰今天高温也创新高，来到 40.5 度。此外，重创委内瑞拉的强震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1450人，联合国估计约有5万人失踪。两起地震导致至少有189栋建筑物完全倒塌。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6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加，而领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款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及其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一分。其余六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这次景气对策信号灯还是红灯。”就构成下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了。
2: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极其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

0: 绩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准备设定新台币2500万元的海外约定转账，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联手戳破虚拟货币假投资话术，成功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永福派出所员警詹佩仪、周宇成获报赶到银行，了解核心妇人要将外币账户设定约定转账，金额高达70万欧元。折合约2500万元的新台币。第六警分局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员警耐心询问资金用途，妇人说明要购买海外进口的日用五金商品，但始终无法提出明确的订货记录、对话内容或正式交易文件。
3: 经进一步查证，该汇款账户疑似从事虚拟货币投资相关，警方当即向其说明了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投资、虚拟货币投资等，诈骗集团均会利用相关话术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在警方与行员的连锁劝说后，妇人这才惊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2: 第六警分局强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尤其近期常结合虚拟货币、海外投资等名义行骗。民众如果遇到高额投资、陌生账户或标榜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为了强化优生保健与母婴健康照护，7月1号开始，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筛检。记者尤若纯报道。
4: 0到18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7月1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5: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7月1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4: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疾病之一，多数在2岁前夭折。政府考量国人带婴率还有疾病严重的程度高，所以新生儿公费筛检也首度纳入 SMA 筛检，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公费筛检的国家。再搭配健保给付的一剂药价4900万的 SMA 治疗药物，盼能在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清晨傍晚时分，因天色昏暗，高龄长者与驾驶人有时就像在玩躲猫猫一样，如果没有掌握几个关键，驾驶就容易看不清前方是否有人通行。
1: 这时长辈朋友只要多做一个小小准备，就能让自己行得更安全。记得穿着亮色系衣服，或佩戴反光配件，如反光手环、反光背心，或是带一个小小的照明灯。
2: 当车灯照过来时，亮色衣服和反光配件就像在对驾驶人温馨提醒，有人在这里，帮自己多开了一盏安全小灯，其余用路人也能因此提早注意前方状况，减速通过，确保彼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38，你正在收听的是每个礼拜一到五早上7-10的早安福尔摩沙，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过了树林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继续往北43公里，就在土城出口前的外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南下74.5公里，再过了高架杨梅端的路肩铁条掉落。那在台64线往西5.4公里，要进观音山隧道前，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市区这边，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中央北路4段前的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那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麦帅二桥往内湖，环东大道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仁爱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都是车多。台北市的辛亥路3段330号，这里是淮爱馆，周边停车场客满了。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罗斯福路5段就在兴隆路1段口庇护岛前路面破损。现在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东湖都是红通通，车速不到40。过了东湖到内湖50公里，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2在3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段20，湖口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车速50，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50公里，桃园到林口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30-40的车速，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圆山到内湖交流道不到60公里。

开今天的影剧版哦，还是有非常多跟金曲奖得奖相关的新闻。那其中一篇呢，讲到了阿令唱的这一首歌曲《幸福在歌唱》。阿令说这首歌真的很难唱，音域的宽度有16度，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玛丽亚凯莉，从很低唱到很高。那唱的时候呢，当然也是幻想自己是电影角色，借此投入感情哦。除了得奖之外，阿令也是这一次金曲奖的主持人嘛。那开场的表演呢，真的是非常的吸睛。为了扮演姜蕙，不是还跟人家借了秀服还有麦克风架吗？另外像是模仿蔡依林站在巨蟒上的表演也非常获得好评，所以记者就问他说，这两段表演你觉得哪一段比较有挑战性？阿令说挑战都很大，好不好？彩排的时候那条蛇还要非常的保密，因为也有其他艺人要彩排嘛，那不希望提前曝光啊，所以那个蛇真的是在后台藏了非常久。阿令笑说好不容易在端午节找到他，把他关起来，没想到在后台养胖了，胖成这个样子。关于这一次他主持金曲奖非常的受到好评嘛，有网友说是历届最好看之一。那他给自己的主持功力打几分呢？阿令说他当然觉得有及格啊，至于如果明年再约他来主持金曲，他有没有意愿呢？阿令说当然愿意，因为明年他应该也会入围吧。

再次提醒哦，国三北上45.2公里过了树林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至于在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北市的方向，就在中央北路四段前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

Karen 莫文蔚的歌声，你给我多少时间？你给我多少时间？这一首歌呢，收录在他2002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爱》，也就是爱哦，爱情的爱。那这张专辑呢，在第14届金曲奖就拿下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最佳作词人还有最佳作曲人3项大奖。那这一次在金曲奖上呢，莫文蔚就受邀表演跟颁奖哦。他的表演桥段也是在网络上面不停的疯传，好多人因为他的歌声，因为他的歌曲，一秒回到青春时代。在国三北上52

12.1公里是三鹰出口前中外先车道黑色的掉落物没有看到了。那国道3号北上50.9公里，同样是三鹰出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路面有坑洞的状况已经解决。国三继续往北过了树林，在45.2公里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95.4到95.3公里，新竹滨交流道的中间往生动物没有看到了。那在西武高架北上22.5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内侧，看到往生的猫咪。

同样在这一次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引起非常高讨论的演出哦，这个是郑秀文的歌声缺席。那我们现在可能满脑子想到的都是 Hebe 田馥甄诠释的画面了。田馥甄演唱这首缺席的片段，就连郑秀文都有亲自转发哦。

台北市承德路五段往南，就在市商路口，路面薄油破损，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那在国一南下 74.5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路肩铁条掉落。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台北，就在中央北路四段前的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

早上9点钟，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整街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五股，还有五股转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七五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环北出口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在北上22.5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到香山交流道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钻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11.7公里过燕巢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石头掉落。省道台日线南下151.4公里在哥马兰桥路段散落土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4: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3: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4: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

0: 共设施保留地。
1: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0: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1: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0: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1: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2: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台北市罗斯福路五段就在新隆路一段口壁户倒前路面破损。那台北市的辛亥路三段330号，这里是淮爱馆哦，周边的停车场都客满喽。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台北中央北路四段前的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台北市承德路五段往南就在市商路口路面柏油破损。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这边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这个工程比较久，要到118年。

二届将会的歌声《无言花》这首歌呢，又出现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哦。阿令的模仿真的是哇，大家以后听到这首歌曲，可能会原本从远远的镜头想到二姐的画面，然后一拉近，看到阿令的脸。从阿令模仿江蕙的画面让我发现，你要模仿一个人真的是你只要抓住一个关键的动作就可以了。在这一次的模仿上面呢，我突然发现原来二姐江蕙在唱歌的手势是如此的华丽跟顺畅。哇，那个我觉得阿令真的在二姐拿麦的这个姿势上面真的是有好好的去研究哦，然后把它融入到这个歌曲的节奏里面，非常的有趣。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这一段的外侧工程要到8月15，那施工时间呢就是从9点开始到下午5点。在林口地区文化一路一段149号是在文化所这边水管管线破裂的修缮工程，同时呢水管破裂，所以车辆经过会溅水的，会影响到车流，大家经过这边要留意行车的安全。这边的一个工程预计到7月1号才会结束哦。那施工时间呢早上9点到下午4点。来看一下国一的红色路段，在南下方向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北上方向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那国三这边的话，红色路段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哦。

0: 这个声音应该蛮好认的，可是唱台语可能有点让人无法相信，想说真的是他吗？就是他，陈势安的第一首台语作品《魔力的将来》。这首歌的诞生其实蛮有趣的，是因为他前两年在金钟奖上面就是受邀表演嘛，当时就有唱了台语歌曲，让大家为之惊艳，觉得一个完全不会讲台语的人在演绎台语歌竟然可以有这样的愧靠跟情感在。所以那一次表演之后呢，就一直被网友敲碗说，你知道吗，你真的可以唱台语歌。那就在敲碗敲了这么久之后呢，就终于等到了这一首《魔力的将来》。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来欢迎今天交通方向盘的来宾，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一分局交通分队的林大友分队长。 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分队长，今天呢针对高龄者来做个提醒哦，想要讲的是换照。高龄朋友如果还有在骑车开车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很新的讯息哦。
3: 是，那今天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交通部在今年5月31号正式上路的高龄驾驶人管理制度的改革，也是俗称我们70岁以上就要换照的新制。
0: 嗯，
3: 这样。那随着就是台湾目前已经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那高龄驾驶的交通安全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去正视的。
0: 嗯，
3: 那近年来因为涉及高龄长者的交通事故频传，然后尤其是部分长辈呢，那因为视力、反应能力或者是身体机能的退化，那势必会容易造成停车风险了。所以交通部针对高龄驾驶制度有进行调整，那希望在保障长者行动自由的同时，也能兼顾整体道路交通安全。那这一次新制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原本75岁才需要换照的规定，下修到70岁。那首先是这个换照流程呢。

0: 实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1: 嗯，
0: 那我这边分成两部分去做讲解。
1: 嗯，
0: 首先是针对七十岁以上未满七十五岁的长者的话呢，只需要完成两项内容。第一个就是体格检查，
1: 嗯，
0: 那由医生去评估视力、听力还有肢体活动能力。第二个就是参加免费的交通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那完成的话就可以顺利换照，那驾照是会核发到七十五岁这样。
1: 嗯哼哼。
0: 如果是七十五岁以上的长者的话，除了刚刚讲的两项项目以外呢，那还要去增加这个认知功能测验。那这个认知功能测验呢，主要是分成有三道关卡。第一个就是时间空间认知能力，那就是要去确认长辈能否说出测验当天的时间，比方说那一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那是星期几，以及当时的所在地这样。
1: 哦、OK。
0: 那第二个是进程记忆思考能力，它是会有十个图案，那经过两分钟后以后，它会去再请你凭记忆去说明出三个以上的图案这样。
1: 嗯。
0: 第三个的话就是手脚并用的判断能力，就是在纸上要画出圆形时钟，那填入时钟的数字，然后画出指定的时间跟指针位置这样。如果上述都通过的话，就算是有过关。
1: 嗯嗯嗯。
0: 那这部分因为说起来比较抽象，就是如果家中长辈有要换照的需求的话，那个交通部公路局它也有设立一个高龄驾驶人认知测验练习的平台，可以去网络上可以做练习。
1: 好。就是你可以预先知道那个考试的规范大概会怎么样进行，而不会说到了现场就是有点像无头苍蝇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可以事先练习这样。
1: 嗯嗯。那分队长，我想问一下，我刚刚讲到七十岁就要去换照，那换照其中一个考验是危险感知能力的测验，那这个部分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
0: 危险感知能力的测验吗？
1: 嗯，它主要是要考什么东西啊？
0: 它也是应该是说，它会去透过一些互动的测验，然后跟解析说明，然后去提升我们这个受测人骑乘驾车的一些危险感知能力，这样就是主要就是提升我们自己防御驾驶的这个部分这样。
1: 好，就是让长辈看他是不是还有办法判断说等一下经过这个路口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那你相对要做出什么样子的反应。
0: 没错没错。
1: OK， 好，所以长辈来到七十岁之后，七十跟七十五会面临到的这个测验不太一样哦。那其实主要也就是希望大家在路上能够有足够的反应，以及你知道你要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判断。
0: 没错。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请分队长跟我们做其他的分享。
0: 好，那再另外提醒的是说，那这个高龄换照部分会由当地的那个监理机关陆续收到，去寄发那个通知书。那如果收到监理机关通知以后呢，那务必还是要去配合相关的骑乘去做换照。那如果逾期没有去换照，仍然继续开车上路的话，那这部分是会有相关的罚则，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新台币1800元至3600元以下的罚款这样。
1: 那我一定要收到通知书我才可以去吗？如果说有人看到这个新闻就迫不及待了，他先去可以吗？
0: 也是可以哦。那而且另外一个是说，其实这部分政府也有同步推出一个鼓励的措施啊，就是七十岁以上的长者如果自愿去缴回驾照，就是如果自身评估觉得已经没有这个需求了，那就是想要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这部分主动缴回的话也可以去申请那个 T-PASS 的乘车补助啊。那每个月大众运输支出就可以享50%以上的回馈，那上限1500元。
1: 嗯，
0: 部分也是蛮优惠的。
1: 对，这是一个诱因哦，就让高龄长者可以来思考一下，如果说的确不开车或不骑车也不会造成你出入上面的一些困难，可以考虑利用大众运输哦。这个真是节能环保，然后现在又有优惠，所以也可以尝试来做个不同的这个替换这样子。好，那分队长还有其他想要再补充的吗？
0: 嗯，大致上是这样。
1: 嗯，分队长其实也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哦，包含像在不同的阶段会进行怎样的测验。那当然有时候用讲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像刚刚分队长说的比较模糊比较抽象。

0: 反正现在你只要上网输入高龄患照，其实都有更精准更详细的这个说明。那主要就是提醒家中有70岁以上的长者都要注意这个讯息哦。也不是说收到通知才去，因为搞不好你真的万一就都没有收到怎么办？所以年纪到了，其实该做哪一些事情请大家要记得，当然也希望家人可以帮忙留意一下。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一分局交通分队的林大友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1: 谢谢，
0: 拜拜，
1: 拜。

台六十四线往东5.4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路肩灭火器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入口就在外侧施工，这边的施工做的是一个桥检门的检查作业。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接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个是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她是碧雅吴贝雅。给人楼里短这首歌呢，也收录在他的这个离婚初体验专辑。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在世界杯挺进32强，不过淘汰赛首战就将遇上五冠王巴西。虽然日本去年曾在友谊赛击败对手，但总教练森保一表示，巴西会有血池的强烈动机，团结一心是全队晋级的动力。另外，尤斯塔基奥今天在伤停补时阶段攻入制胜球，帮助加拿大在世界杯淘汰赛首战以1-0击败南非，使这个共同主办国首次晋级16强。此外，原本被看好能够晋级32强的韩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遭到淘汰，连总统李在明都予以公开批评。韩国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洪明甫今天宣布辞职。暑假到来，有高达96%的大学生计划在暑期打工，平均目标想赚进超过6万元，计划参加暑期实习的人数也破50%，平均期盼获得17034元的实习津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求职网调查显示，男大生心目中的暑期梦幻打工前三名依序为 YouTuber、 粉专小编以及外送员，相较之下，女学生则依序为粉专小编、网拍笔记与展场 SGPG。 至于大学生的梦幻暑期打工企业，前三名依序为诚品书店、无印良品以及星巴克，最向往的实习单位则是台积电、辉达与长荣集团。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目前内需厂商、小型店家、摊商大多处于缺工状态，在迈入暑假前夕，资方早已陆续释出不少职缺，预估学生打工机会也有望大增。还有企业寻求数位转型，像是征求网络小编、拍片或直播人员，皆给予网络 Z 世代更宽广的兼差空间。
2: 杨宗斌强调，攻读除了赚钱外，学习社会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只想着找到钱多事少不劳而获的工作，务必要提防打工陷阱，注意上工时的安全，雇主则需要提供职前训练，负担保险，避免职灾发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上认识的老公跟她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她的17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民族所

0: 副所长李博威说，
1: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父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父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0: 原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原警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信宜国际儿童动画放映会精选四部来自法国、俄罗斯及爱沙尼亚的得奖作品，7到8月将陪伴孩子从故事中认识自我情绪，找到面对挑战的勇气。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第18届信宜儿童动画奖以勇敢做自己为主题，在这个夏天精选四部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意涵的国际得奖作品，从不同面向诠释成长所需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袜子去哪儿》、法国的《没有斑纹的小老虎》，以及两部来自俄罗斯的《梦想飞行的小船》及《小电车出发吧》。信宜基金会推广主任陈妍希说，
4: 现在的孩子接触影像的方式和过去很不一样， AI 和短影音发展得非常快速，要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以及感受故事和理解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多家长和老师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因此呢，今年暑假我们特别以勇敢做自己作为主题，挑选了四部国际得奖动画，希望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陪伴孩子认识自己，学习欣赏自己的独特。
3: 放映会将在7月11号从台中场出发，陆续前往台北、高雄及桃园场巡回，映后还有专业讲师带领讨论，适合3到12岁儿童参与，建立观察、思辨与倾听不同观点的能力。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37了，在国一南下3.2到3.3公里是过了八堵的外侧，看到往生的动物。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149号，在文化所这边水管管线破裂的修缮工程占用在外侧，那因为路面有水嘛，所以车子经过水就会被溅起来哦。那请大家经过这边要留意行车安全。这里的施工预计到7月1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台64线往东5.4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路肩灭火器掉落。台北市有两个路段有接到通报说路面柏油破损哦，一个是在承德路5段往南市商路口，另一个是。

在罗斯福路五段跟兴隆路口，台北市大都路三段就在中央北路口这边道路的挖掘管线迁移工程，管制外侧两个车道，这个工程到7月3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的施工要到下午5点结束，这个工程会做到8月15。现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50，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3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50，继续往北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圆山持续车多，20到40的车速。高架路段的话，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北上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20到40之间。

同样在这次金曲奖受邀是表演嘉宾，他们是杨文学 More Than Words。有人说金曲奖其实就是在颁奖典礼过后呢，开始存一系列好歌歌单的开始，但有的时候也是透过这样一个比较大型的舞台去认识很多你可能不太认识的人。像过去有人会觉得说，哎，有时候金曲奖都是一些不太熟悉的歌手，但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表演平台去让你认识这些平常你可能比较少接触的，也许就打开了你不同的歌路欣赏的路线哦。那这一次杨文学其实本来在台湾知名度就不低了，那会不会好奇为什么取一个这么有趣的团体名称呢？首先杨这个字，因为主唱觉得这个字哦，不论是日文或是英文中文看起来都非常的顺眼，所以就把这个字定调是他们团名的第一个字。那为了让他们这个团呢同时具备宏大的世界观，就在后面加上了文学。他们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台湾了，好像来过四五次了吧，所以对于台湾有既定的熟悉感，也因为来过几次，所以一些比较常用的中文他们都有学起来了。首先我觉得不管你去到哪个国家，这句话你都会需要，那就是请问厕所在哪里。再来他们学会的另外一句很常用的生活用语是，请问可以用信用卡吗？

你呢？如果今天你要去国外旅游，然后可能是一个对你来说语言上面不是那么熟悉的国家，比方说韩国好了，或者是日本，可能你会几句但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你会想要学什么通用的字句吗？还是说去了之后可能在看什么话比较很需要用到，所以想要学一下？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去到土耳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有一句话我应该要学，那就是不好意思。有的时候人家一直挡在你前面，然后要走不走的，你想要闪一下可是又闪不过去，但是你要说不好意思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讲，就通常都是用英文开头嘛。但是就觉得那个旅程就觉得不好意思这一句话的土耳其语到底要怎么说就很好奇，那时候有学啦，现在吼当然忘记了。在国一南下3.2到3.3公里，过了8堵的外侧往生的动物，经过小心弯行。国道5号南下的头前入口外侧在施工，这边做的是桥检门的检查，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头前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0: 来自黄小琥的歌声 Hello。51分了，赶快来欢迎准备跟大家说 hello 的珍珍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这一段好像绕口令，一直不停的 hello。哎，我觉得这个回答是不是也可以适用在你刚刚的提问？
1: 哦哦，
0: 我们来解释一下哦，就是我们又在讨论我们到底要交接什么事情，然后珍珍就说，不然我们聊一下金曲奖好了。
1: 嗯，
0: 我想说，我今天金曲奖好像比较精彩的地方都讲的差不多，他到底想要聊哪一 part 呢？他想要聊访问这一 part， 在星光大道上。哇哦，
1: 嗯，
0: 有一个，
1: 对，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描述，
0: 对。哎，那个团体他们是入围制作的奖项吗？
1: 有点忘了耶。
0: 对，反正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星光大道的主持人访问到一个入围者的时候，对于主持人的提问，他们全部都是之类的这样子的回应。那一段访问当然就让大家知道主持人的重要性，
1: 对，
0: 他的临场反应该怎么样让这一个看似尴尬或者是。到底我要怎么样接下去的部分能够很圆融的很滑顺的带过，然后又不影响心情不影响节奏，让下一组的入围者能够继续往前受访。对，所以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
1: 其实我其实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没有想要批评或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那个时候不在别人的时空里面，所以会不懂别人的语言。可是我必须要说，我那个我想要打结，没有没有，我必须要说，我真的觉得主持人很厉害，
0: 对
1: 对，那个时候才会觉得哇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可是我必须要说了，我是人来疯的人，我可能会跟他们一起玩，
0: 可能
1: 会
0: 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开始来一场那个外星对谈这样子，
1: 就觉得哎，好像也蛮有趣的，搞不好就是讲了讲之后就变得跟他们一样了。
0: 我跟你说，如果是我跟你一起，然后你这样跟别人玩，我就是负责翻译的那个，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把这一趴。带过去，对，我就会说 hello 两位，现在是需要我翻译对吗？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刚刚我们两个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谢谢，欢迎下一组入围者。好可怕哦，
1: 真的哎，真的是考验主持人的那个反应能力哎。然后我心想说，还好我不在场哎，不然就跟他们疯起来了。
0: 哦，我觉得对，在这样子比较大型的场合上面，我觉得有时候对主持人的功力是一个展现的方式，当然也可能是考验啦。
1: 对啊，
0: 那这个就是看前面，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在这种就是

0: 大型典礼的就是场合，都会看到，就是可能在前置作业，你都不晓得这一个主持人他到底做了多少的功课，他看了多少东西，听了多少东西，才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内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1: 对，但我私心想问一下，因为你自己有没有就是想要看谁主持？
0: 看谁主持哦？其实我没有哎、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没有，没事，算了。对，
1: 为什么？有一个谁，就是你还蛮想看，可是也没有说太想要看到他的那个人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是我本来想到一个我跟我朋友私下来讲的事情，然后我再跟你讲就好了。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你问这个问题，那你自己有想要谁来主持吗？
1: 黄轩
0: 哦，他可能这也是为了那种的。
1: 我觉得他很可以驾驭、
0: 欸、人来疯，
1: 可是很害怕，就是他因为我觉得他讲话也是蛮快的，但是他头脑也是动得很快，
0: 对 对，
1: 就很害。我觉得他一定可以，就是不是说对付这种人啊，就是说他一定可以
0: 能够见招拆招，
1: 对，就是 hold 住全场。可是也有很怕，就是他自己话太多，
0: 我觉得
1: 那个时间会超时。
0: 就是黄轩可能会需要另外一个跟他一起双主持，一个负责把他拉住的，
1: 哦、对对，
0: 就像我拉你一样，
1: 对对对，就是
0: 好了，真真回来可以了，
1: 不要太快，不要太快，对耶，
0: 对，我觉得双主持应该还不错，对啊，
1: 这是我个人就是自己私心还想要就是看他。主持的一个、
0: 那这一次就是在颁奖典礼上面，你有没有对哪一个片段印象比较深刻？
1: 片段比较，我觉得就是开头，
0: 真的，我才在讲，我觉得阿令模仿二姐啊、那个模仿的精髓就在手势，
1: 对，
0: 哇，我都以前都没有发现，原来二姐唱歌手势这么多，真的，看到阿令在那边拉麦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有这样子、欸、
1: 而且他的开头我真的是笑死了、怎样我不能唱跳哦
0: 还有那一条蛇
1: 对，
0: 就是我刚刚还在跟真真聊，我就说有的时候讲到原名朋友，我们第一印象就是他们好乐天，他们好幽默，他们很搞笑，这可能是某部分的刻板印象，可是他们真的每一次在大家面前就都是这么的好笑、
1: 对，好像是哎、
0: 因为在端午的时候、在划龙舟比赛现场好像就有
1: 你讲到那你这是蛇了是不是？
0: 不是
1: 哦，没有
0: 我想要讲的是就是有记者在问，就是也是一群那个原名的参赛朋友们，就说你们想好对呼了吗？然后他说想好了，想好了，然后就全部一二三还在想。哎，我觉得那个很妙，那个真的是一种默契，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因为镜头就在拍嘛，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就是哦想好了，想好了，然后一二三之后大家讲出一模一样的话，哇，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让看的人不止笑歪，然后会有一种鸡皮疙瘩，觉得天哪，你们的默契，
1: 真的是很好，
0: 对、
1: 而且就觉得，怎么大家就是都知道要讲这一句，
0: 对
1: ，那个片段我也有看，我大概已经 repeat 好多次了，真的是太好笑了，
0: 对，所以跟蛇没有关系，只是觉得，他们的默契真的很好，可以这样子互相丢话接来接去，然后都非常有梗，对，真的很好笑，
1: 对。还有就是他们一开始想说，怎么会是颁那个原名的大奖？
0: 对，
1: 因为通常啦，
0: 通常不会、对，
1: 不会这么浅，
0: 没错没错，
1: 就没想到啊，火车票，这个很重要。台东跟屏东真的很远，必须要早点回家。我快笑死了，
0: 所以就觉得难怪人家说今年的真的是蛮好看的，因为真的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去讨论，然后有很多的片段可以是就是大家聊天的时候在那边讲来讲去，很好笑。
1: 对，你刚刚讲到刻板印象，因为我本身也是原名，对，我是阿美族的，先介绍一下。对，好，那有的时候就是小玉她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你们真的很好笑哎、可是你知道听起来就是会有点想要呛，我就说你才好笑哎、你全家都好笑。好啦，小小的出卖一下小雨。
0: 好，
1: 主持人要好好的结束了，
0: 是要好好结束了。等一下，让真真继续陪大家哈哈笑哈。
1: 好，
0: 中午12:30，等一下交给真真了。哇，是真真自己嗨起来。等一下，如果又这个喉咙不太舒服，千万不要怪到我身上哦。这一切的开端都是他自己来的。 在台北市的康定路跟三水街口号志故障。那在国一北上45.7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两

0: 先车道三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6到6公里之间是过了石碇的外侧路肩，就是大客车车道这一条哈，施工封闭哦。更多的路况等一下就继续交给珍珍了，我是 Elsa 艾尔莎，就在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再见，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3、2、1，拜拜。
1: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壢服务区到中壢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在林口比较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西向7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有往生动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

0: 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阳光晒进了教室，只见弹出了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好好听话。
1: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2: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3: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4: 一见你就笑。
5: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6: Yeah.

欢迎收听6月29号礼拜一，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哦，连续几天下雨之后呢，今天终于看到这个久违的阳光露脸了哦。不过呢，可不要因为这个早上放晴哦就掉以轻心。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也有特别的提醒，今天台湾附近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哦，尤其下午开始呢，西半部以及宜兰还有花莲山区呢，还是容易有这个局部的雷阵雨哦。那西半部的地区呢，甚至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呢，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是31到34度之间。那彰化到屏东呢，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来到35到36度。好，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哦，这个彰化县还有台南市呢，目前也已经发布这个高温黄色的灯号了，所以要提醒朋友，中午前后呢，如果要外出的话，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也要随时补充水分哦。

哦，另外哦，因为这几天呢，雨势真的不小哦，所以山区土壤含水量还是偏比较高的哦。所以呢，如果最近啦有安排登山、溯溪或是要前往山区旅游的朋友，建议哦，还是多加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当然呢，也要注意一下落石。

以及坍方的风险咯。好，那接下来呢，一整周的天气呢，可以说是正式进入这个盛夏模式了。从明天开始呢，水汽会逐渐的减少，礼拜三到礼拜六呢，在这个太平洋高压增强影响的之下呢，各地大多然后大多还是这个清朗炎热的天气，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那午后雷阵雨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山区哦，所以要前往山区的朋友真的要多加注意了。好，那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整体来说还算不错哦，像是这个云嘉南、高屏还有宜兰以及花东哦，都是良好的等级。那北部跟中部以及竹苗地区呢，则是普通等级。另外这个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的上升了，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带好口罩喽。

时间来到10:10哦，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1号南下3.2到3.3公里，过了八堵这边呢，有一只动物没有呼吸了。目前呢，已经把这一只狗狗哦，应该不晓得是狗狗还是猫猫。好，反正就是呢，把这个动物呢，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哦，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台六四线往东5.4公里哦，在观音山隧道前哦，说有灭火器掉落在路肩车道，已经排除了。台六四线西向也是在5.4公里处的地方哦，就是要进观音山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坑洞情形已经填补完毕喽。

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哦，在林口 B 前这边有三部资小客跟小货车的事故哦。目前这样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国道五号南下5.6到6公里哦，刚过石碇，外侧路肩哦，就是这个大客车的车道哦，目前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呢，在头村路口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工程哦，工程单位说呢，是正在进行这个桥检门检查的作业。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一路到苏澳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从这个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二，还有湖口湖区到竹北路段沿线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方向呢，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台北路段都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好，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往北呢，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下塔哟。好，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也是正常，不过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呢，也是一样持续车多，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部分目前往西的方向就是要往机场的方向，从机场系统这边就整个定点了，一路到大竹路段都是呈现紫报提醒。好，沿线的车速不到20公里哦。好，但是这边呢，我们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如果刚好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后，再麻烦通报给我们后，在国二要往西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所以朋友晓得原因的话，再麻烦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咯。好，电话是0800-000-123。好，另外提醒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3.2到3.3公里刚过八堵的外侧这边有动物没有呼吸了。好，这个状况已经接获排除。社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康定路跟三水街口这边的号志有故障情形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林口区

文化一路一段149号哦，这边呢，因为有水管破裂的关系哦，所以正在进行这个抢修工程。好，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已经影响到后方车流了。好，提醒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哦。

省道方面的工程哦，在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好，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整个封闭哦，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17.9到15.5公里，从芦竹到林口路段，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整个封闭，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有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好，这个是省道方面的这个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然后提前改道喽。另外呢，我提醒的是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好，一样呢，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施工。那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呢，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然后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这个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另外呢，在承德路五段往南跟市上路口哦，路面柏油有破损的情形，一样提醒朋友哦，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要小心注意了。在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口呢，正在进行这个挖掘管道的迁移工程，所以目前呢，是管制外侧两线车道，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4点。乐群一路要往东哦，从这个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会到下午5点。另外新北市的莺沟区呢，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哦，这边的工程呢有占用外侧还有部分的人行道，会到下午4点半。另外中和区的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从446-3到460号，外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一样是到下午5点。那新北市的林口区呢，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3号才会结束。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是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的。好，不过骑机车的朋友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开车的朋友建议可以改道行驶喽，我们可以改道由这个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这个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好，再麻烦一定要特别的叮咛一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如果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的话，也麻烦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曲，蔡依林、九令的 Pleasure。

就问你在领队。所以雪儿，我竟然没有听到最后面那一段。哦，在第37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我觉得最震撼人心的哦，也是最不负众望的声音，绝对是属于天后蔡依林的。哇，暌违多年呢哦，她带着这个筹备已久的第15张原创录音室专辑《Pleasure》强势回归。这张作品呢，其实在今年金曲奖呢，真的是一举入围有高达9项的大奖哦。最终呢，不止让他暌违19年再度封后，然后二度斩获这个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更摘下了流行乐界的最高荣誉年度专辑奖，以及这个演奏类最佳的录音专辑奖。我觉得这不只是一张流行专辑，我觉得更是九零蔡依林交出的一份哦，极具艺术性还有女性视角的内心白皮书。好，一定要讲的就是卓林的这个得奖感言哦。我觉得对最踏取到大家的心的话，应该是这一句，他说最棒的是我知道我再也不会把自己弄丢了。我觉得短短一句话呢，其实让很多人真的是瞬间红了眼眶，对不对？因为他说的不只是得奖的喜悦，我觉得更是一个人呢，在比如说历经这个怀疑啦、挫折啦，或者是自我拉扯之后，然后终于找回自己的心情。有时候呢，我觉得人生最值得庆祝的呢，不是说站上最高的舞台，而是在一路跌跌撞撞之后，依然认得真正的自己。所以恭喜九令蔡依林。台北市康定路跟三水街口说有号志故障情形，万华分局通报说这边的号志已经恢复正常了。好，另外还在处理的事故哦，国一往北45.7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两线有小货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这边的路段然后本来车流就比较多一点。好，再加上这起事故影响的关系，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另外呢，在国二要往西的方向，从这个南桃园一路到大竹路段后沿线呢，都有车多情形。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然后已经呈现直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不过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啦，如果朋友路过的话，晓得原因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跟我说一下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许多民众出国旅游或参加演唱会，喜欢拿着机票或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却有可能被黄牛盯上。数发布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请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数发部资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3: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更多、更丰富。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2: 资安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券照片，必要时切记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券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外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假的致富讯息，宣传掌握彩券的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彩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邮局行员机警，与员警共同劝阻，成功保住妇人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5: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4: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6: 有这一点点吗？
7: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哈，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8: 对啊，教学书哦。
4: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不少民众误以为施打瘦瘦针后就可以快速瘦身，新竹市卫生局提醒，务必牢记安全用药三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以及不要私下网购。记者张玉云报道。
9: 旧市卫生局提醒，瘦瘦针属于处方用药，并非所有人都适用，需经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社群平台或不明代购资讯，以免购买到伪药、禁药或来源不明的产品。旧市卫生局王惠平科长说，
10: 民众若有体重控制或减重用药需求，应该透过正规医疗管道寻求协助，由医师及药师提供专业评估与用药指导。卫生局已配合卫生福利部

0: 启动香干樟叶稽查，自114年起，瘦瘦针已纳入必须追踪追溯管理的药品，相关药品流向均需登录，并且透过资料的勾稽与实地稽查，防堵不法流通与违规贩售情形。
1: 民众应把握安全用药三原则，相关用药安全资讯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用药安全宣导专区查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附近水气还是比较多，环境吹偏南风，在阴风面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不过对其他地方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是高温偏热。那午后会有对流发展哦，台南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台南以北地区雨势还是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高，那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略微回升，普遍来到32至34度，特别是彰化至屏东的内陆地区可能会35、36度左右，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气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上升，那慢慢会转成夏日的天气形态。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是逐渐的在缩小了，所以未来一周要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加你，土哥很富的时光。
5: 大家好，我们是
4: 春面乐队
5: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要来提醒一下路况哦，有排除消息进来了。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林口 B 前这边有三部自小客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好，前后排除喽，后方回堵车流正在消化当中。

Glossall 南校 13.9 公里南港前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好，另外提醒一下，在国二往西的方向稍早之前有提醒朋友说，南桃园一路到大竹路段沿线的车速呢目前是只有30公里。那这边呢有询问相关单位说是有事故发生是在国二西向的大竹出口这边是有5到6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三线车道，外侧三线车道。好，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因为后方呢整个回堵到南桃园喽。归高架往北 27.5 公里在环北出口前，这边有一只猫咪没有呼吸了。好，目前呢是躺在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市区道路呢，台北市旧宗路二段要往南的方向刚过121巷口，外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

一样来关心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方向呢，哈，五股到台北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喽。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哈，是不到30的。高架部分呢，哈，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环北一路到下塔哟，这边车流还没有疏解。好，这边的车速呢，哈，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那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哈，目前也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2号的部分呢，哈，目前往西的方向哦，从南桃园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大竹路段哈，都是走走停停的。这边呢，哈，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了，这起事故呢，哈，再次提醒朋友，是在国二西向的大竹出口外侧三线车道呢，哈，总共有5到6部车的事故哦，一样提醒朋友哈，再帮忙留意一下喽。

0: 的味，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黄子斌阿斌哦，在第37届金曲奖呢，凭借个人单曲就是这首歌《那不利瓦贝基多维》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奖。其实阿斌呢，不止在音乐有杰出的表现哦，其实在戏剧方面的演出也是不错的哦。而且这一次呢，跟萧煌奇有担任颁奖人，其实在台风呢，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精彩。排除消息，龟高架北上27.5公里哦，环北出口前有一只猫咪没有呼吸了。好，目前呢已经把它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国道5号南下5.6到6公里哦，刚过石碇外侧路肩有工程施作，已经结束了。广仁往西大竹出口外侧三线车道呢，这边有5到6部车的事故。好，同样接获排除，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哦。看这个路网图，整个回堵到南桃园了哦，所以国仁西向的南桃园一路到机场系统哦，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好，正在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哦，小心通过了。另外呢哦，市区道路哦，在新北市新店区环河路要往北的方向哦，跟中央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钢条哦，掉落在内侧车道哦，要提醒朋友拜托哦，小心闪避了。新北市的三重区呢，在中央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也要提醒朋友后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喽。持续帮我们关注一下哦，在台北市旧中路二段要往南的方向，刚过121巷口外线车道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喽。

我这个高温情报来袭哦，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我们的体温就很容易会过热，对不对？有的时候呢，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热衰竭跟中暑。不过呢，只要能及时的降温，这个热衰竭通常啦不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那然而呢，中暑其实是需要立即治疗的这个紧急医疗状况哦，所以今天呢，就要教大家怎么样去辨别跟处理喽。不过刚刚我提到就是高温的环境下，它可能会导致热衰竭跟中暑嘛。那大家可能会想说，热衰竭跟中暑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吗？对，不一样。这两者的原理其实不是那么相同了。这个热衰竭的话，就是要调节我们体温的一个机制就是出了问题。那中暑呢，则是体温太高了是体温过高造成的。

好，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下哈。这个热衰竭呢，就是指我们身体过热，就是难以调节我们的体温。哦，一个明显的症状呢，就是会大量出汗，然后会感觉非常非常的热，还有那种不适的感觉。哦，这个是身体在发出警告后，就是要提醒您，哎，要赶快降温了。那还是有其他的症状了哈，像是也会有这个头痛啦、头晕啦，还有意识模糊哦。哦，有些朋友呢，可能也会感到这个，比如说食欲不振，然后怎么样都吃不下，还有会有一点恶心、想吐的感觉。好，再来呢。

后就是手臂啦，还有腿部啊，然后跟这个腹部呢，后也会有抽筋的情形。另外就是呼吸啊，或者是脉搏会加快。那体温呢，后可能会达到或者是超过摄氏38度，后这个大家就是量体温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要那个烧起来的这个温度，然后也会一直觉得很口渴，而且是极度的口渴这个是这个热衰竭会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那尤其是我们这个小 baby 幼儿，可能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然后所以他可能会有点变得就是四肢无力，然后会昏昏欲睡的吼。所以呢，如果家中有小宝贝的话呢，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了。那当然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身体体格那么健壮，那么健康，但是呢，要特别提醒啦，任何人都可能会出现这个热衰竭吼，尤其是在高温之下呢，我们进行这个剧烈运动，或者是整天在阳光下饮酒的人吼，可能要特别注意了吼。尤其是你知道现在大家都会健身嘛吼，可能会去跑个步啊都是在大太阳底下吼，这个时候呢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因为这个热衰竭呢，它可能在几分钟内吼就会迅速的发作，也可能会在几个小时内吼逐渐的出现。所以某一些药物呢吼，也会使我们的体温调节更加的困难，或者是会让人更容易被晒伤，感到这个头晕或者是脱水的情形。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注意啊，如果热衰竭没有妥善的处理的话，也可能会发展成这个热中暑，这个是一种医疗紧急的一个情况，就是意味着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再应对高温，核心体温过高，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要立即就医的。

好，所以呢，如果有人出现这个热衰竭或者是中暑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要让他们在这个凉爽的地方休息。好，例如有空调的房间或是阴凉处，赶快带他们进去哦。然后脱掉不必要的衣物哦，尽可能露出皮肤。好，另外呢，就是用手边任何可以用的方法，为他们皮肤的降温，比如说凉爽的这个湿海绵或者是毛巾哦，然后在上面就是喷水啦，在皮肤上面这边喷水，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颈部还有腋下敷冰袋，或者是用这个凉爽的湿床单包裹住身体。好，就是要赶紧把我们这个温度给降下来。好，再来呢，我们要趁这个皮肤还湿润的时候呢，用扇子扇风这样其实是有助于水分蒸发的，而且可能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皮肤来降温。再来呢，就是让他们喝水，或是喝一些这个运动饮料或是补水饮料也是可以的。那记得一定要陪伴在他们身旁直到这个情况好转咯。重点啦，大部分应该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应该会在30分钟之内开始的降温，而且会有这种好转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休息30分钟之后这个情况没有好转的话，而且你认为他们可能中暑了，这个时候呢就要立即寻求这个紧急的医疗救助然后拨打紧急求救电话记得是要打119

所以呢，再次的帮大家做一下整理了，像是热衰竭跟热中暑这两个症状到底差在哪里。因为大家好像只要觉得就是哎、欸，好像有点晕晕的，体温又过高的话，我们都会说可能是中暑啊，或是热衰竭。但这两个呢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哦。好，那像是热衰竭它的症状呢可能就是会有一点觉得头晕快要晕倒的感觉，然后是会大量出汗的哦，这个是会大量出汗的，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哦。然后再来呢会皮肤湿热，会觉得恶心或者是呕吐哦。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这个肌肉痉挛哦，就是抽筋的这个情形。好，那热中暑的这些症状哦，比如说它是会感觉哦意识比较混乱，但是它不会出汗，不会出汗哦，这个是热中暑。然后体温超过40°C，然后皮肤会有点发热，而且是干燥的这种情况。那有一个比较一样的症状就是会感到恶心或者是

呕吐，那也有可能会失去意识，或是出现这个抽搐啦和癫痫发作的一个情况哦。这个就是热中暑哦，这个不用再处理什么。什么先让他也是要让他在阴凉的地方休息了哈。不过这个就比较严重一些哦，是要立刻拨打119叫救护车哦，紧急救护的哦。

所以呢，要一直再次的提醒朋友真的要注意好防晒了，而且一定要先去补充水分。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尽量还是避免在这个早上十点或是下午两点之间呢外出活动，不要做太激烈的这个运动啦，像是可能出去买个东西、买个饭，那我们记得这个防晒呢是一定要做好的。好，那其实最必要的呢，就是要戴这个太阳眼镜啦，或者是帽子啦，或者是撑个雨伞，这个都是防晒必备的哦。台北市旧中路二段要往南哦，刚过121巷口外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那提醒一下，原本说国二往西南桃园一路到机场系统后沿线有车多情形，好，目前看路网图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过。国道一号双向三重路口沿线呢有车多的情形，不过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应该是单纯车多，不过朋友如果知道原因的话，再麻烦卡等位来帮我补充一下了。好，有任何路况呢，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萧煌奇的歌曲《玲珑玻璃看》。记得我们的眼睛还是要随时的专注着前方喽。听完这首歌曲，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49.3到248公里，过了大林路段的内线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11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遵义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神奈台88线东向靠近万丹路段外线车道有太空包跟铁棍掉落，另外在西向的万丹入口一上来，小客车停放在加速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阿克，我看你最近电脑课都在上网查资料，你都在查什么啊？
7: 没有啦，我在帮我妈妈查她有没有被开罚单，之前他忘记去缴，被罚了很多钱。
6: 我爸之前也被罚过耶，不过后来申请简讯通知服务就可以及时收到提醒了。
7: 诶，但是那个要怎么申请啊？我不会耶。
6: 我也不知道耶，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吧。
7: 好。
8: 交通违规案件一般寄发违规通知单的作业时间大概需要30天左右，为了提前提醒驾驶人，避免在同一个路段重复违规，并及时改正错误行为，预防交通事故发生，交通警察大队提供免费的交通违规简讯通知服务，只要上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注册账号，就能缩短收到违规通知的时间咯。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这首歌叫做《矿工兄弟》，是由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基首张个人台语创作专辑哦。这张专辑叫做《吞口拉也压低》。好，那这一张专辑呢，也有成功入围第37届金曲奖，而且总共有4项大奖，包含这个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台语专辑奖，还有最佳作词人奖，作词人是伍雄，还有年度专辑奖。那这首歌呢，其实我个人蛮喜欢的。那这首歌曲呢，是用那种半自传的一个方式，就借由这首歌这个音乐来回顾矿工爸爸的一生，还有矿商的生活记忆。

欢迎Jane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Jane，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提醒一下，台六四线往东15公里，三重前有一辆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呢，三重路口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哦。这边呢，有询问相关单位说是因为有紧急救护，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国一南下三重路口这边呢，有车多情形，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因为目前呢，是有紧急救护紧急救援拜托大家可能要请您再提前改道了。那另外呢，国五南下的头城路口外线车道呢，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桥检门检查的一个工程。好，一样提醒朋友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在市区道路体力大道要往南的方向，刚过新湖一路外线车道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好，另外呢，也请朋友如果刚好有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在台北市的旧中路二段要往南的方向刚过121巷口外线车道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你刚好路过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喽。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管，或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一下喽。好，电话是0800-000-1230，来听洪佩瑜的歌曲《不占地方》。

0: 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陈宏斌警务佐，警务佐你好。
1: 是，主持人、现场听众大家早午安。
0: 是，早午安。今天呢要来提醒朋友，因为这个今天开始中正高架桥呢已经进行工程了，而且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8号。那当然呢会有会有一些道路呢是有封闭的情形啦，所以可能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我们就请警务佐来提醒我们。
1: 是的，我们基隆的东岸高架桥它因为需要桥梁整修啊，结构的部分要做补强，那所以公务处它就是有排定北上的部分的话就是6月29号到7月3号，这样算下就是大概每一个施工期大概就是5天啊，南下北上都是5天，然后南下北上的部分的话是从晚上的12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它会封闭，就是类似我们所说的这种半半施工。
0: 是，
1: 北上的部分，就往北的部分就先封闭施工。然后，如果我们的驾驶朋友他要到我们市区来的话，就可以直接经过国一的以后，出大叶隧道以后直行，不要右转东岸高架桥，直行到校二路了以后，然后就可以右转中一路或者是说中四路行驶。
0: 是，
1: 这是它的替代路线啊。然后再过来南下的部分的话，就是7月4号到7月8号。晚上的11点到有天早上的6点，它多了一个小时啊。那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南下的部分也是从中一路，本来是要从东正路，然后到过了喜珠桥以后，就是要上高架嘛。当然，因为现在封闭的要，就直接走平面，走中一路，然后再左转下二路，然后接国道。就可以上就是往南的部分。对，那这部分的话大概今天因为林道就已经开始在封闭施工了啦。那我们有稍微去注意，就是说它的那个骑乘的部分有还是有按照它原先工期的时段在进行了。对，那因为深夜的部分流量其实还算稀少了，所以原则上冲击的部分也还能够接受啊。是，
0: 了解。
1: 对，
0: 好，那想问一下，那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路段是需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1: 因为现在的一个路，应该是说这一阵子啊，就是我们的天候不佳，所以到处都会有所谓的雷雨啊，然后会积水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天雨路滑了，然后积水路段的话，就是呼吁我们的用路人啊，减速慢行啊，小心驾驶啊。
0: 是，
1: 对，那部分的话可能会有打滑的状况。那原则上，我个人会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遇到所谓积水路段的话，你可能要紧握方向盘，那不踩任何的刹车，
0: 是，
1: 然后要回油，回油速度降下以后，它的轮胎的接地的面积就会增加，就不会这样水上漂。所以那部分可能速度要稍微做一下管理。
0: 是，
1: 对，
0: 好。那不过这个工程呢，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呢，还是照常进行
1: 啊，因为它目前。

0: 可能是桥梁的结构在补墙了，就是我们桥面板的这个外这底下，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它桥架车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南下车道或者北上车道在那边就是说在做施工，
1: 嗯嗯嗯，
0: 所以就会阻碍我们的车辆通行。就会变成是半施工的一个状态。
1: 嗯嗯，了解。好，那所以呢，这个北上的匝道跟南下的这个匝道呢，会分阶段来进行了。反正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8号，然后这个施工时间呢，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因为是从这个凌晨到晚上，晚上跟凌晨这个时段。
0: 晚上6点。
1: 对对对，这个当然呢，我们周边呢一定会做这个交尾来做一个警示，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尤其晚上的时候视线真的不是那么。好了，一定要提醒朋友要多加注意了。对对对，
0: 是。
1: 但是因为他在进行这个年度维修了，当然就是希望呢我们在行驶这个高架桥呢当然可以更加的安心哦。所以施工期间呢造成大家的不便呢一定要多加的体谅跟配合喽。是，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基隆市政府警察局域交通警察大队的陈宏斌警务组，警务组谢谢你。
0: 谢谢，好，谢谢，好，再见，
1: 拜拜。

相关的这个交通维持设施以及这个改道指引哦，都会提前的设置哦，是要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减速慢行。那当然呢，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哦，因为现在刚好是这个暑假期间，对，所以呢，这个车辆可能会比较影响到啦，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出发前的时候呢，一定要预先规划这个行车路线，而且呢，应该是说啦，因为这边的大家都会利用这个清晨的时间吼来采买这个渔货，所以呢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工程咯。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堤岭大道往南刚过新湖一路的外侧，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53.3公里哦，刚过机场系统，有一部大货柜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好，占用的是中外侧还有外侧车道哦，这个状况呢，一样帮忙留意一下。那目前看路网图，已经会堵了。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有车速不到40，然后提醒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另外呢，在国一南下19到20公里，圆山前的外侧哦，朋友说救援车辆后方的架子没有收起来，但还是持续的往前哦，所以要提醒朋友他持续的行驶当中哦，这个状况呢。看看可不可以联系到这位驾驶朋友哈，那要请后方来车再帮我们留意一下，然后也感谢朋友的通报。那国二要往西的方向11.1公里，过了南桃园内侧两线车道后，有看到轮胎皮掉落，一并通知处理。好，另外呢也是掉落物，在国道3号北上69.9公里哦，在龙潭前这边呢也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哦。

台北市交通路二段要往南的方向，刚过121巷口外线车道的事故呢，终于排除了，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

时间来到11:24哦，我们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大致上看起来都还蛮不错的哦。不过除了这个国一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是低于40公里的。好，另外再往前开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也是一样哦，有车多情形。好，目前的车速不到50公里哦。

好的，麻烦有更多的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卢广仲的歌曲《太阳跟地球》。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失信男子走在花莲吉安乡中央路三段，差点被擦身而过的机车撞到，忍不住破口大骂，被骂的林姓骑士竟然立即持弹簧刀上前挥舞恐吓。警方获报拦查林姓骑士，他不但酒测值超标，还被验出有毒品阳性反应，被当场法办。请听记者张涵报道。
2: 获报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有行车纠纷，远警到场，原本已经离开现场的林姓机车骑士又骑车返回现场，报案人见状立即向远警指认，远警随即上前拦人。
3: 这个吗？
4: 对啊，
3: 追追他，追他。
2: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40岁的林姓骑士骑车在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差点撞上失信男子，失信男子当下忍不住破口大骂，林姓骑士随即下车拿出弹簧刀作势攻击，警方调派周围警网围捕吉安花莲警分局联手拦截林姓骑士，发现他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苯二氧平类毒品阳性反应，酒测值也超过法定标准，
3: 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的毒品阳性反应，另行实施酒精测试亦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其逮捕，在其身上查获弹簧刀一把，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另对其非法携带刀械部分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
2: 至吉安警分局呼吁，饮酒或吸食毒品之后驾车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警方将严厉取缔毒驾、酒驾等违法行为，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识诈防诈能力，台东关山警分局与警广台东分台携手录制防诈小剧场，邀集远警亲自演出，将辖内实际发生的诈骗案件以广播剧场方式重现，让民众了解诈骗话术及犯罪手法。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5: 这次防诈小剧场精选两起近期真实的案例，第一起是民众在网络购买小芋头，金额只有450元，不料却接获自称卖家客服以及银行专员来电，谎称因系统认证失败，导致于卖家账户遭冻结60万元，要求汇款协助解除冻结。所幸民众惊觉有意，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守住财产。
6: 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7: 哦，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6: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7: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6: 还好，还好，我没有汇款嘞。
7: 防诈骗，多查证，守护荷包最安心。
5: 而另一件案例是民众因急需资金，在网络上看到标榜迅速核贷、免保人、正派经营等字眼的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关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善于利用民众贪图方便、急需资金或不熟悉交易流程的心理，设计各种话术诱骗汇款。民众遇有任何疑问，务必遵守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共同打造全民识诈、全民防诈的安全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面对少子化严峻挑战，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35到45岁已婚女性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0000元，希望透过经济支持协助女性保存生育弹性。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8: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玲说，
9: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没想过我们也荣登了全世界的一年的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啊。35岁到45岁的年轻的妈妈还没有痛去生小孩，所以先把她的卵啊，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

0: 这个受孕的时间。
1: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级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0,000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是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明仪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夜间外出散步或行走时，因为光线不足，驾驶人可能看不清行人位置，提醒高龄用路人尽量避免穿着深色衣物，以免降低可见度。
5: 建议外出时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反光背心等照明配件，让来车能在远处就看见您，提高夜间行走安全。
6: 提醒高龄用路人，夜间外出请穿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让自己更容易被看见，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1:42，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彭佳慧的《成人之美》。这首歌呢，是跟这个新加坡音乐人小韩合作的单曲哦，然后也入围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那佳慧姐呢，其实也凭借着这张专辑哦，《完整的大人》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光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咯。好，目前有排除消息哦，在国三往南13.9公里哦，在南港前有轮胎壁掉落，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还有排除的消息哦，是在国一往南机场系统路口有两部机小客追撞的事故哦，目前也同样排除咯。归南下53.3公里哦，刚过机场系统有小货车还有大货柜车追撞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国道3号北上69.9公里哦，在龙潭前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已经清理完毕了。上到之前呢，有提醒朋友，在国一往南三重路口修有车多的情形哦，是因为正在进行这个紧急救护作业了，所以呢这个状况呢目前已经解除了，所以大家不用提前改道了，是可以安心通过的哦。再来帮我们留意一个状况哦，国三往南莺歌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这边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那国一南下的21.4公里哦，在圆山前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国三南下13.9公里哦，在南港前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已经清理完毕了。提醒一下哦，新北市三重区有重阳路三段要往北的方向，就是从中正北路一路到重阳路三段5巷的地方哦。朋友说这边的红灯的秒数真的太长了啦，一直都没有变成这个绿灯，好，到底要大家等多久？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同样不到60公里，不过其他路段呢都保持的还蛮不错的，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好，那沿线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掉落物的部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小心闪避。那再麻烦咯，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来自新生代创作歌手陈以诺 Sarah 的口语 R&B 单曲叫做 Shiden Shiden。 好，我可能念的不是那么标准，中文是石等睡等。那陈以诺也是以这张专辑由漫画志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我一举拿下最佳客语歌手奖哦。他很希望呢可以透过这首歌呢来提醒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感到比较迷惘或者是觉得有点疲惫的时候呢，不妨可以先放慢一下自己的脚步，我们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然后呢也要持续的提醒朋友，吃好睡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这种先顾好自己的态度呢也是给予紧绷生活的一帖疗愈解药哦。台北市承德路五段要往南的方向，跟市上路口路面有破损的情形，已经填补完毕了。国道3号南下鹰歌系统接国二往西的匝道，这边有一辆故障车已经接货排除。国道1号南下21.4公里，在圆山前有大货车以及自扫客车的事故，目前也同样排除了。不过后方呢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约有3公里左右。好，另外提醒的呢还是有这个掉落物啦，在国二往西11.1公里。南桃园前内侧两线车道呢都有看到这个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市区道路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三段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中正北路一路到重阳路三段五巷的地方，朋友说这边的红灯真的太长了啦，到底什么时候要变换灯呢？等太久了哈，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哦，而且现在太阳那么晒哈，对不对？大家真的辛苦了哈，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央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你吃饱未？刚过来无用工课。

来自皮拉乌贝拉的歌曲《星空的狼》，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弹唱的版本哦。这个乌贝拉呢也是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哦夺下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哦。虽然她是以这个《离婚初体验》这张专辑获得的，不过呢，我今天特别私心了，因为她其实呢在很早之前的作品的时候呢就已经注意到她了，也觉得她一定会得奖的。好，那特别私心的呢分享这首歌哦，是因为这一首星空的狼成功的人呢是写给这个在天上父亲，就是他写给自己父亲的一个想念之作。那其实最早鼓励他做这个台语专辑的人呢就是他的爸爸哦。其实不管有没有得奖，我都觉得皮卡是成功的人，对我来说。

好，国道五号南下呢，投程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二要往西的方向，11.1公里，南桃园前这边轮胎皮掉落，目前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现在时间来到11:56了，朋友要准备吃饭，记得如果要外出买东西的朋友呢，要好好的做好防晒作业了。有更多路况再欢迎通报给我们。来听杨世轩的歌曲《三菜一汤》，听完这首歌要一起准备12点一起来吃饭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基隆系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公里，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的辅助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370公里过田寮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3: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
2: 安娜，我开车很稳，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3: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撒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2: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3: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2: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4: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看见扫描灯光来回，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6: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7: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5: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5: 警察广播电台，
8: 我们是 Flux。

这首歌是若问飞驰，而且这首歌的歌名呢也非常简单，就叫做 Y， 英文字母的 Y。 时间来到12:10哦。

落日飞车呢，也凭借着这个专辑《Quality》在2026年第37届金曲奖夺得这个最佳乐团奖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栏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

12点半。台北市港前的往南哦，在堤顶大道前内线车道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台六四线往西零公里处哦，在802前的外侧有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交通坠后，倒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二东向大竹路口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那目前是占用哦这个路口匝道的外侧。国二往西11.1公里南桃园前，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喽。

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大致上看起来都还蛮不错的，除了这个归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哦，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但还是要提醒您哦，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真的要谢谢金曲奖，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啦，我们在找歌的时候呢，都会花很大很大的心力在想说，今天要播什么？真的是还好有金曲奖，觉得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好听的歌曲可以分享给你们。

然后呢，也由衷觉得评审真的很难当了，因为你知道每首歌其实都很好听。对，因为今天呢，不只放的是不是说都是放得奖的人的歌曲，连入围的虽然没有得奖，还是觉得这些作品很不错，所以就想要就是分享给朋友。不过呢，在这么多优秀的作品里面呢，要选出最最最最优秀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在听这些歌的时候就觉得，哇，到底是怎么评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个你喜不喜欢，其实是还蛮主观的。那评审的话是比较专业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会去听一下他们的评论，就会觉得，哦，原来他会得奖是这样的原因。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是想要听听看这个评审的一些这个评论的话呢，我记得好像得奖的时候都会讲，可以就是再去听一下那个就是金曲奖的那个重播的一些片段，来仔细的听，为什么评审会选择这个歌手得奖，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琢磨一下。又有排除的消息哦，在港前路往南堤顶大道前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瑞光路。另外国二东向大竹路口有两部机小客追撞的事故，这个呢已经接获排除了。

告五人的快乐的世界不起，这首歌呢就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不要被悲伤或者是麻木的生活给吞噬了，我们要好好保留我们生命中的美好记忆。

时间来到12:19，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喽。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啊，一位里程小姐呢是在6月29号，哎，刚刚掉的哦，在11:15从这个复兴路106-38弄，就是希望公园公车站的站牌处哦，搭到这个兴隆路302号。好，掉的是一个花色的皮包，里面有证件哦，有证件还有现金哦，都掉在里面了哦，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非常非常的紧急。那一位朱先生呢，是在6月28号，昨天晚上10点的时候呢，从中华路一段搭到板桥民生路3段，再搭到板桥的重庆路245巷77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台手机。那手机外面呢，有装一个透明壳套，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透明壳套上面有这个姓名贴，吼，再帮忙留意一下喽。好，要麻烦这个问奖朋友哈，在整理车子的时候，可以帮忙留意一下，看看我们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哦，比如说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啦，或者是后车厢啊。如果有发现的话，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记得我们的服务时间哈，周1到周5早上9点到晚上8点。持续提醒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呢

哦，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欸，不然像是这个证件的东西啊，手机的东西，欸，掉了真的是蛮麻烦的。所以呢，还是要持续的提醒你。那当然，我们开车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哦，两段式开门哦，确认这个没有人跟车子，我们再把车门给打开喽。

来自 OZ 还有 Hello Clan 的 Gummy B 的这首歌曲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也恭喜他们得到金曲第37届的单曲制作人奖。回到一号南下82.5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自小客还有小货车追撞哦，这样的是外侧路肩，一样提醒朋友哈，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好，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呢，哈，大致上也是看起来还蛮 OK 的，除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这边沿线呢，还是有车多情形，好，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

最后呢，还是要持续分享一下，在第37届金曲奖呢，张震岳凭借暌违12年的新专辑哦，就是《跟着感觉走》，勇夺最佳华语男歌手，还有最佳华语专辑以及最佳作曲人奖哦，跟九零蔡依林呢，并列本届的最大赢家。那这张专辑呢，其实它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它完全不修音，我觉得非常厉害耶。那他阿岳呢，其实在这一次的得奖感言呢，然后讲了一句我自己觉得是金句了，就是有什么比功成名就还要更加有意义。他觉得成功不是其他人说了算，就像他新歌唱的，我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我认为能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去面对这个世界，这个比成功更加的重要。我觉得这句话呢，我其实还蛮 touch 到我的心的，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成功的人，可是他们不见得善良，就反而是那一些比较没有什么名气的人，就是你跟他们聊起天来，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神好清澈，他们的心其实很善良，很温暖。虽然我们好像都会邀请一些，就是比如说比较有名气的人来上节目，可是我自己其实还蛮想要。好好的去访问一下这些在角落里面默默努力，然后用微小的善良让世界变好的人。那当然呢，节目最后也希望大家拥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我们一起努力的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每一天都照着自己的感觉走咯。所以最后这首歌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有美好的一天，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道安市故统计首次纳入毒价，一到四月造成九人死亡，试射喷火装置非法改枪，孙安佐遭起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2: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哈，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一到四月相比哦，还是增加1个人哈、哦，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1: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历经上周五暴跌后出现反弹，在主要权值股的领头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9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重新挑战月线，随后涨幅稍微收敛，目前指数上涨439点，来到45011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股上周五狂泻1683点，引发恐慌性停损，单日融资减肥高达201亿元，筹码面干净，利于多头轻装上阵。台指期夜盘已率先逆势上涨543点，外资期货也补回4700口空单，给予台股支撑动能。不过美股四大指数收黑，导致台股开盘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开盘微幅小涨23点，以44594点开出。在大型权值股 F4 带头下，大盘才走高震荡，台达电上涨5%，表现最为凌厉。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本周的话台股先看回稳，那回稳一个很重要的讯号，那就是我说过的融资余额，因为要把散户都洗到6回之后回稳再上攻。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是，现在是6月底，接下来的话到7月，也就是7、8、9月的第三季的传统的旺季行情。
3: 分析师指出，本周美国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还有欧洲央行论坛也将开幕，市场也关注7月传统科技旺季的连锁利多，包含台积电法说会、美股超级财报周、 AMD AI 大会等接续登场，有望逐步摆脱中东地缘政治的短线利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伊朗25号攻击霍默兹海峡的商船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互轰，和平协议摇摇欲坠。美国官员透露，美伊目前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双方计划在30号与卡达会面，借此解决霍默兹海峡的争端。职场霸凌法将于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的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以及监督机制，确保行之落实，真正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任南星报道。
5: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6: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7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5: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

0: 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0,000人，五年后将突破100,000人。为了让住院患者掌握黄金复健期，健保署提出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将在7月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3: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2: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热浪从20号开始席卷欧洲多国。法国公共卫生局证实，在破纪录的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人数突破1000人，甚至出现有患者在医院的病房内被热死的悲剧。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紧急下令为医院提供30,000台空调。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到摄氏41.7度，连续3天刷新该国的最高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炎热的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森林野火蔓延，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喷火装置，并非法持有具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收押。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技法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陈姓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5: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致身亡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2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4: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2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制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7: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国益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禁，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6: 专案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

0: 共34处执行3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的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翰说：
4: 因为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局长姐大家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3: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疏解压力呢？
4: 运动，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3: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4: 因为我现在有2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对，蛮感谢她的。
3: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5: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缘自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3: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6: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3: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7: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3: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起规模7以上的强震，目前已知造成近150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还有4万人失联。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过，搜救仍持续进行当中。期间，一只曾遭虐待弃养的搜救犬海啸，在废墟中成功救出12名幸存者，成了当地的英雄。海啸还曾投身2023年的土耳其地震和委内瑞拉山崩事故，执行搜救任务，拥有丰富的救援经验。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86.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329.8公里到329.9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1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北上54.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东向10.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针对县市政府提出的可负担住宅政策，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这项政策牵涉到不同法律面向，

0: 行政院对此高度重视，已要求内政部会诊相关部会的意见，研议后续的处理方向。政府不希望将可能衍生的负担转嫁给申请的年轻人。记者林宇晨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向行政院提出

0: 部甚至是卫福部相关，所以行政院非常高度重视这个部分，那要求内政部要把这几个部会里面做一下回应之后呢，我们会再研议我们认为应该处理的方向。
1: 针对中共近期推出民族团结法的新制，民定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刘世芳部长则指出，政府一再呼吁两岸宗教的交流事务应本于应遵循的法规对等处理，内政部与陆委会也已经提醒各庙宇留意这是否会成为另一种认知作战以及宗教破坏，目前已经在金门及澎湖举办说明会，未来其他20个县市也会轮流举办。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多日大雨影响台北市山区土石松动，造成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土石滑落，警方获报后立即封锁现场，防止二次灾害发生。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大地工程处通报，因为多日大雨的影响，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的土石滑落松脱，大量土石砸穿场馆屋顶，冲毁六条馆内球道，也造成场馆结构受损以及地下室淤积泥水。台北市警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4: 为避免土石松动造成二次危害，本分局员警于第一时间在事发保龄球馆周边以及一旁的登山步道入口处全面拉起封锁线，施这个预防性的管制，现场加强巡守戒备，严格禁止民众与用路人而误闯或靠近警戒区域，以防止意外发生。
3: 由于事发当时圆山保龄球馆早已歇业，警方也在周遭排查，并无任何民众伤亡。士林分局也提醒民众近期应该远离山区，避免因为含水量过高的土石松动而造成伤亡。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彰化市一家老字号的排队牛排馆上午冒出火烟，所幸因为还没有开始营业，现场没有人员受困，初步判断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上午9:16接获报案，立即出动各式消防车11辆、救护车1辆、消防人员22人赶赴彰化市南郭路上的起火牛排馆。彰化东区消防分队周义路分队长表示，现场是4楼 RC 建筑物，有明显的火烟，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没有人员受伤受困，列为二级火灾。
6: 一楼以及3楼跟顶楼处已经有浓烟冒出，那我们现场出动310车，那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人员进入内部的时候，发现一楼起火点以及3楼都有明显的火势，人员进入内部之后进行灭火。那我们升梯之后，在顶楼之处也有看到有明显的排油烟管的一个火警，那我们在顶楼之处也有做烧水降温工作。
5: 因这场火警，消防局特别出动云梯车展开涉水以及周边防火的工作，火势在半小时内获得控制扑灭。这家老字号的台式牛排馆在地飘香46年，每天一开门营业总是吸引大批人潮排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请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8: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7: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委托高年级的学生照顾他刚入学的儿子，但他认为学生不尽力照顾，长期施暴，被判刑入狱。学生家长提告求偿，高院判决老师需赔偿学童及父母共217万多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

0: 人民宗报道。
1: 这名流行音乐老师的儿子多年前入学就读一年级，他委托受害学童帮忙协助儿子上下课、上厕所、喝水，但因怀疑学童没有照顾好，不仅言辞责怪，并且徒手或以鼓棒捶打学童，时间将近一年。受害学童事后被诊断出罹患了创伤压力症候群，并发解离等身心症状，导致无法上学和正常生活。学童的父母亲事后得知，提出了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法院认定男子借老师权威长期对学童施暴，犯罪情节重大，事后否认犯行，毫无廉耻悔过之心，应予严惩，依妨害儿童发育罪判处4年6个月刑期定验，老师入狱服刑。另外家长和学童也打民事诉讼，求偿700万元。一审法院判赔677万多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学童受害所受的痛苦及冲击甚巨，父母也因此劳心费力，老师必须赔偿，但原审判决金额过高，经过计算之后改判老师需赔偿学童117万元，父母各50万元，合计共217万多元。案情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暑假即将到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次，加强查缉各类刑案，共计查获62件74人，成效良好。记者宋玲报道。
2: 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3: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头米子分装厂一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1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驾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2: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会去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一名失信女子在脸书上贩售娃娃车，却遇到有买家声称订单错误遭到冻结，要求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认证协议。她心生怀疑，到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咨询求助，揭穿了假网拍骗卖家的诈骗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失信女子遇到诈骗集团以订单遭冻结去办理实名认证等话术诱骗汇款，她半信半疑，即刻走进田尾分驻所，当面向员警问清楚讲明白。田尾所陈冠霖所长表示，失信女子差点掉进假网拍骗卖家的陷阱。
5: 一名失信女子在脸书贩卖娃娃车，诈骗集团假冒买家，扬称订单错误遭冻结，随后引导失女加入假客服的 LINE，对方声称必须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实名认证协议，否则银行账户将会被冻结。失女惊慌前往本所求助，所长陈冠霖与同仁一眼识破这是典型的假客服诈骗，耐心劝说后成功保住失女的血汗钱。
4: 北斗警分局提醒，网络拍卖平台和物流业者不会以订单遭冻结、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联系汇款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警政署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求证，也可多加利用内政部警政署建制的打诈仪标板，及时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和手法，提升防诈意识。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的症状，本来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疑似是因为食用了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疾管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

0: 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1: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一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0: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4: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2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3: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6.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29.8公里到329.9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

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52.4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北上 316.6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橡胶垫掉落，继续往北在 316.2 公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4.4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10.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一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板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公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雷点米娅的节目现场。我是心瑜，来帮不在家的米娅顾家，所以呢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三点半哦。应该呢有不少朋友发现哦，心瑜今天为什么声音哑哑的呢？其实呢在上周哦，米娅来跟心瑜交代一下今天的这个代班任务，我还想说哇，好久没有代班了，应该是一件蛮兴奋的事情吧。殊不知我在假日的时候就整个感冒了，而且呢应该也说还蛮严重的，就是我的声音直接哑掉，还被医生警告说我不可以再讲话了。最近呢我的

身边呢，好像也不少人就是有这种感冒的状况，应该是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一下热，一下又冷，然后进到室内呢，大家吹着冷气嘛，可能大家觉得热，冷气呢温度就开着比较低，就容易感冒受寒。而且最近这个感冒的风波好像都是蛮严重的，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呢，不要冷到，也不要热到哦，千千万万不要跟我一样感冒扫下。另外呢，今天一大早上班的时候，我就想说，诶，我今天声音这样哑哑的。那我上次有一次在上班的时候，就有听到那个莎莎，她可能也是当天讲话会哑哑的，所以她刚开始跟大家说早安的时候，她说我今天不是 Elsa， 我今天是莎莎呀。那我就跟问我旁边的同事哦，我就说，既然我们的 Elsa都有这个别称，那你也帮我想一个别称好了。结果我的同事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哦，他就直接说，那你今天就叫鲨鱼吧。好啦，不管我今天呢是新鱼还是鲨鱼，就麻烦大家哦，多多的就是来体谅一下我的声音，就是听听我这个比较感性又沙哑的嗓音来跟大家就是报报路况呢，更新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呢，重点是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57.1 公里，也就是过了内坜路段。原本有朋友说看到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不过现在不用担心，这件状况呢已经完全的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86.5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是顺利的排除咯。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区哦，基隆路往南，在松隆路之前，原本外线车道的事故同样顺利的接获排除消息。另外呢，在国道二号东向 10.3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三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排除咯。另外一个是在市区哦，新北市的三重地区，原本呢有朋友跟我们说，诶，怎么觉得重阳路三段往北的方向，从中正北路到重阳路三段五巷这边的好像红灯秒数有点太长，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不过呢，现在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边呢已经恢复正常咯。不过呢，还是有几个状况呢，持续的提醒大家。首先呢，是在高架方面呢，五羊高架北上 54.4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台64线西行 21.7 公里，在板桥路段前的外线车道看到公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哦。另外台64线西向还有一个状况是在零公里的地方，这边应该是巴黎二出口前哦，外线车道有看到青岛的交通追导在外线已经派工段前往处理当中。

好的，现在呢目况大致上是这样，我们等等有时间呢再跟大家持续的更新补充一些持续的道路施工。那如果你有更多更新的路况消息，都欢迎拨打电话，我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被粉丝敲碗还要跟金曲奖签十年主持人合约的阿令，这首歌曲叫做《姐妹旅行》。

0: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Hello Mindy，Hello
1: Mia。
0: 今天呢，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还记得端午节刚过呀？
1: 啊，对，
0: 端午节那一天，你有特别做些什么吗？
1: 我上班。
0: 原来如此，好，没关系，就算是没有做一些民俗上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当天吃个粽子应该还是不错的。
1: 哦，对，这个有。
0: 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个刚看完龙舟赛的人的心声哦。哦。
2: 哇哦，这个肌肉，很可以哦！端午节那天，我特别大老远搭火车从台北到埔心火车站，再搭公车晃了好久，才终于抵达心心念念的龙潭大池，就是为了要欣赏这些养眼的小鲜肉啊，不是，这些传统文化和热血精彩的比赛瞬间。想想还是觉得我挺厉害的，毕竟我可是个大陆痴，为了今天这趟养眼啊不文化之旅，假日踩点计算时间，结果今天人给我这么多，根本就可以无脑跟着人群走就好啦。不过说真的，我其实也很想要试试看划龙舟，但之前光是在游乐场玩划船的机台就传到上气不接下气，肌肉酸痛了一整个礼拜呢。后来听说有个朋友有参加过龙舟队，我还好奇咨询一下，但他说在比赛前2个月都要在假日特别出门跟队友一起集训，而且他们大多是本来就有运动习惯的人，所以身体负担不会这么大。但是身为一个能躺就不坐的沙发马铃薯，每天下班都只想要瘫在沙发上，哪有力气再去做什么体能训练呢？更何况划船这件事情一开始可能很有趣很有趣，但要一路维持同样的动作，手一定会超级酸吧？到底他们是怎么坚持下去的呢？该不会其实划龙舟考验的不只是体力，更是讨厌心力吧。话说回来，这届比赛的选手们也太棒了吧，不只是身材线条一级棒，还颜值在线，男的帅女的美，这样我又有能量面对枯燥的上班日了啊。我应该把上班也想象成在划龙舟，把同事都当成一起划船的队友，这样上班的感觉想一想都觉得很有趣。

0: 想问问看 Mindy 你有没有看过龙舟赛、
1: 嗯、我没有现场看过
0: 哦，
1: 但是可能如果新闻有在报道的话，有那个影片比较应景的影片还是会就稍微看一下。
0: 我自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有去看过龙舟赛，是真的非常热血、
1: 哦、嗯，想象得到耶、欸、
0: 对，而且他们每一个那个肌肉线条都真的很厉害，就是那个肌肉会爆出来青筋会爆出来的那一种、啊，因为真的会滑得很大力，
1: 嗯，对。
0: 然后在现场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就是很明显是平常没有在训练的
1: 哦，真的吗？然后比较业余赛的人，
0: 对，就随便滑、哦、滑个开心，滑个好
1: 啊、哦，就是一个就是参赛的那个气氛而已。
0: 对，哦、就训练有素的人啊，就是你看到他们整条龙舟上面的人，大家讲角度都是一样的
1: 哦，他的那个整齐划一的感觉，嗯，有看过，
0: 是真的很厉害。嗯，然后那种来玩的，就是可能前讲打后讲。然后我最近这一次还看到有一个人，就是他是当那个夺旗手，趴在最前面龙头那里，
1: 嗯，
0: 结果呢他可能趴得太前面，一个重心不稳，短就直接跌下水了。太可怜了吧。那端午节当天除了就是看龙舟赛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自己蛮在意的，就是午时水、
1: 嗯、哦，这是什么？我没有听过耶。
0: 你居然不知道午时水？
1: 没有，我知道要立蛋之类的。
0: 哦，对啊，对啊，立蛋也是其中一个。嗯、这个午时水呢，就是民俗上来讲呢，它是属于一个可以算是辟邪吧、
1: 哦、
0: 的一个功用，算是你可以稍微清洁一下你的身体，因为古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常洗澡啦。
1: 哦、对
0: 对，所以可能那一个时间点呢，是大概阳气最盛，所以那个时候洗澡你就不用害怕感冒。
1: 哦，所以只是单纯的去洗澡，不是说要进行什么样的仪式吗？
0: 严格来讲哦，就是以前当然会就是讲的玄之又玄啦、
1: 嗯、
0: 我自己接收到我的长辈跟我讲说，哦，午时水呢就是在端午节当天的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中间，你就去用这个水来，最好是洗澡、哦、那如果没办法洗澡的话，像我可能要上班，我没办法洗澡，
1: 对，
0: 我就洗个手啊，洗个脸啊，稍微、就是哦、
1: 就清洁的动作就可以了，
0: 有这个意思一下、
1: 啊、原来如此，
0: 没错，所以我今年的端午节又好好的洗手洗脸了一下，
1: 嗯，很棒。
0: 虽然以真的自己的感觉好像没有特别感觉什么、嗯、就是心理上会觉得
1: 仪式感啦，
0: 对对对，心理上会觉得哎、欸，好像

0: 洗完之后比较干净，
1: 有点心理安慰的感觉。
0: 没错、嗯、那你呢，这个端午节单单纯纯的上班吗、嗯、
1: 对，没有特别做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
0: 好，那从明年的端午节开始你就可以有一些仪式感了。
1: 哦，好啊，
0: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1: 拜拜。
0: Goodbye。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米娅。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
2: 好，我不知道大家先前这个端午节呢都是怎么过的哦。刚刚呢米娅跟 Mindy 有讲到那个午时水嘛，我就想到其实午时水呢也是我们家过端午节的一个传统哦。我妈妈呢她都会准时哦，中午十二点钟就接了好多好多盆水要去做午时水，然后晚上洗澡的时候啊，她就会亲手用那个午时水跟艾草煮成一锅艾草午时水，然后规定我们全家的每一个人在洗完澡的时候呢要用那个艾草午时水淋在身上，象征有点像是驱邪保佑平安的一个状态。来补充一下最新的道路消息，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5.2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起事故刚刚发生，是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呢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后方的车速稍微慢了一些些，有大概30到40公里之间。再来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北上这边也有掉落物，是在东湖出口没有看到木头掉在中线车道。台北市区有一起施工哦，民族西路往东的方向刚过了重庆北路就会看到施工，是占用外线车道。另外有一个排除了好消息，是在省道台64线西行 21.7 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原本停放外线车道的抛锚公车，现在呢已经顺利的排除咯。另外呢我稍微看一下这个国道上面的施工呢，我发现还有一个也是在国道5号上面南下的头城入口外线车道有一起施工正在进行，是桥检门的检查作业，所以现在国道5号的南下跟北上各有一个施工，一个是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另一个呢是北上的苏澳开始一路到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蛮可爱的一首歌曲。这个歌手呢，就是在金曲奖成功抱回第5座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萧煌奇。他甚至呢，在得奖感言当中呢，笑称他是五金行准备要开张了。这首歌曲呢，叫做《辉煌旅行社》，是他找了一个前辈叫做李炳辉共同合作的歌曲。等等，准备收听新闻。
3: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4: 我是李炳辉，
3: 大家准备好未？
4: 准备好啊！
3: 安尼，咱出发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航空产业快速发展及国际人才需求，新北市教育局宣布推动航空新势力计划，协助学生提早接触航空产业。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携手云林科大、中华科大、万能科大、龙华科大、明星科大、景文科大以及建行科大等七所科技大学及产业伙伴，开办航空科技、机械维修等体验营，提供近500个名额，并安排企业参访及实务体验课程。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航空产业涵盖工程科技、运输服务、外语沟通以及餐饮管理等多元专业，是具发展潜力的重要产业，期盼让学生能够提早认识航空产业的样貌，透过实作学习累积能力还有经验。
3: 还有很多的像机师，还有我们的餐饮跟空服相关的产业，它的人才需求非常的大，我们新北市特别结合了我们做产官学的一条龙。
2: 此外，教育局提到，新北航空新势力计划是依学生不同阶段规划课程，包含国中小阶段透过职探中心导入电机电子、机械动力、餐厨制作

0: 等体验课程。高中职阶段则结合应用英日语、电机电子、商管等群科专业学习，欢迎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到高中以及大学共创学习媒合平台查询。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一名女子在表弟的介绍下到银行汇港币20万元准备投资港股，行员怀疑有诈通报员警，并劝女子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女子才取消打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49岁的张姓女子准备汇款港币20万元，大约是新台币80万元。她向远景说明是旅居中国广东的表弟向她推荐，透过交易软体投资港股，并且声称因为开户不方便，可以先将资金汇入指定的账户代为操作投资。但行员发现张姓女子要汇款的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的模式，立刻通报警方协助。
3: 相当于新台币80万元汇入指定账户。临柜行员察觉该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模式，立即提高警觉，通报警方。远警于现场亲自致电该名亲友查证，对方对账户来源及投资流程均无法清楚说明，让整起投资案疑点重重。
2: 警方和银行人员联手化身为投资纠察队，耐心地向张姓女子分析，提醒他千万不要因为亲友介绍就放下戒心。经过一番劝说之后，张姓女子打消汇款念头，决定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成功守住辛苦的积蓄。经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一名58岁男子在健康检查时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指数异常偏高，经由切片检查后证实罹癌，所幸接受海神刀微创治疗，顺利重返正常生活。记者周佑谦报道。
4: 这名患者表示，自己平时身体状况一直不错，只是偶尔会出现排尿较急的情形，原本不以为意，后来才进一步接受检查才确认。医师评估后认为与家族病史有相当关联。大林慈济医院泌尿科主任翁慧玲说，
5: 那这手术其实不会有出血的问题，没有伤口，那治疗后其实病人是轻松的，不太痛的，然后治疗住2-3天就可以出院了。适合的病人是比较早期的射护腺，而且还没有转移的，或者是有些病人身体状况不适合开大刀的，那不适合做长期麻醉大的手术，他可以考虑。有些人是比较在乎治疗以后一些生活品质的，例如漏尿还有不举的问题，所以这都适合他们治疗。
4: 另外也提醒，男性如果出现排尿异常、频尿、夜尿增加或解尿困难等情况，应该尽早至泌尿科接受详细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机会。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日本青森市八甲田山地区28号有一名63岁男子上山后失踪，警方直升机当天下午展开搜索时，从空中看到黑熊在啃咬人形物体，今天将派员前往确认。而这处山区目前一共有2人失踪，1人重伤。日本一般电车今天清晨5点过后，在近铁京都线的京都站内脱轨，出现横向错位，车上33人5人受伤。受到这起事件影响，近铁京都线部分区间停驶。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oi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欢迎回来，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金广台北分台 FM94.3 来一点米娅的节目现场，我是来帮米娅顾家的心瑜。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3公里哦，过了高架汐止端内线车道，朋友看到有木板掉在这边，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另外在国道二号西行 16.3 公里过大南路段，有麻绳是掉在中线车道。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出口，中线车道掉落木头。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另外在国五南下的头城入口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一个在国道上面的事故，现在还是持续的处理当中，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5.2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呢还是持续的占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这边呢也导致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哦，现在后方回堵到了三重，沿线车速都是不到30公里哦。另外呢，有朋友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3公里莺歌系统前，看到有一台客运车是故障停放在路间，而且呢车上的人员都已经下车咯。市区方面呢，稍早在民族西路往东过了重庆北路外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撤收，不过呢在台北市区华中桥往中和的方向，朋友说上桥处的机车道看到三台机车发生事故了。另外呢在北平西路一号，也就是北车的西三门外线车道，这边有一个工程正在进行，也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已经回堵到了中小西路。另外呢一些持续性的工程也是持续的提醒大家，首先呢要先关心到的是新北市的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这边呢机车道是维持通行哦，那汽车的驾驶朋友就建议您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通行。再来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同样是进行捷运工程哦。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是施工封闭才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号。再来是中和地区的朋友要留意的是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6-3到460号封闭外线车道进行工程哦。新北市的莺歌地区中山高

架桥往国华路方向，外线车道还有部分的人行道呢也是正在施工。这边每天是从早上的9:30一路是做到下午的4:30钟为止。接下来关心到的是台北市区的一些道路工程。首先呢是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开始哦到木栅路三段，这边呢进行捷运南环段的工程。木栅路二段的双向呢，则是从55号开始，一路到131号，一样呢是捷运的施工，双向仅仅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呢，这个驾驶朋友如果路过这边，再麻烦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跟中顺街来替代喽。我们关心完市区道路，来关心省道方面的施工。再来是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之间，也就是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的主线是有封闭施工的。另外台61线的北上跟南下各有一起工程。首先呢是北上在17.9公里哦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车辆呢是引导来行驶台15线，另外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呢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如果呢你有更多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夏紫薇，歌曲叫做自由旅行。

我们在进行生活布告栏之前呢，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5.2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的排除了。不过后方有回堵的车流，会堵大概两公里的车流，需要一点时间哦，慢慢消化。所以现在呢，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开始到台北交流道这边的沿线车速呢，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行经车多路段呢，务必小心留意。再来是台北市区的华中桥往中和的方向，上桥处的机车道先前有三台机车的事故，这边交控中心呢也有跟我们说，不用担心，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好，我们今天的生活布告栏第一项呢，一定要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嘛。毕竟上周大家应该都是惨不忍睹哦，上周的雨呢真的是大到我们连伞都没有用了，家里的除湿机呢大概也都是24小时不断电的嘛，对不对？不过呢，这周终于哦要跟雨神说声再见了，这周开始呢就要迎接真正的夏天天气。整体的环境呢都是吹偏南风，虽然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不过呢出门还是要注意午后雷阵雨，出门的时候就不要忘记哦，还是要带一把伞再出门。另外呢，因为上周连日降雨的关系，这个土壤的含水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就暂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以免发生一些危险。另外呢，有一个施工要改期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这个施工呢是原定在台61线的新北段哦，也就是 15.5 到 16.8 公里的平交路口改善工程。这个工程呢原本呢是会封闭台15线南下21到 21.2 公里的芦竹路段，还有台15线北上的 21.3 到21公里的芦竹路段内侧一线车道，这边呢因为一些原因哦，所以取消改期了。今天呢会暂停相关的交维措施管制，这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再来接下来这个讯息呢，我觉得对于接下来要出国的朋友还蛮重要的哦，因为呢快要接近暑假了嘛，应该有很多朋友开始陆陆续续会安排出游嘛，那如果不是国旅的话，可能就是会出国去玩。那出国出去玩，大家应该最重要觉得必备的一个物品，应该不是什么换洗衣物啊，或者是生活必需品，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这些东西我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国家当地买也 OK 嘛，那是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呢？就是大家的网络嘛，对不对？这个网络呢，其实在以前的时候科技还没有这么发达，大家都是上网啊，买一些网卡，我们坐飞机到了当地再进行换卡的动作。不过呢，现在有了 eSIM 的出现呢，让大家在使用购买网络的方案会越来越方便，因为毕竟 eSIM 它不需要更换卡片，这样也不用担心我原本的电信卡会被我自己弄不见。不过呢，大家在购买的同时哦，务必要小心哦，你自己的个资可能很有可能会有外泄的风险。通常呢，我们要购买 eSIM 的时候啊，经常就是先用网络查嘛，看到一些很不错的价钱就会买下去。不过啊，如果你买到一些比较来路不明的低价 eSIM 方案，要注意哦，是低价的 eSIM 方案，这个上网流量啊可能会经过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区，那恐怕呢就会让你自己的一些个人资料或者是手机里面的资料遭到窃取或者是异常的运作。那这个 eSIM 的运作原理，它其实呢跟我们

传统使用的实体 SIM 卡是一样的，只是由负责储存电话号码还有电信网络的加密凭证，但它没有办法去读取或者是下载手机里面的照片啊、联络人啊、密码或者是 LINE 的聊天记录等等比较隐私资料的权限。所以呢，只要各位好朋友在连线这个 eSIM 的时候呢，有被一些相关的 App 或者是 eSIM 的网站要求说，诶，他要存取你的通讯录啊、相簿啊，或者是蓝牙定位等等，我觉得比较敏感的权限，你就应该要提高警觉。所以这边呢要提供一些防护措施给大家参考。首先呢，你在购买 eSIM 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些具备商誉啊、有完整联络资讯跟提供售后客服的一些比较大型的平台。另外呢，收到 eSIM 要安装邮件或者是一些纸本的 QR code， 下载安装完成之后呢，你就应该要立即的销毁或者是妥善保管，千千万万不要再传给其他人哦。再来呢，是在国外使用一些比较陌生的网络时候啊，要确认这个浏览的网站网址，它的开头是 HTTPS， 一个冒号在两条斜线，这个应该大家常常在上班的时候看电脑都会很常看到的网址开头。那它前面呢还会具有一个锁头的图示，这样呢才能确保你的上网内容是有被加密，才能防止遭到中途的截图或者是截走你的讯息。第四个呢，是如果你发现你的手机资料遗失了，或者是遭到窃取，或有一些异常的运作，那像特定的应用程序里面的对话记录不明原因像遗失啊，手机上网流量异常暴增，或者是你的社群软体很频繁的收到一些不是你本人操作的登入警告之类的，那你就应该要尽速关闭你的 eSIM 行动数据，还有一些数据漫游的功能哦，直接把它切断，并且呢快速的移除你的 eSIM 还有它专属的 APP。好了，以上一些购买 eSIM 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小小细节，这边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也希望大家在暑假旅游的时候呢都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国道三号北上在 96.4 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有一部游览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台北市区的重庆北路四段往南的方向，跟湖东街的交叉路口一起事故发生哦，是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已经有回堵的车流，车流尾端呢大约落在重阳大桥。这个事故呢也通知相关单位赶紧前往处理当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6，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佳欢的《梦想的旅行》。大家梦想中最美好的旅行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客运车故障。国道三号北上419公里到410公里，过坎顶到麟洛交流道前，全线车道沿线掉落焚化炉的炉渣。北上305.8公里水上系统前，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散落。北上96.4公里过宝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0.6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和路间有速线标牌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高雄捷运冈山路竹延伸线地下管线错综复杂进行改建，预计在七月底后完成最后阶段切除自来水大型老旧管线，确保捷运主体工程大幅开展。高雄捷运冈山路竹延伸线分两阶段建置八座高架捷运车站，第一阶段自红线 R24 车站往北到 RK1 车站，113年6月通车营运，目前正全力推进第二阶段的 2A 工程。而为了强化公共工程施工效率，同时避免路面重复挖掘施工作业，捷运局在长约八公里的台一捷运施工廊带中，主动整合以及协调台电、瓦斯等民生管线，配合捷运进度，同步进行迁改、更新及下地作业。
2: 冈山路竹台线沿线既有管线错综复杂，且建置年代久远，考量捷运通车后市容景观美化及避免路面重复挖掘施工，捷运施工主动整合及协调台电、自来水、瓦斯等民生管线，配合捷运进度同步进行迁改、更新与下地作业。其中最大挑战为台线省道下方直径达2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捷运局与台水公司达成共识，采取委托代办同步建设模式办理，预计今年7月底完成最后切接作业，移除大型管线后，捷运主体工程可大幅开展。
1: 捷运局强调，捷运工程头部汰换老旧干管，根除漏水风险，保障供水稳定。大冈山及鹿竹地区正值产业转型期，稳定供水和能源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接下来将施作高架桥墩柱，捷运二阶段完工后，渴望大幅疏解台一线和国道一号的尖峰交通拥塞。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欢迎回来金广台北台 FM94.3 第二个小时的来一点蜜雅节目现场，我是来帮蜜雅代班的心瑜，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呢，是一个排除的消息哦，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3公里，过了高架西直端，原本掉在内线车道的木板呢，已经没有看见了。不过呢，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96.4公里，过了宝山路段哦，这边是有一台游览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再来台北市区要留意的事故点呢，是在重庆北路四段往南的方向，跟湖东街的交叉路口，两台小客车在路口发生事故，后方车都回堵，已经来到了重阳大桥。另外先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3公里莺歌系统前，这边有一台抛锚的客运车停放路肩，现在呢还没接获到排除消息。还有在国道二号西向的16.3公里过大南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麻绳。如果你有更多最新的交通状况要更新更正补充，都欢迎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0: 方式。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际律师事务所的蔡文妮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这个呢，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像关于职场霸凌嘛，对不对？
1: 是的。因为哈，我们职业安全及卫生法在七月一号会有新的修正的法律上路。
0: 嗯，
1: 那这个新的修正的部分呢，主要是针对职场霸凌的部分。
0: 哦，
1: 那我们这边要强调是说哈，以前呢，那个职场霸凌并不是说哈，被霸凌的员工完全不能够去主张权利。
0: 嗯，
1: 但是呢，因为过去在我们的相关法规里面，
0: 嗯，
1: 并没有把什么叫做职场霸凌的定义，好，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处理的规范，把它定定进来，就会变成是说当，当面临到有员工被霸凌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或者是雇主应该要去处理的一个程序的规范。
0: 哦，
1: 对，所以呢，在我们的七月一号，会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呢，其实就针对了职场霸凌有订定一个专章来规范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避免说呢，过去可能会发生说啊，有一些那个霸凌的部分啊，可能定义不清楚啊，或者是说，哎，有一些那个老板哈，他知道员工被霸凌，可是因为法律没有规定，然后呢就没有积极的去处理，那员工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做请求相关的调查啊，或救济啊等等啊，哦，就是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0: 哦，所以相关的要件这边要再麻烦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样的状态呢，在法律上面会被定义成职场霸凌呢？
1: 嗯，其实呢，在我们的法规就明确定义说，职场霸凌是说，哎，员工如果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的时候，那因为他的那个相关的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务跟权势这些关系，然后逾越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那持续用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当的言辞或行为，导致他身心遭受危害。
0: 嗯，
1: 所以这个法条的文字啊，就可以把它分解成几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呢，就是说这个行为必须发生在工作场所。
0: 嗯，
1: 那这个就必须是受到这个部分的工作场所，不只是我们工作的那个物理的场所，可能也包括说今天那个老板叫我去出差，或者是我出外勤的地方，好，等等的一个场域，好，只要跟工作场所有关的这个部分，就会在我们所定义的第一个要件里面。那第二个就是霸凌者跟被霸凌者，他必须是同一个事业单位的员工，
0: 好，
1: 然后而且呢，他是因为职权职务便利对他做一个不当的一个对待。
0: 嗯，
1: 哦，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要件，就是说必须要逾越业务上的一个合理的范围。好，那再来就是说呢，这个不当的言行他要重复持续啊，所以说呢，这个重复持续的一个部分，我们举个例子哈，假设呢今天有一个那个员工他对另外一个人，可能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不愉快，那个偶发性的骂了一句脏话好了。
0: 嗯，
1: 那因为这个是在一个场所里面偶发性发生，没有重复或持续，可能就不会是这边，就不符合这边的一个重复或持续的一个部分。可是如果说他的那个言辞的内容，就是长期用一些什么压迫贬义的文字，重复的对另外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就会符合我们这里的一个重复持续的一个特性。那但是呢，就这个部分啊，也要跟大家厘清，在我们的法规上也有规定说，假设呢这样子的一个不当言行，它是一个情节重大的情况，即使是只有发生一次，没有重复或持续的状况也可能会成立。所以这边到底会不会成立，还是会回到说他有没有情节重大。好，如果说今天他这个状况非常的严重，即使呢他是偶发性的一次，也可能会成立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霸凌的一个情况。
0: 嗯，好，那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案例，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在职场上面，或者是像现在可能比较接近暑假嘛，那应该有一些学生可能会去攻读啊打工之类的，那如果他在打工的过程中是不是有碰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那这个比较特殊的状况其实呢也算是职场霸凌呢？
1: 是，我们大概来 分享一下说可能比较会想象出来的情境哈、
0: 嗯、
1: 例如说可能有一些主管他有很那个吹毛求疵、
0: 嗯、
1: 他会在鸡毛蒜皮的小事特别的去敲定，然后把一些小事情无限的扩大、
0: 嗯
1: 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假如很不合理、
0: 嗯、
1: 因为他假设逾越那个业务上的一个

0: 合理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部分会构成，或者是说我们其实哈，大家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就会变成是说，哎，大家在讲说那个我今天订鸡排，然后如果说刻意不找某个排挤某个同事，不让他订，会不会构成？那其实这个部分呢，要看说是不是我们的那个员工他。他们有在职务上联手去孤立特定的一个员工，假设说这样子的一个鸡排好了，他们只是员工自己私底下大家可能私下在订的行为，那因为这个部分他可能有可能是偏向比较社交的一个状况，但他就不一定会是那，可是呢，如果说今天这个部门主管他在安排部门聚餐、部门聚会或者部门活动的时候刻意去孤立某个员工，那这个情况他可能就会构成所以这个地方的孤立啊，会不会构成我们所谓的一个霸凌，就是要看他的一个具体的状况来做一个认定。那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最常见的就是那个公然羞辱的状况，因为有些主管他可能要求的比较严格，那可能就会对员工做一些比较羞辱贬义性辱骂的一个文字，那甚至不是只有骂甚至如果说只是在赖群组里面这样子去做这样的相关的发言，其实也会可能会踩到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职场霸凌的一个线，或者是员工可能很努力的工作，可是呢雇主故意否认他的一个付出跟价值，否定他长期的一个否定也会构成或者就是故意不让他请假等等刁难或者是不合理的工作安排给他很重的一个工作量等等，都有可能会是我们这边提到比较常见的太阳但是大家可能雇主就会说那这样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对员工进行相关的要求做相关的管理对，其实基本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所谓的霸凌会有符合五个要件嘛，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对员工假设我跟他要求一定的绩效对他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是在业务的一个可必要且合理的范围之内，其实那个都是属于雇主他的一个合理的管理权限所以一个合理的管理的一个情况之下，并不会构成我们刚刚所定义的职场霸凌
1: 了解。其实呢，在这个工作场合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跟我们的同事之间相处，或者是跟主管相处嘛。这个如果你只要感受到你的身心状态已经不舒服了，你觉得你被孤立或者是被冒犯到那你就可以去思考说，你是不是遭受到这个职场霸凌的状况？那我这边想再请问一下律师如果他自己现在就是觉得我遭受到了职场霸凌。他可能想要走法律这条路的话，那他是不是要去搜证呢？
0: 是的，如果我们提到这个部分因为新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其实有规定说雇主要为一定的防治的措施或者就是有一些处理的程序所以呢如果说今天那个员工在职场上遭受霸凌的时候，就可以依照相关的程序去做申诉，然后进行救济。可是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必须要能够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必须要去收证，留存相关的证据。例如说，我们讲说，今天他们刻意排挤，例如说部门聚餐故意不找我，那这样子的一个故意不找这样子的一个证据，我们可能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进行举证，或者是今天可能在工作上那个被辱骂，可能就要用一个录音的方式把这些录音的对话保留下来或者是留存我们的一个讯息的一个记录那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可能最好就是把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说在场可能有哪些人把它记录下来，原因是因为在场的人他们在未来进行申诉管道的一个调查程序的时候也可能会被进行约谈，就针对当时的一个发生的情况去做他所看到或听到的一些内容的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霸凌的申诉的一个部分，其实它是有时效的我们必须在霸凌行为结束之后的3年之内提出申诉那如果有离职的话也可以在一年之内去申诉但是呢这个部分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假设我今天可能还在职我不一定敢去申诉或者是我已经离职了对我已经离职了可能过那个时间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规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时间一个期间可以去做的所以如果要进行相关的申诉的话也要留意说这个时效是不是在我们的一个

0: 持时效之内。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要透过公司所那个制定的一个申诉的管道来进行后续的一个申诉的一个作业。
1: OK， 所以呢，如果现在你在职场上面呢，你觉得自己正在遭受到这个职场霸凌，可是你可能现阶段还没有想清楚，或是搜证之类的，还没有完全，或是你不敢，那我觉得你就是自己再好好的想一想，那鼓起勇气的话，去在时间有效的时间之内，在正确的管道上面做申诉，我觉得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法嘛，对不对？
0: 是，没错。
1: OK， 那么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来跟我们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是在七月份即将上路的嘛，对不对？
0: 是七月一号开始上路。
1: OK， 这个相关的职场霸凌的一些措施呢，就要大家稍微的再注意一下。谢谢律师哦。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我应该如果呢，就是接近暑假期间嘛，应该有不少的学生会去打工啊，来赚一点零花钱。那像学生去打工，或者是我们本身就有已经在工作的各位员工们，如果你真的在职场上面，你觉得自己遭受到欺负了，有孤立的状况，或者是主管有对你有公然羞辱的一些症状出现，那你就不要再，我觉得不要让自己咽下这一口气。我觉得呢，既然有一些管道可以让你去做申诉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鼓起勇气来让自己站出来的一个管道，那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时间，然后呢尽管的修正出来，这样才可以证明自己哦，其实呢是遭受到职场霸凌的。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哦。首先来讲一下排除的消息。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出口，中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没有看见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96.4 公里过宝山路段，一部游览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的状况，同样接获了排除消息。另外呢，是在市区道路的事故，重庆北路四段往南的方向跟湖东街的交叉路口，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喽。不过呢，这边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匝道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再来是台64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三重路段，同样也有事故处理当中。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Erica 的《开什么玩笑》。这个开什么玩笑呢是 Erica 在201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发行的歌曲，那他在十年后的今天他成功呢以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哦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匝道这边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呢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呢回堵了2公里的车流。另外呢我刚刚透过这个路网图上面来看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已经呈现紫爆的状态，稍微看了一下这个 CCTV 哦，发现呢应该是受到91公里的内侧三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影响哦，所以这边后方的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再麻烦大家如果呢赶时间的话就不要再上来啦。好了，如果你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打电话进来更正补充的话，电话是0800-000-123 空巴空空空空空123。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若英还有黄立行合作的歌曲叫做分开旅行，等等歌曲过后准备来收听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楼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3: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博弈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缉，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2: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三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前镇警方拦查违规小客车驾驶，神情慌张，还偷偷的把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掉，企图拔腿逃跑，不过远景看得一清二楚，直接飞扑将嫌犯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翠亨南路和中安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交通违规，上前拦查。

0: 跟你讲一下，你停车的时候哦、不可以压到。
1: 哦，我压到线吗？
0: 你没有驾照呢，你怎么可以开车？
1: 啊，我已经被解名单了。
2: 50岁卢姓男子神情慌张，言辞反复。
0: 来，东西拿出来。
3: 等我停车不了、
0: 看到了啦。
2: 原来卢姓男子把藏在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到地面，企图灭证后拔腿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4: 面对突发状况，现场员警反应迅速，立即飞扑将卢男压制在地，短短数秒内便成功控制现场。员警随后在于车内查获伊托米纸烟弹4颗及电子烟主机1台，经现场唾液快筛及检测均呈阳性反应。
2: 同车51岁陈姓男子配合警方协助捡拾散落地面的毒品，全程完整保全相关证物。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疑，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卢姓男子另外汽车占用机车停等区、无照驾驶及毒驾等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18万18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加强查缉辖区内的各类刑案，总计查获了62件，74人。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6: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头米纸分装厂1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1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驾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5: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会去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4度，北部跟中部是25到34度，东部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劳保局资讯站，
8: 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9: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8: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
9: 哦，
8: 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9: 这么方便啊！
8: 嗯，
9: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7: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0: 海洋怎么是黑色？树叶突然枯黄了。
11: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我是来帮米娅顾家的心鱼，赶快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呢。首先呢，要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那一侧车道，这边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继续往南走，在山3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有一起事故刚刚发生哦，是小客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呢是占用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另外在省道方面呢，台64线西向14.2公里哦，过了三重路段，这边的事故呢造成后方已经开始有回堵车流，后方回堵大概有1.2公里的车流，所以呢如果是赶时间的朋友要麻烦您哦提前改道。另外还有一个事故消息是在台68线东向14.6公里琼林路段前，现场呢也有交通事故，而且呢还有散落物证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台64线西行0公里哦，原本在802出口前倒在外线车道的交通锥已经清除完毕了。台北市区有一个工程要提醒大家，这边呢是在台北车站西一门这边哦，有进行这个人孔盖的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钟为止。所以呢，如果等等交办给卡斯哥哥，这个施工呢就会结束啦。

国道上面呢，还是有清扫作业跟施工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入口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桥检门检查的工程。然后在北上的话呢，北上的苏澳开始到头城路段外侧车道呢，则是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施工，车辆呢会引导来行驶台15线。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呢，主线是封闭施工。

如果呢你有更多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口空空口一底三。

这首歌呢是来自苏敏苏米恩的《引路》。苏米恩呢在这一次的金曲奖哦率先获得了最佳原住民的歌手奖。这个阿令哦他在担任主持人的时候就说他真的是来自台东都兰的骄傲呢。刚刚呢稍微查了一下这个引路这个专辑哦，发现呢这张专辑在去年的2025年年初的时候就发行了，而且呢相当的厉害哦，它在全球音乐奖就夺下了三项的金牌奖，让我们原住民的创作音乐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其实有时候听着原住民的歌曲啊，会觉得心情上面会稍微的平静下来哦，因为他们的音乐啊比较高亢，然后比较有听起来会让我自己的身心感到非常舒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阿杂，或者是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会选择打开原住民朋友的歌曲来收听。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车流，车流大概回堵了有4公里之远，需要一点点时间去消化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原本朋友看到中线车道掉

落一颗轮胎。现在不用担心，已经清除完毕咯。不过呢，在省道方面还是要留意哦，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开始认识他的。他在这个金曲奖呢获得是最佳新人奖，他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陈贤进。那陈贤进的歌曲呢，其实我觉得以年轻世代来说是相当的新鲜哦，因为他的曲风我觉得跟以往的流行歌曲都有很大的不同。那我觉得看到他上台领新人奖有一个感触我觉得非常深哦，大家在参加金曲奖这个盛会的时候其实呢都是会盛装打扮的嘛。那陈贤进呢，他其实在走红毯的时候也是一样哦，穿的一身西装，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而且呢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新人的样子。不过呢他在得了新人奖之后上台表演，他的穿着则是选择他平常最舒服的服装。那事后呢在采访当中啊，他就跟大家分享，他说啊，他觉得以最舒服的方式上台让大家看到最真实的他，他觉得才是他这个专辑或是他诠释歌曲最好的样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要分享的是我听到我觉得蛮喜欢的歌曲，虽然不是收录在他这个入围的专辑当中哦，不过这首比较轻快的歌相信大家一听也会喜欢上它。

有合作歌曲，合作的歌手呢叫做李浩维，还跟陈贤进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Could Say。现在呢，来关心一下、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首先呢，要关注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瓶颈点，现在落在古五谷到高工局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大约在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呢，新竹系统开始到竹北交流道这边沿线车速呢，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那刚刚前面有说到嘛，这边车行速度缓慢，好像是因为受到在处理散落物。不过呢，现在从这个 CCTV 看进来，好像已经通通都排除了，所以呢，车流稍微比刚刚已经好非常非常多了。另外呢，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圆山到内湖，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车行速度都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合作歌曲哦。刚刚大家听想说，诶，陈贤静不是一位女生吗？怎么前面是男生的声音呢？没错，是一首

另外呢，在国道三号这边的南下还有北上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的，同时绿流油。不过呢，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的东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哦。

另外，在国三甲的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是50到60公里之间，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从头城开始一路到平林交流道，沿线车速也是只有50公里左右。这边呢要特别留意哦，在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的地方，从监视器上面来看，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些。最新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有传动轴掉在这边，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当中。我们在准备3点钟对时之前呢，要来听到的歌曲，这位歌手呢，在这次的金曲奖是获得最佳客语歌手奖。这个女生呢，她凭着她首张母语哦客语专辑的《漫花志》，总共入围了4个奖项，最后呢，爆回了最佳客语歌手奖。这首歌曲呢，我听起来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你。这首歌曲叫做《星期六市集》，那这位歌手叫做陈以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传动轴掉落，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240.1公里东南前在外线有整木，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48.4公里，冈山前有两台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坎顶到竹田系统受到散落物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2公里过了三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1: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0: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渔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2: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鱼货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0: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1: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它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0: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1: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3年进行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办理换发驾照。
2: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欢迎回来景广台北分台 FM94.3，这边是最后半个小时的来点米娅节目现场，我是心宇。来，赶快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呢。首先呢，是要看到的国道一号南下3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没有说看到货柜车停放哦。而且呢，有人员是下车更换轮胎当中，嘿，这个状况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危险，赶快通知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五号的北上14.5公里，这边是我看一下哦，大概是石碇到平林路段呢，内线车道呢有发现往生的动物，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另外，台61线南下34公里，这边是过草塌路段，外线车道掉落3个大型的布袋哦，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有小心留意，外线车道有3个大型的布袋掉在这边。另外，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入口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北上的方面是苏澳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另外，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有试过了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传动轴，这边状况还在哦。行进的时候呢，务必小心。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5公里，哦，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撤收。另外，在台64线西向的14.2公里，过三重路段的事故呢，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一个排除事故消息，是台68线东向的14.6公里，在琼林交流道前这边的事故跟散路物通通都已经排除了。

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个路段呢，南下是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呢会引导新市台15线呢。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交流道前施工封闭哦，车辆引导新市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呢，则是逐线封闭施工，会一路持续到118年的10月23号为止。台北市区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开始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工程。再来是木栅路二段的双向，从55号开始到131号，同样会是做这个捷运工程哦，双向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再麻烦用路人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新农路、万丰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替代。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开始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也有工程施作，大都路三段跟中央北路的交叉路口则是有道路挖掘管道的迁移工程，这边呢是管制外侧的两线车道。另外在这边要看到的是新北市的莺歌地区哦，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线车道还有部分人行道呢是正在施工，到下午的4点半。新北市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6至3号到460号封闭外线进行工程到5点钟。林口地区的朋友要留意的是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同样是施工封闭哦。另外呢，在树林地区有两个工程，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进行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再来是八德地下道的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这边呢也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再麻烦了放慢车速，要小心留意我们工程人员的安全还有您自身的行车安全。那如果你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要打电话来做补充或是更新更正的话，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首呢非常经典的歌曲呢是来自陶晶莹的《离开我》。这首歌呢收录在1999年呢9月2号陶晶莹发行的个人第五张原创专辑当中哦。那这首歌呢是由我们的小胖老师袁惟仁包办这个词曲创作，也是呢后来哦就变成了华语乐坛当中的失恋金曲之一哦。前几天在观看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啊，看到Hebe 在表演这些歌曲的时候，我真的是越看越难过。但其实呢在听小胖老师的这些歌曲啊，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会觉得这些金曲对于现在

现在呢，来看一下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首先呢，看到是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车流瓶颈点。咦，其实看起来是真的还好哦。不过呢，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就有了，落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沿线车速只有20公里耶，怎么会这样呢？现在稍微的看一下路网图上面的 CCTV 哦，在北上的90.8公里这边看到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会不会是因为受到故障车的影响，导致后方沿线车速只有10到20公里之间呢？我们再麻烦我们各位驾驶朋友，如果刚刚好有行经这个路段哦，过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再麻烦如果最新的路况消息都可以打电话过来警广0800-000-123。另外继续往北走，从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车速都是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呢，要看到的是国道三号这边南下还有北上的车流大致都是绿油油的一片，表现相当的良好。另外呢，关心到的是国道二号哦，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左右。国三甲则是在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另外我们关心到的是国道五号的北上，从头城开始一路到平林交流道，沿线车行速度也是50到60哦。不过呢，要特别的注意，目前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这边的车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一点点，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在国五北上的14.5公里哦，是在大概平林路段，有朋友看到有猫咪往生躺在内线车道，在麻烦行进的时候呢务必小心。

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6公里有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则是有货柜车停放，而且呢人员有下车更换轮胎当中，再麻烦大家小心留意。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踏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三个大型布袋。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原名歌曲，这位歌手啊叫做阿拉斯，这首歌叫做快乐吧，在这个节目的尾声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快快乐乐。等等准备收听这个金广新闻，新闻之后呢准备交棒给孟平，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上周五重挫1683点，跌破月线，今天走势反弹，最高达45521点，随后涨势收敛，加权指数中场收在44999点，上涨428点，涨幅 0.96%， 月线得而复失。成交金额缩减至新台币 9975.14 亿元，不足兆元。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九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3: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齁、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齁、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齁、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哈，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一到四月相比哦，还是增加一个人哈、哦，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2: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两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由立委提案3到5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张亮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分化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4: 教育部次长张亮万坚表示，目前2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3到5岁

0: 幼儿的可能性。张乐完坚说，
1: 如果将五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3到5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0: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教师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职场霸凌法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监督机制，确保新制落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4: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七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3: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谁？是谁？
1: 我。
2: 我。
3: 是我。
1: 我啊。
2: 是我。
3: 是我啦。
0: 谁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平。如果是上班的朋友，您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会不会想，哎呦，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啊？会不会因为今天我要见不同的来宾，或今天我要见不同的客人，然后就稍微想一下我要穿什么呢？是的，我会哦，我都会在前一天先想好，哎，今天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来宾，今天要见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

0: 又会穿不一样的衣服。我相信很多上班的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哦。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穿，或者是你今天要见的人他会穿什么衣服，然后你从他的装扮里看出他大概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大一个功课哦。所以呢，当我看到专业咨商心理师林翠芬出了这本书《从装扮洞察人心》，我想我太需要了，所以我今天把翠芬请到了现场。翠芬你好。
1: 孟平好，大家好。
0: 嗯，翠芬在出这本书，其实不止这一本，还有另外一本叫做《从肢体洞察人心》，就是从动作哈来看这个人大概在想什么。那因为这个题目真的太大了，我觉得我要先从比较我需要的，从装扮洞察人心来谈起哦。我先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其实我每天早上出门，我会先想一想今天要穿什么。例如 我知道今天我有来宾来我的现场，我会穿的人模人样一点，要不然平常我会可能休闲服、哦、比较轻松。那我想先了解一下翠芬，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个，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场合、我要访问一个来宾，像你一样，那你觉得你建议这个主持人该怎么样去穿着？
1: 如果说像我自己也会、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见的人他是做跟人的工作有关的话、那可能譬如说他做业务，或者是说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话，那我就会选比较柔和的颜色。
0: 哦，柔和啊、
1: 然后对对，譬如说像粉红色、粉蓝色，像你今天也穿着粉蓝色、我
0: 穿
1: 粉
0: 红
1: 色，对、
0: 因为跟人相关、
1: 对对对、或者是说哎、我今天如果要去见的客户是一个要谈一个比较大的生意，比较需要有希望感，然后感觉他会对我有信任感的、那我可能会稍微穿比较重一点点的颜色，
0: 比如说灰色吗？
1: 比如说蓝色，但是我会选深一点点的蓝色，
0: 给人家信任感，
1: 对，
0: 给人家稳重感，
1: 对。所以一个是跟色彩有关，那另外一个款式也有关。如果说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他今天他的工作是比较偏向于人际关系的，那我就会选择的衣服的款式比较没有侵略性。
0: 侵略性是指哪一种呢？
1: 就譬如说，如果说我穿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厚重，然后很挺、然后很正式的套装，相对的它的距离感跟它的权威感跟它的专业度会提高。
0: 我懂了。
1: 但是相对的亲和力跟那种自由的氛围就会降低非常的多。所以我自己也会哦，如果譬如说我今天选择的是要去一个企业要上一场100人以上的演讲、那我就会选择套装了。我就比较不会选择洋装、或者是说上下两节的就是比较轻松柔软的料子，我就会选择一个很正式的西装。那这样子就是在现场你就会感觉到
0: 整个专业感，
1: 对，专业感提升，
0: 权威感，
1: 对对，信任感权威感真的大幅的增加哦。你自己的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无形当中会提升。那如果说今天我要去的场合，我相信很多人会跟我们一样啦，就是说我今天要去的场合不止一个，可能早上要去一个场合，下午要去一个场合，甚至于晚上还要去宴会，
0: 然后性质都不太一样，
1: 对，性质都不太一样，这种比较难穿，所以有时候我会加一个外套，或者是说因应不同的场合稍微微调，但是在每一个场合都不会让人家觉得突兀，或者是会觉得哎。你不尊重或不重视这个场合，因为有些时候穿着是自我的延伸，
0: 真的、
1: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你不尊重这个场合，你怎么穿的好像不够
0: 不该来这个地方的样子，
1: 对对对，穿了之后就会让别人觉得你好像小看我们，或是你轻忽这个场合、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觉得哎、这样好像太表象了，太外在以貌取人了，可是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心理上就是会有这一块哦，
0: 对，
1: 我们难免会去用我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去判读，说预测他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状态、或是怎么去应对。
0: 其实本来第一印象就很重要，就像你刚刚讲，如果我们穿一个正装套装，你刚刚讲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哇，上百人的年会场合就必须要那样，
1: 对，
0: 但如果你穿一个长礼服啊，拖尾的上去，哎，人家觉得不对吧？你是要来表演吗？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说第一眼以貌取人，我得说那真的没有错，因为你穿的衣服有一点像是你要去哪里， 那个概念，就像我们讲

0: 穿表演服啦，那你去参加一个很大型的年会就感觉不是太一样，所以场合穿对很重要哈。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反过来的相对，就是说我穿了一个很适合的衣服然后去见我的客户。好，我们今天反过来讲咯，我要了解我的客户想什么。我们来举例哈，今天我去看这个客户，我必须要从他手上拿下一个上千万的订单，那当然我不会穿得太随便，我会穿得比较不一定是正装，但至少洋装我会穿上。好，但是我到了那边看到，哇，我这个目标客户穿的衣服，我也可以来判断他的状态，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如果从事业务相关的工作，或者你要谈生意，或者要谈判的时候，穿着真的很重要。我举个例子来说，除了穿着之外，还要注意一个他拿的包包。
0: 你是说对方拿的包包？
1: 对，对方拿的包包很重要。如果说像我是习惯拿大包的人，后来我自己有做研究，也有去收集心理学相关的研究证明，都发现如果你今天去开会，不管你碰到的谁，他是拿大包包的人，你千万不要太随便。
0: 怎么说？
1: 因为拿大包就代表他心里的安全感是比较低的，他需要所有的东西都齐备，譬如说我今天要的资料我想要用的时候就有，所以我宁可多带也不会少带。然后我今天如果突然下雨，我一定立刻可以从我包包里拿出一把雨伞。如果说今天我突然觉得不舒服，我一定可以从我就可以从我的包包里拿出一个药，然后马上可以让我自己觉得舒服。所以拿大包的意思就是说，所有我需要的东西都要在现场立刻可以拿到。所以拿大包的人是不喜欢突发状况的哦。所以如果今天你今天去见一个客户，他是拿大包包，而譬如说他说，哎，你有没有带什么资料？我这个没有带，我再补给你
0: 哦，
1: 大扣分。
0: 对。
1: 然后他如果说，哎，你这个你的企划案写了没？哦，不好意思，我还在构思中，我正在写。然后他如果又问你说，哦，你有带一个笔记，或者是说，哦，你有把它都记录下来吗？哦，你就说我都记在脑筋里，又扣分。
0: 所以包包真的，哎，我以前没有，
1: 哦，
0: 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耶，
1: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这样你讲每一个哈，我都会在心里想，那我是怎么样？对，我就是带大包包的人，因为我所有东西要放在里面，但是呢，我会把大包包到另外一个场合的时候换小。
1: 对，
0: 也就是说，欸，这个场合我不需要用到电脑，不需要用到笔记，我只要把我的皮包啊口红带好，我就会在车上换成小包包。但我来办公室的时候我带的是大包包，欸，
1: 所以有些时候啊，如果说像我也是大包加小包
0: 哦，
1: 所以小包的话就是平常可以带，譬如说我去随便买一个东西，
0: 对对，
1: 或者参加一个正式的场合，我就不会带那么大的包。但如果他是去谈公事的时候就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其实小包的人哦，如果他不管任何场合都带一个小包，他的心理安全感就比较高，是在于说他很能取舍
0: 啊，
1: 就算他没有，他也不会去跟别人要说，哎，欸，你有卫生纸，或是哎，欸，你有面纸可以借我吗？
0: 没擦口红也没关系，算了，我没带。这样，
1: 他们可能只带口红
0: 哦，
1: 可其他都没有带
0: 哦。心理安全感很强，或一直应变，反正有状况没关系，我可以想办法处理。
1: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没错。所以他可能只带可以让他的那个他觉得最重要，所以你也可以从带小包包的人哦，他都带哪一些东西，去看什么对他最重要。
0: 好有道理哦，
1: 因为小包的人就需要取舍，所以他如果里面什么都没带，但只带了一个提款卡跟一支口红，那或是补妆的东西他全部带齐，那就代表他很重视别人对他的感受，外在就是重要的。
0: 所以要去观察别人的一些小动作小行为，跟他带什么，跟他的衣着，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够跟对方先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如果能够看懂的话，你就可以真的是洞察人心。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专业咨商心理师林翠芬，教我们怎么从装扮来看看你要交手的对象现在在想什么。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现在在国道五号啊，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侧有一栋清扫的工程。台北市有一个路段原本在施工，预计会到16点，就13分钟后会结束。这是在台北车站西一门有人孔盖施工，那因为还没有结束的关系，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留心哦。在

台61线的南下34公里这边，原本过了草罗的外侧有三个大型布袋，目前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另外一个排除的状况呢，是国道1号的南下3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原本是有货柜车停放，我们也通。

0: 让人家带大包或小包，这是我们在职场上。但我们节目有许多职业驾驶，他们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有时候看到客人上车，哎，他们要怎么去观察对方？我要不要跟他聊天？我要怎么跟他讲话呢？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哦。因为像我自己偶尔啦，因为我自己也开车，偶尔坐就职业驾驶司机们大哥们开的车，我就发现说，有些时候我并不想讲话。
0: 但他会很高兴的一直跟你讲，
1: 对对，
0: 表示亲切，
1: 对对，但他们会一直跟我聊天，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有不同的状况，所以我比较会给大家的回馈就是说，如果说对方是穿正式的套装，然后你会发现他的神情肢体语言是比较焦虑一点的，
0: 紧绷的，
1: 譬如说他上车的速度很快，然后跟你讲话的速度非常的快，那这种通常都是很重视效率，赶时间，很焦虑的。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下的话，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
0: 他可能不想理你，
1: 对对，你可能只要，但是你一定要尊重他，你上车就赶快问他，哎，你好，然后待会你要去的地方确认，要去哪里，然后接下来我会开的路线，如果你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告诉我。好，那随时随地如果有什么想法就随时提，您随时提出来，这样就结束了。
0: 简明扼要，
1: 对，简明扼要，但是要确认跟澄清。
0: 哦，确认说您现在是要去广州街17号吗？那如果我走中华路你可以吗？
1: 对对对对，就确认跟澄清，做完就结束了。
0: 然后让他去处理他的事。
1: 对对对对，因为他有可能他没讲话，没有在讲电话，但有可能他头脑是在思考下一个行程要做什么的，也是有可能。所以有些时候如果说他是属于比较你会感觉他的工作是很繁忙的，压力是很大的，比较商务型的，那我就会感觉不用跟他聊太多的天，只要把他服务到定点。那如果他想跟你聊天就不一样，
0: 是他如果主动问你什么的话，
1: 对对对，
0: 那比如说开车累不累啊，类似这样子，
1: 这样的话你就是把主控权交给他，而不要我主动。那如果说你的顾客他是穿比较柔和的洋装，可能他在重视比较重视一致性，然后会比较有亲和力比较高一点，那这时候如果你想要小聊几句也是可以小聊个两句的。
0: 那另外一种哦，其实我最近是蛮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女生的鞋子。为什么我其实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穿球鞋运动鞋，因为好穿好走，效率高。但是呢，女生有一些正式的场合其实没有办法穿运动鞋，可能要穿跟鞋，你知道那时候我多痛苦，我就非要穿跟鞋，对不对？其实不舒服啊。那我最近会觉得特别注意到一个状况是，好像女生穿跟鞋的几率就算在正式场合也低了一点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这个穿鞋子跟这个人的关系呢？
1: 其实穿鞋跟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是蛮有相关的哦。有非常多研究都会发现说，你从一个人穿的鞋子可能比他穿的衣服还要更能够了解他。
0: 哦，怎么说？快，我好期待想知道哦。
1: 因为穿的衣服我们可能还会视场合，可鞋子通常是以自己心理的状态跟生理的状态为主。
0: 心理的状态跟生理，生理我可以懂，就可能我脚不好我就非得要穿运动鞋。
1: 对对对，
0: 那心理呢？
1: 心理的状态不一样哦。因为当一个人很焦虑压力很大的时候，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像一般来讲啦，如果我压力很大，我可能会选择穿舒适一点的鞋，来降低我心理上生理上的压力。可有一种人在高度压力跟焦虑的时候，他会选择那种很夸大的鞋子。
0: 夸大的鞋子
1: 就是说特别高跟，或者是说气场特别强大，去把自己内在很匮乏的东西去把它撑起来。这种也有，就是他是去透过这样子去形塑自己的气势，让别人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算是武装。那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对自己没自信的时候，有些时候也会选择那种特别有保护性的鞋子，像靴子，或者是说像就是厚重的，你会觉得穿那双鞋好像有保护你的，
0: 像我整个人就高了一截这样子，把自己垫高的感觉。
1: 对，而且会把你好像保护的有点武装的感觉。然后会那种鞋子，譬如说他明明看起来很柔弱，可他选择一个非常非常阳刚跟男生款式的 特别那种、哦、很像越野男生的鞋款、
0: 哦、靴款那种越野靴那种东西，
1: 对对，大头啊，然后高、哦。

0: 筒啊，然后会让你感觉哎。
1: 啊、你知道那个日本街头美眉很多穿那一种的，
0: 对、嗯、那这种某一个程度是一种自我保护 哦、嗯、特别譬如说她内在很柔弱，可她会透过一双鞋、
1: 嗯、让大家觉得我很大很强这样子、哦、
0: 是一种反向的保护作用。
1: 哦，那如果喜欢穿那个凉鞋那样子的呢、嗯、
0: 其实一般来说啦，凉鞋算是比较舒适性便利性很高，穿脱便利性都很高，
1: 对，
0: 所以凉鞋通常会让我们想到都是去度假啊，休闲生活比较多，可是 也有人就是说在企业界也有人非常喜欢穿凉鞋跟球鞋，就是在于他非常非常讲究效率、
1: 哦、
0: 所以凡事会让他觉得麻烦、
1: 哦
0: 会让他效率变差的、嗯、他都不要穿，
1: 我要达到那个快速的目的，穿脱很方便、哦、然后很快的到目的地那种感觉。
0: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类型，你速度千万不能慢，你如果慢吞吞然后不讲究效率，然后你说等一下、哦、我再想一下，你会这种他看起来你会以为 他很随和，
1: 你又被他大扣分了，
0: 你立刻会把他炸掉，然后他内心如果很炸、哦、表面又要很温和，那他就内外会非常的不一致
1: 你就接不到他的订单了觉得这个人太温吞了这样。哇，原来还有这样子哦！我觉得这些小细节都让我，为什么我今天很想要请到翠芬来，就是因为在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哦、好多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因为其实穿着是你内心的延伸，你穿什么衣服其实有反映到你自己的内心，你穿什么鞋也反映到你的内心。就像我有观察到我超爱穿球鞋是因为我想走得好快哦，然后还有走路起来没有声音，这件事情我很喜欢，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0: 因为像我懂这种感觉，就是有些时候走路会在啪啪啪、叩叩叩这种，我们好像会感觉到一直在告诉别人说我来了，我来了，所以我们不喜欢这种会干扰别人或者是宣告我来了，我来了、
1: 哦、
0: 这种的感觉。所以我也可以体会有些人会特别喜欢穿没有声音的鞋，可是也有人刚好相反，
1: 他喜欢说我来了，咔咔咔咔，
0: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说看我看我，所以喜欢被关注的人就会比较喜欢穿那种会发出声音的鞋。你看像很多小孩他穿的鞋特别、
1: 哦、那个 biu biu biu 那种有声音的，
0: 而且还会发光，有没有？
1: 对对 对, 对,
0: 很多特别，很多小孩特别喜欢这种鞋 哦,
1: 哦，
0: 那这种鞋就是告诉你说看我看我、喜欢我喜欢我，对对对那长大了也一样
1: 哦。那像我们这种喜欢走路起来没声音的人，
0: 就是我不喜欢别人特别的关注我，
1: 我还想说我是不是学到猫了、嗯、因为你知道猫猫走路没声音嘛啊，我又很喜欢猫，我每次都穿像穿这种啊，很不好意思举起来给翠芬看一下、哦、这种鞋子走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时候我好喜欢哦。
0: 所以某一个程度你比较喜欢低调内敛一点，你不是那么喜欢外显的、
1: 哦、
0: 所以也许有些时候你比较喜欢不要干扰别人，不要打扰别人，
1: 我也喜欢自己安静一点，
0: 对对对，而且
1: 内在不想打扰别人也不想要别人
0: 被打扰、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而且对于那种很吵杂的声音可能比较不喜欢很吵杂的声音。
1: 你完全讲到点了，我很怕去 KTV 那种很炸的声音，
0: 很吵杂的，
1: 对，我非常怕、嗯、对，哦，原来是这样的投射、嗯、所以我们当去接触一个客户看到他穿一个很安静的鞋子的时候，你可能知道不要约他去 KTV。
0: 嗯，有些人对声音是比较敏感的，
1: 嗯, 嗯，
0: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质哦。
1: 哇，所以哈、哦，就是从这些小地方你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你今天接触到的一个新的朋友或陌生人或要谈生意的对象，你就可以先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觉得这个蛮重要。而且当你了解他以后，你跟他的应对你会让他觉得比较舒服，因为至少你知道他怕吵的话你不会啊呀呀就不会吵他、哦、那因为书里面实在讲太多了，太多太多的细节我们可以去了解、哦、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好，例如说从袜子也可以快速的洞察人心，从男生穿什么袜女生穿什么袜，还有、女生穿、梳什么发型，那个都其实都可以看出一点。因为太多了我真的很想问翠芬说，那这个书这么丰富，那我想要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个书，怎么样让你快速的得到一些帮助，你会怎么跟他们说啊？
0: 嗯，因为一般来说了，很多人因为我写很多观察人的书，
1: 对，
0: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不断的有人问我说怎么看人。那我发现说一般人对别人的一个外在的变化都没有敏锐度，如果我问你说哎、欸，他今天穿着打扮是什么都讲不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出这本书也是帮助大家把它分解、
1: 嗯、
0: 就是说你可以从一些在整体当中哎、欸，有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一点，其实是了解人最好的一个切入点，也是一个最好的线索，你可以去了解他、

0: 同时也可以成为你们两个的话题。然后当然我尽可能在书中全部都是有心理学的一个研究的印证，或者是说相关的理论，会跟大家用很轻松的方式让带大家去了解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不用舍近求远，就是用最近的，它就是显示给你看的，但是你要看得懂。
1: 嗯，最难的其实是看得懂。那其实看懂以后，我觉得好处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个贴心的人，就是不见得你是跟他谈生意啊，不见得他是你的长官或干嘛，但是作为一个贴心的人，这件事情我还蛮追求的。因为大家互相的往来，你要感觉到他需要什么，他喜欢什么，你就不用去逆鳞而行。一旦逆鳞，大家相处就没有那么快乐了哈。那除了这本书以外，还有一本是叫做《从肢体洞察人心》。今天真的没有那么空，没有空讲这么多了。所以大家有兴趣，不管你是在职场、在家庭、人际关系，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其实可以多看一下这样子的分析。今天很谢谢专业咨商心理师林翠芬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平，我们下次见喽。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1.8公里，彰化系统前在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9公里，埔盐系统过了埔盐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竹中外线车道有零件散落。受到散落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8.3公里，过了新营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的匝道在内线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燕巢系统到田寮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8.3到8.2公里之间，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4: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5: 是啊，你要下山吗？
4: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5: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4: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5: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

0: 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0: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2: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Hello， 我是周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听着我的歌，绝对让你有满满的幸福感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新周愉快啊！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那今天的路况呢，其实也是跟上个礼拜一差不多，就是呢国道上面呢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的路段还是有的哦。就像刚刚很多朋友在关心说，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大概在北上的29公里开始呢，你就会感受到这边的车速是非常缓慢的、哦、那如果说你要脱离塞车这种感觉，你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4公里之后才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是目前国道5号北上29到24公里之间车多的主要原因，就是单纯车多没有看到事故，小心开车就可以了哦。那开着开着开到北上的 14.5 公里，这边刚好是靠近平林交流道，要注意哦，内侧车道有往生的猫咪，经过时呢请小心闪避，避免二度伤害再度压到它，已经转达平林行控中心帮忙处理。另外在国道3号目前车多路段呢，就是在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这边均速不到40，再往前开到了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要小心外侧车道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以及在先前国道1号北上 91.2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在3点50分左右的时间就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行速度依旧缓慢，这个消化的程度哦，就好像是吃了一个不干净的东西，消化不良啊。现在在北上的96到92、哦、这边的均速还是偏慢，有些路段呢甚至还会低于20，大家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必须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呢才会海阔天空，才会心旷神怡。那北上的 91.2 公里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只剩下现场的车流正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好，那其他方面呢要提醒的就是在国道1号北上圆山出口要往建国北路方向的这个匝道啊，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小心注意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南下的圆山路段也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西武高架跟武阳高架辖区状况大致上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

样工程很多哦，这个施工路段呢，一个一个进来啊，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在做捷运施工，工程呢会导致双向的车调哦，车道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段期间到明年的3月31号为止哦，都是这样子。像木栅路三段也是因为捷运施工的关系，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哦。那如果是在新北市的捷运施工现场啊，最近就是在树林中正路双向这边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啊，说回家的路上特别是往新庄都很难走。那主要的施工区域呢，就是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之间，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齁，这个关键字只要是跟俊有关的道路，我们都可以作为改道路线，像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都 OK， 只有俊英街不能哦，这样记呢就会非常的清楚明了。往桃园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因为万寿路一段是往来新庄跟桃园最重要的道路之一。而这项捷运施工呢，这个要到2029年才会结束，所以呢工期进度非常的久，这段期间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接力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地三百点位来。一开始给你的歌曲呢，就是要打开你的心房，把你的这些不好的这个 Blue Monday 的心情通通一扫而空，让顺子的歌声陪伴大家。今天的节目第一首 Open Up

来自顺子的歌曲 Open Up。 4:13，好，路况方面呢还是要提醒一下，高速公路上面有一起事故哦，目前这个

0: 这个事故呢，就在国三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大概紧急治疗哦。后方也开始车多喽。另外，在我们那个国一北上圆山出口要往建国北路的匝道这里啊，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小心闪避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以及先前在国一南下19.7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这个外侧车道掉落的传动轴，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咯，0800-000-123。好，前天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在看金曲奖的转播哦？这个颁奖典礼呢，真的是近年来哦，大家都觉得最好看的一次，耐人寻味。每一段的表演，每一段的环节都非常的用心极致，不管是演唱者、歌手，还是说主办单位的这个精心安排，都让人觉得说，好像回到当时华语乐坛神仙打架鼎盛的那个年代啊，看到好多熟面孔，对不对？那这个当晚的主持人阿丽呢，也是妙语如珠，发挥他浑然天成的幽默感，真的是太棒了 ，Bravo！那你知道吗？他其实呢，在11年前也在景广的频道呢，跟大家分享他追梦的历程。我觉得呢，透过今天礼拜一的时间，大家可能呢才刚过完这个周六、周日两天的假期，心还是有点收不回来，没有办法好好的专注在工作上面，对不对？来，听了他的这个金玉良言，或许呢，你就会好好开始努力工作咯。本周的光阴的故事呢，再次吼原因重现他的故事。那我们听完之后呢，就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吼当晚的一些精彩的亮点，再次重温那些动人的歌曲哦。
1: 每一段声音都赋予各种情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2: 有点紧张。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3: 人生百态，不同经历，
1: 让我们一起尽情体会
4: 光阴的故事。

Hello，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令，今天要为大家分享阿令的故事。其实呢，阿令呢为什么一直坚持到底自己的梦想，是因为阿令的外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话给了阿令。其实在那时候阿令外公要病危的时候，我们家人呢都回去看他，然后看到他躺在病床上面，然后病恹恹的，然后我看了有点难过，然后我就过去跟我的外公打招呼说，阿公，我是阿令，我回来看你了，你还记得我吗？然后他转过头来说，你是谁？结果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很难过，所以我就在他病床旁边就唱了一段小小就是他以前教过我的歌曲。结果唱完之后呢，他一转头过来，眼睛变成是三十几岁的那种年轻人，很锐利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知道你是我的小孙女，我知道你很喜欢唱歌，我要去天堂了，我也会保佑你，还有很多人会听你唱歌，你要加油，要坚持你自己的梦想。所以到现在我都一直记住我的外公的话，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梦想的话，一定要坚持努力的去实现。

0: 好，阿令所带来的歌声《大大的拥抱》。
1: 4:21咯。
0: 好，来路况排除的好消息，不你知道吗？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这边外侧车道的施工作业刚刚已经撤除 ,Guess so 啊。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160巷这个双向车道有施工在进行，而且是封闭全线车道哦。这个地点呢就位于林口区中山路160巷，从160巷的2号开始一直到中山路口全线车道封闭施工，提醒大家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哦。另外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呢也是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呢到9月3号开学过后这个施工工程才会告一个段落。好，那英哥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哦，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哦，这个外侧车道跟部分的人行道在进行施工作业啊，持续到明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哦，6月30号每天早上9:30到下午4:30，待会4:30过后呢就收工了哦，啊明天就剩最后一天的工期。这个是在新北市英哥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的人行道哦，部分人行道的空间以及外侧车道进行施工作业。中和的朋友，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6之3号到460号这边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捷运施工，也是进行到明天而已哦，早上9:00到下午5:00施作。台北市还有哪些路段在进行工程呢？目前就是在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到8月15号才会结束这个工程进度，也是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每天早上9:00到下午5:00进行。好，国道3号目前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你经过时再帮我们 double

这个一下就是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好，那其实呢，根据我们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啊，应该是发生在北上的44公里才对哦，是北上土城交流道前这边的均速已经是开不到20公里哦，呈现走走停停的态势。麻烦朋友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哦，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北上的车道才对哦。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原本是施工管制外侧两线车道，今天的进度已经告一个段落咯，因为它是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进行，持续到7月3号。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的话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平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有往生猫咪，还没有接获排除，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好，剩下五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待会过半点之后呢，再来进行月光宝盒的单元。今天呢，一次让你听得过瘾，让你耳朵怀孕哦。好，今天要跟大家回味的这张专辑呢，已经是齁、哦、这个周年的纪念日。1994年6月29号王菲所推出的专辑，它里面有一首经典的歌曲，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国语版。那今天呢，一次呢有两种选择齁、哦、就是粤语版跟国语版全部都会呈现。他原本在这个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天与地》，那就是张宇的《用心良苦》。他其实也在演唱会上面呢，哦，曾经呢国粤语双重的诠释，一起来重温旧梦一下王菲的歌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着安非他命。包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查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且逮捕了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四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五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2: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并且非法持有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到收押。士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气阀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陈姓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5: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自身往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两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4: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两个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治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0000人，五年之后将会突破100万人。为了让住院的患者能够掌握黄金

0: 新的复健期，健保署提出了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在七月份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2: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1: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七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天气都蛮类似的，不过明天水汽又再减少一些，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偏热，环境吹南风。还有只有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留意是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哦，所以明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哦，土壤含水量较多，也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尤其大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在东半部普遍是31、32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汽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是逐渐的上升，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慢慢的缩小，那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骑？
5: 我为什么不爱骑？我也很想骑啊，路也歹，这是什么骑？
4: 人隔壁的阿宅骑到咻咻叫，你是在嫌啥？
5: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脚有高有低，这是咩骑？
4: 查甫人吼，卖存一支嘴啦，无来者去嫌坐失败，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5: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4: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5: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6: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予车弄着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骑伫路边啦。
5: 就是讲嘛，啥物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

N 就是闪亮的频道，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继续陪伴朋友哦。刚刚中和阿明说，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就是呢在土城交流道前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中。不过根据北区交控的最新消息，这个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喽，车流回堵4公里哦，等于说呢回堵到指标48公里。过了三鶯交流道之后呢，就要小心注意车流量的变化哦，车前状况一定要掌握好。所以呢，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这个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呢在树林之前都是呈现车多定点，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速度才会稍稍提升到20到30之间。毕竟这个事故才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总是需要时间好好的疏解车流哦。谢谢我们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前呢，也开始车多速缓，均速是不到30公里的。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公道5以及北上的湖口交流道，目前都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继续往前开一大段，来到了汐止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度慢，指标9到7公里之间的汐止路段，这边不好走哦。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开始红通通的了，车速不到40。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速缓，回堵到头城交流道前、哦、大概在指标32公里，这边的平均速率也是只有20啷当而已啊，开不到30，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均速才会恢复正常。这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那国道2号的话，虽然说没有回堵的车流，但是目前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就那么一咪咪，因为时速呢是在40到5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台九线北上49公里，就是在北宜公路碧湖桥路段之前有落石散落，小心注意咯。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这是在台九线北上49公里碧湖桥路段之前有落石。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一段31号，就刚好在驾训班的门口这里，沿路都有油渍，请大家小心注意，慎防车辆打滑。这是在大渡路一段31号这边，路面上有油渍哦，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车多路段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那刚好在这个回堵的车流之间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就是过了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车道，目前有事故。如果你是从建国高架道路要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喽。过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有事故，请大家要小心注意车流的变化。

修身乐事谁家养？吾今年已二百，未逢节贵之苦，忽冒春情，怎得闪光之下？偶然间心似弦，爱树边，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

好，这个是莫文蔚的歌曲，非常另类的音乐风格。其实呢，在早期伍佰老师有帮他写过，也有帮他制作过一张粤语专辑《一朵金花》。哦，就是听到刚刚像这样的一个风格的音乐作品，也是他当时梦寐以求。好，这个歌曲呢，除了在电子乐当中可以呈现出音乐的律动之外，因为他本身的唱功以及音色的一个发展，唱情歌呢也是非常含情脉脉的，特别是在前天晚上的这个组曲的表演获得满堂彩哦，不管是这个风范、唱功、服装，整个气场哦，这样结合起来呢，其实都是非常强大，宝刀未老哦。孟蔚呢也是很多朋友在敲碗说，看能不能再来台湾开演唱会，你觉得呢？来，一首歌的时间排除了，这个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事故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提醒大家要注意哦，如果你准备要从林口 B 出口下去的朋友哦，因为刚刚事故才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哦，大概在1分钟前北区交控才回报说排除搞定，因此呢，这边的车流还是车多下不去，每天的老状况哦，特别是快要靠近下班尖峰时段。哦，这是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匝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过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车道，这起事故还在处理中，导致后方走走停停，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北投大渡路一段31号这边呢，也是哦，沿路都有油渍，就刚好在驾训班的门口。如果你刚好是位在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一段31号，要注意一下这边的路面哦，满地都是油渍哦。那先前朋友说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160巷哦，从160巷2号这边开始，一直到中山路口双向道路的全线封闭施工，请尽早改道行驶哦。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车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哦，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请尽早改走台15线就 OK 啦。那么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这个工期进度是目前为止最久的一个哦，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哦。这个是长期的施工工程，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以及交通锥。哦，那既然提到交通锥，原先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匝道的内侧车道，这个三角锥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咯，0800-000-123，空白

0000000103的定位，欢迎大家都咖喱哟。再来登场的呢，也是当晚哦，好多朋友都非常惊艳的哦，只是把高雄演唱会的会场搬到小巨蛋啊，没错，他就是孙淑媚。

这条歌曲的歌名叫做《蜜糖》哦，这也是前阵子孙淑媚推出的 EP 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曲目哦。4:52，现在在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要往大同路一段的方向哦，沿路都车多哦，不晓得是单纯车流还是说有状况，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一看喽。汐止的新台五路一段要往大同路一段方向，沿路都车多。稍早在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匝道的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国三北上44公里，就是在土城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三鹰到树林路段还是不好走，那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就 OK， 都正常了。至于在国道一号方面，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南下的林口 A 交流道之前都是不好走的。北上方向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北上的汐止路段9到7公里之间哦，这边也是满江红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是不好行进。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已经是走走停停喽，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1公里附近。那过了头城交流道，紫色翻牌变成红色，代表说呢，要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的这一段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低于40公里。好，那其他方面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补充告诉我们，0800-000-123。

这是我们的新科金曲歌后哲林蔡依林在去年她的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超会》。4:56哦，一眨眼的功夫就要5点钟了。刚刚国道5号北上平林行动中心宣布说，目前主线移控管制已经启动喽，连同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打开，分别在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已经打开了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请务必注意一下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要往大同路一段的方向，沿路都车流啊，不晓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欢迎解惑一下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8鼎威。好，待会呢，迎接5点钟整点对时，让路况中心告诉你目前全台的一个路况资讯。之后呢，再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待会见。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

0: 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1: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啊、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一到五是黑白，六到日是色彩，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5: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寻偷，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3.8 到 3.9 公里之间，过了凤山，在内线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晴，拜拜。
2: 你等一下，过马路要小心，不能直接冲过去。
5: 但现在是绿灯诶。
2: 老师说过啊，过马路要停、看、听。
5: 那我停下来了，接下来要看什么、听什么啊？
2: 我们还是一起去问老师好了，这样才安全。
5: 好啊。
6: 行人通过路口，除了不能任意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之外，还要注意停、看、听。先在安全的地方停等，确认有没有来车或车辆有没有减速及停让，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还要注意听车辆警示音，过马路时保持专注，不分心滑手机，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提醒高龄用路人，骑车或开车上路时，请依照道路标志与行车方向行驶，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逆向行驶。
8: 逆向行驶容易让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无论距离长短都可能造成危险，应依规定方向行驶，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
9: 骑车开车都要遵守交通方向，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赞哦！

5:04，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目前的一个状况哦。大部分就是车多以及施工为主啊，哦，像是呢，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稍早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过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目前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哦，如果说呢，您刚好在这个建国高架道路正好要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应该会感觉得到，哦，这边的行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主要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咯。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往北的方向，准备要右转新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砂石车撞分隔岛的事故现场，才会导致先前一直在提醒说新台路五路一段要往大同路一段的方向，怎么沿路都车多，就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小心，欸，这个地点呢是位在汐止大同路一段往北要右转新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一段31号就刚好在驾训班门口这边，路面上都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哦。台九线北上49公里北宜公路在碧湖桥路段之前，路面上有落石，小心注意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桃园市中壢区联络中和路跟新兴路的这个中兴地下道啊，哦，这个7月22号之前都是进行铁路地下化工程，会占用中央分隔道的两侧，行驶到这个中壢中兴地下道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它目前双向占用中央分隔道两侧进行铁路地下化工程，全天候的性质一直要做到7月22号才会完工。施工还有很多很多哦，这个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工程，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个时间点如果开始车多回堵哦，怕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的话呢，我们记得分流措施要做到哦。改道行驶的路线包含了这几条：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那如果是木栅路三段的朋友要注意哦，这个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口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都做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边也是为了进行捷运工程的影响，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啦，都会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没错，就是这样子，持续到明年的520就会告一个段落，这个捷运施工即将倒数计时。另外一个重点现场呢，就是在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改道路线，往桃园的朋友就比较单纯了，走三福街沿着福兴街这样切入呢，转弯也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这就是目前施工的改道动线。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管制到9月3号，这段期间也请大家特别注意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今天有一个全线封闭施工的现场呢，是在林口区的中山路160巷，双向道路都有哦，介于中山路160巷2号到中山路口，全线车道封闭施工，也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如果你回家的路上会走

中山路160巷哦。听到这个关键字眼呢，就要尽早改道哦。毕竟它并没有说明施工的时间到什么时候结束。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最后再补充一个哦，这也是好朋友提供的，在林口区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北方向，过了丽园一街口，外侧车道是自来水管线的抢修工程，导致车多回堵啊。哦，这是因为自来水管线抢修施工作业，导致车流回堵。如果仍未在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北方向，过了丽园一街口，要特别注意这边的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哦。我们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

0: 真假音转换非常自如的梁咏琪所带来的歌声《当我爱上你》。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0: 其实刚刚这首歌名呢，就可以成为哦诈骗集团诈骗的起手式。如果说呢，你近期呢在这个网络平台或是交友的 App 当中，哦听到对方来一句说，当我爱上你之后，叭叭叭，要跟你画大饼啊，哦，说的这个天花乱坠，你真的要小心他甜言蜜语背后的陷阱哦。今天带你来直击现场的状况，真的有发生过的案例要跟大家做分享。那打诈台北队今天来报队的就是我们大同队，隆重欢迎今天的宣讲贵宾，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的周哲明分局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分局长你好。
1: 卡斯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假交友真诈财，真的伤脑筋啊。毕竟很多人齁都会透过交友软体跟社群网站来认识新的朋友，甚至发展跨国恋情。不过我们也常常看新闻知道说，有人因为网络交友遭到诈骗，而且被骗了好多钱。今天呢要请分局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分要如何去预防呢？
1: 这个假交友诈骗，它其实就是诈骗集团利用交友软体或是社群平台，假冒帅哥美女或是成功的人士，他主动聊天培养感情，在取得信任之后，再用投资啊、借钱或是各种理由骗取金钱，让被害人一步步掉进陷阱。
0: 也因此呢，如果你真的听信他的甜言蜜语，很可能一步步就会掉入这个无尽的深渊哦。就是呢，你会先破财哦，甚至呢感情被诈骗哦，欺骗。那目前最常见的这种诈骗的伎俩跟话术，一共有哪些名目呢？
1: 那目前我们最常见的大概有三种。那第一种是假交友真投资哦，他会引导你去操作虚拟货币啊，或是股票平台。那一开始让你小赚，但是到最后你变成无法出金。那第二个是感情借款的那种方式，对方会说你他人在国外，但是出了车祸是急需要用钱，就要麻烦你汇款帮忙。那第三种他有可能是这种假包裹的诈骗，就是说他要寄个礼物啦，或是贵重的物品要给你，但是他被海关扣住，要你先付关税或是手续费才能领取。
0: 哦，所以呢根据这个网例跟实务上的经验，目前假交友的诈骗手法就一共分成这三种。好，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聊天啊，已经聊了一段时间都有感情了，甚至呢也开启视讯聊天裸聊的方式，那怎么还会被骗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那这个就是目前最新的 AI 升为诈骗的趋势。那诈骗集团他会盗用他人的照片啊、影片啊，甚至利用 AI 技术去模仿声音跟影像，让被害人误以为真的在和对方在聊天的视讯的聊天。那我们提醒大家，网络上的照片啊、影片，甚至于视讯画面，都不能当成确认真实身份的一个唯一的依据。只要对方一谈到这个投资啊、借钱或是代付款项或是要求汇款，就一定要特别要提高警觉，
0: 这真的是非常关键性呢。如果对方真的谈到投资理财、借款，甚至需要你去汇款哦，你都不要去相信，都不要去理会哦，打个方式去转移话题。如果对方还会继续谈到钱，那100%这就是诈骗了。除非他会换成另外一种名目，譬如说什么游戏点数啦，或者是像刚刚分局长提到的假包裹这样子一个理由，说要寄送这个贵重的礼物给你，但是被扣住了，要你去先付关税或者手续费，其实呢就是拐个弯呢去进行诈骗，骗取你的钱财哦。因此呢真的要去慎防这类型的一个案件发生啊。当然呢我们从实务上的经验呢可以得到一些结论，譬如说要如何在网络上安心的聊天，保护好自己哦。这部分就要请分局长最后提醒大家了。
1: 我想最后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务必要记住几个重点哦。那第一个就是刚认识不久就快速的跟你示爱啦，或是谈未来要谈结婚的这种对象，你要特别提高警觉。好，那第二个，如果说凡是你提到要投资虚拟货币、借钱或是要求代付这些款项的时候，你都要特别小心。那第三点就是不要轻易提供个人的资料、银行账户或是信用卡资讯或是这个

0: 验证嘛。那第四个，遇到有要求要汇款或投资这种情形，那务必先向亲友讨论，或是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查证。
1: 嗯哼，好，那最后还要不要提供一些金玉良言来告诉大家呢？
0: 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一句话：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他不会急着叫你投资。那真正的感情也不会建立在转账汇款上面。
1: 没错，如果说呢，你找个理由搪塞对方不想要转账给他，他就跟你生气、闹脾气、闹情绪，哦，这种呢绝对不是善类。哦，提醒大家，眼见不一定为凭，就算呢已经跟他视讯聊天一阵子，也不可轻信对方的任何话语哦，因为这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养套杀的概念，也会运用在假交友、真差台上面哦。好，那今天呢，播控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资讯的哦，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的大家长周哲明分局长，感谢您，谢谢喽，
0: 谢谢卢卡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拜拜，
0: 拜拜。
1: 不管是假交友平台，或是社群网络，还有这个脸书、翠上面主动私讯要求你，就是加入他的这个聊天室，或者是投资的群组，这绝对是诈骗。你可以去好好观察他一些用字遣句哦，如果说呢真的不是我们台湾常用的这种话语哦，你就不要去相信，它有可能是海外的诈骗好转接的方式，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水房去进行这个诈骗乱枪打鸟的方式。因为曾经看过说，同样的聊天室的视窗，不一样的人物，可是讲的内容却几乎是一模一样，有朋友就会去拿去这个对照一下他的整个对话的讯息，竟然发现这个男生对女生、女生对男生几乎是100%的吻合啊，也就是像刚刚分局长所提到的，跟你聊天的那个对方或许呢跟你是同样性别的，欸，这真的是太夸张太荒谬了，对不对？跟你谈情说爱本来应该是凭着这个自然的感觉，但如果说一开始就太猴急，提到钱、提到转账，或者是呢提供一些画大饼的方式，你真的哦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哦。希望听完今天的犯罪预防宣导，可以让诈骗犯离开你的身边。5:22，路况后续一样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我们要提醒一下哦，目前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是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这边均速都不到20公里，呈现走走停停的态势。国道3号南下安坑交流道路段也是一样哦，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之前都还是一样车多定点，这边均速是不到20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刚刚在5点整点的时候，平林行控中心已经启动了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的管制，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沿路都开启了入口匝道移控灯。那车多路段哦，单纯的车多是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桃园一路到林口路段，哦，北上的林口路段这边车流已经回堵到桃园交流道来了，这是受到先前那个林口 B 出口匝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吗？有朋友在问，哦，这个其实不全然哦，因为先前这个事故排除的时间点是4:45，现在已经是5:23，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其实是单纯车多，纯粹的下班车流，跟先前的事故没有关系哦。哦，告诉大家，目前就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多回堵。至于在汐五高架其他的车多路段上，哦，一样是在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这边是比较明显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均速也是不到30。国道3号北上中和交流道出口前车多回堵，在这个指标37公里开始就是它的车阵尾端，准备要下中和出口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注意，速度不要过快哦。国一南下58.9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陶晶莹的歌声。

0: 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往北方向正准备右转新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目前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哦。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才会导致先前朋友说新台五路一段要往大同路的方向，沿路都是车流回堵。目前事故还在处理中，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哦。国一南下在 58.9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的事故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在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北方向，过了丽园一街口，外侧车道的自来水管线抢修工程导致车流回堵拥塞，请大家改走其他条道路哦。目前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施工抢修作业还在 ING 进行当中。台九线北上49公里，在北宜公路碧湖桥路段之前掉落落石，这边呢还在清除当中，也提醒后方来车要小心，防御驾驶的概念要有，速度管理也是挺重要的，行车视线也样样不可马虎，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目前在辛亥快速道路往南方向是车多回堵，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边满满的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也是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下班的老状况哦。北投大渡路一段31号这边就刚好在驾训班的门口，沿路的油渍已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时要小心慎防车辆打滑发生碰撞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中和道板桥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后方回堵到板桥二路段，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多，车正尾巴塞到了新庄二路段，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车多不好走，均速在40公里上下。要提醒朋友，现在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都是开启的，沿路包含了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是开启入口匝道移控。那头城路段呢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都是在30公里上下哦，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才会恢复正常。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哎、欸、喂，你好，哪位啊？
2: 哎、欸，姑姑，
1: 哎、欸，
2: 我养羊啦。啊，家里最近还好吗？
1: 你是养羊哦？
2: 嗯，
1: 你换电话号码咯？
2: 对呀、啊。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
1: 哦，
2: 哎，不过姑姑，你可以借我钱吗？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1: 哦哦，好，哎，剩396元。哼，我就知道，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3: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5: 司机大哥、
4: 啊、
5: 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4: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

0: 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嘞。嗯，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嗯，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1: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1: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1: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来，我先提醒一下新竹县的朋友，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到大概在6点30分左右的时间，路上警戒区域包含了新竹县竹东镇、横山乡、尖石乡跟五峰乡。那如果说还要关注其他的这个天气资讯呢，我们现在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详细的说明。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因为今天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所以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那整个台南以北都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刚刚在南投，时雨量是有来到接近60左右。那目前呢是在新竹靠近山区一带哦，时雨量接近到80毫米了。那整个雨势上都是非常明显，那看起来是比较偏山区在发展会比较多。那在大台北南侧也是有较明显对流发展，那不过因为整体的风向上还有整个对流发展上是比较靠山区，那慢慢减弱的对流呢才会往平地去移动哦。那基本上这个午后对流大概是傍晚到傍晚左右也还是会逐渐的减缓，而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也类似，但是水汽上再减少一些，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偏热，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所以明天下午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预估是33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在东半部普遍就是31、32度，那在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等级，所以明天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下午出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未来这一周天气都很类似哦，随着高压牺牲的增强，水汽上是逐日的减少，气温是逐渐上升，而越来越像夏季的天气形态。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这一周也会越来越缩小，所以未来主要是留意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提醒。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忠孝桥往三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流回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不好走。新北市汐止区这个大同路一段往北准备右转新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原本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

0: 固，目前占用到的是新台五路一段的双向道路，特别是在内侧车道这边还在处理中，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也先谢谢新北交大中心回报的这个路况哦。这个事故点呢，目前是占用新台五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中，导致车流回堵。台九线北上49公里，北宜公路在碧湖桥路段之前，这个落石还没有排除，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伟林。
1: 感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台北市政府推动的公办都更首例进展，内湖区60户海沙屋已经正式完成签约，未来将重建为21层住户，加速危险建筑的更新。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康乐街136巷的60户住户长期居住在危险的海沙屋内，如今在市府的协助整合下，历时约一年，成功取得 100% 的住户同意，并完成签约仪式，未来将改建为地下5层、地上21层的住商混合大楼，正式迈入重建阶段。市长蒋万安说，
2: 内湖康乐街136巷公办都更实施者签约仪式，这是我上任之后推动都更8件575专案的首案，成功完成签约，也正式告别海沙屋，以及政府团队加速推动对于危险建筑物重新建立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1: 市府表示，575专案采取过半住户同意，市府立即进场协助的模式，希望缩短危险建筑的更新时间。据统计，过去近三年半，台北市都更建数已达过去8年的 2.4 倍，内湖区更是成长至 4.2 倍，希望透过这次成功的案例，带动更多危险建筑的更新。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守望相助大队干部长训暨颁奖典礼，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无私奉献，和市府共同打造更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记者静姐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守望相助队是桃园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力量，所属会员常年投入巡守、协勤和社区服务，不仅守护邻里安全，也成为警察同仁的坚实后盾。他说，市府对大家的执勤需求非常重视，近年持续编列经费，提供队员更完善安全的执勤装备，让大家守护社区的同时没有后顾之忧。
4: 我们市政府非常非常了解，说其实守望相助的工作蛮辛苦的，社区的安宁一大半要靠我们守望相助朋友来维护，让我们警局的朋友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去打击犯罪，让我们所有的居民能够安居乐业。
3: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桃园守望相助大队是全市规模最大的协勤民力组织，截至今年5月底，共设有1个大队、12个中队、170个分队，超过12000名队员。为此，市府长期编列经费支持运作，包括团体意外险、长训、业务观摩联谊及队伍运作和考核补助，希望透过完善制度及资源挹注，持续强化警民合作，共同守护桃园治安。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基隆市远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吸大量依托咪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只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6: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依托咪酯阳性。

0: 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1: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脂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廖姓男子与王姓女子共同租下新北市板桥区一间店面，以娃娃机台作为掩护，暗地经营赌场。案件经警方埋伏掌握犯罪事证，趁凌晨时攻坚逮捕2名负责人及4名赌客，并依法移送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板桥区民族路一间娃娃机店，平时人流出入复杂，且每到半夜常有喧嚣声，让附近居民不堪其扰，向警方求助。板桥警分局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搜证相关不法事证之后，旋即持搜索票前往该娃娃机店，查获4名赌客，年纪最长已经达62岁，年纪最小的则是未成年。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宇说，
4: 经查扣抽头巾、赌资以及麻将桌等。全案经侦查后，赌客部分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84条裁处。
3: 据了解，警方为了刨根瓦解不法，经由深入调查以及赌客指认，掌握32岁廖姓男子以及30岁王姓女子为赌场负责人。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向娃娃机店负责人承租空间作为赌场使用。两人到案后坦诚不讳，后续依赌博罪嫌移送法办。板桥警分局强调，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风险，甚至恐让当事人债台高筑，警方将持续强化治安查缉作为，针对违法场所积极搜证查处，遏止赌博歪风。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龙山市民暨游客中心启用活动，盼望这处公共设施不仅成为里民活动重要场所，更是市民休憩、交流和亲近自然的最佳场域。记者靳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政府跨局处合作，结合水利建设和公共设施，规划在龙山志宏池的周边打造兼具市民活动、游客中心以及景观游憩和观光服务功能的复合式场域。此项工程共斥资9211万元，经过3年施工后即日启用，全区营造兼具生态景观、观光服务以及休憩功能的环境，让公共设施发挥最大的使用效能。
6: 从去年完工然后装修到现在，谢谢我们桃园区公所的努力。那么今天有非常多的乡亲来这边参加这个启用典礼，期待这个启用以后，让我们这边的乡亲朋友有一个更功能周全的一个活动的地点。
5: 桃园区公所表示，龙山市民活动中心暨游客中心工程包括79坪的市民活动中心、82坪的游客服务中心以及53坪的公厕空间，同步完善景观水池、汽机车停车场以及 U-Bike 停车区等设施，兼具社区服务、观光导览和休闲游憩多元功能，展现市府整合公共建设资源、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具体成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7: 好，谢谢伟林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48分，在国道1号南下58.9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稍早外侧车道2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4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但是要注意哦。南下51.6公里，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这边有一起新的事故，就在刚刚发生的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占用中外侧车道。走国道一号南下51.6公里的朋友要小心闪避事故的现场，后方也是回堵到桃园交流道路段。台61线北上33.5公里，靠近草踏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梯子掉落啊，真的小心一下哦。这个闪避的同时呢，需要大家打方向灯，提早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才避免发生事故哦。这个是发生在北上的路段，台61线33.5公里的外侧车道有梯子掉落。再往前走一点点，32.5公里路间有抛锚车，应该就是不小心压到这个梯子爆胎哦，停放在外侧路间，已经过了草踏交流道喽。要注意这两个状况截然不同的，但或许呢有因果循环，就是要先闪避外侧车道的梯子，才不会呢造成

自己的爱车爆胎停放哦，这是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路段各有不同的状况哦。32.5 公里的爆胎车是停放在外侧路肩，国道3号北上46.7公里树林。

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目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麦穗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汐止的朋友要注意哦，目前呢在新台五路一段跟大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车流回堵，主要是受到事故的关系。这个事故的脉络是这样子的，目前呢在大同路一段往北要右转新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原先是砂石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那现在车辆呢移到这个新台五路一段的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双向都会受到影响，提醒大家要尽早改变你的行车的一个路线哦。新北交大说目前占用新台五路一段双向的内侧来处理这起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三段要往板桥方向，就在大安路口前外侧车道有公车抛锚秀抖了，它就是还没有靠近这个土城交流道，还没有过交流道这个地方，土城中央路三段往板桥方向，就在大安路口前外侧车道有公车抛锚。

好听吧，这首歌曲《如果还有明天》，来自信乐团的信，还有柯友伦，再加上薛岳哦，利用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方式哦，重新的合体哦，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翻唱哦。5:56，刚刚在国三北上46.7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不是有提到说有一台洒水车停放在内侧两线车道上吗？那根据听众朋友的回报啊，原本是一台这个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道。那北区交通中心呢，又传来峰回路转的消息，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咯，所以这个路况呢已经排除了、哦、这个国三北上 46.7 公里你不会看到有事故车辆自撞或者是有这个洒水车停放的情形、哦、目前呢都没有发现了。北上 39.7 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才要注意哦，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在内侧车道这边哦，这是国三北上 39.7 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所以真正自撞的事故会不会就是在北上 39.7 公里呢？ Anyway， 请大家小心开车，注意一下这个前方的安全距离的掌控哦。台61线北上 33.5 公里靠近草踏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梯子还有一些物品、哦、都成为了路障，提醒大家要小心哦。刚刚已经有一台车不小心压到爆胎，停放在北上 32.5 公里的外侧路间，这边有爆胎车停放。国道1号南下 51.6 公里，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发生了 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原先在那个国一南下 58.9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真的很慢很慢啊，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那市区的话呢，也来关心台北市目前的车多路段，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如此的塞，辛亥快速道路往南，特别是要往师大路方向、哦、沿路也不好走。台九线北宜公路在北上49公里碧湖桥路段之前落石还没有排除搞定，那如果你现在呢听着 94.3 的频道啊，人呢是在新竹县的靠近山区的行政区域哦，要特别注意目前大雷雨 ING 当中，预计呢要下到6:30，警戒的区域包含了竹东、横山、坚实跟五峰乡，提醒大家哦，这段期间容易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且伴随较强的阵风跟闪电落雷，如果你是在溪水附近的朋友一定要赶快离开哦，迎接6:00整点对时。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1.6公里机场系统前，在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32.5公里过了草踏，在路间有跑马车停放，另外有看到梯子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一捆电线掉落。台86线东向的14.6公里归仁前有厢型车故障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一元山路段尖峰时间的采放采放，真的是有催眠频率的魔力耶！我得振作，免得影响驾驶的精神。
1: 嘿，你这包打听，不知道高工局已经在进行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未来圆山南出匝道将增加一个往松江路的车道，分流往市区平面道路车辆。
0: 真假？这样大家就不用全挤在建高下民权东路，我秒醒哎！
1: 这个交流道改善工程完工后，可以减少圆山交流道和建国北路端点会出入车流交织，提升交流道及建国高架运转效率，对于疏解地区道路拥塞及提升行车安全有相当大的注意哦。
0: 嗯，想到就开心。对了，行经工区时记得减速慢行，遵循标志、标线及指示牌面指引，注意交管人员指挥，也要收听警广，任何最新施工讯息每到高。
1: 当然，这是一定要的啦。
2: 国一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采分阶段进行，完工后将减少车流交织，提升运转效率，减少回堵，并提

0: 升交通安全。施工期间难免对用路人造成不便，请多加体谅并保持耐心。也提醒您，行经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2: 哎呦，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1: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2: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1: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2: 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1: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2: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1: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2: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1: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工处去。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转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831。
3: 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不会
4: 发抖腰。

谢霆锋所带来的歌声《勇者之歌》，勇者无惧，来提供路况的勇者们，记得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告诉我们齁，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位。好，现在土城地区下大雨哦，请大家小心注意。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刚刚朋友经过国三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目前这个路段下雨咯，提醒大家要留心。啊，同样是土城的路况哦，这是在中央路三段往板桥方向，就在大安路口前外侧车道有公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里。那这边呢是还没有到达永宁捷运站哦，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这边刚好是车流量很大很大的路段啊，中央路三段要往板桥方向，就在大安路口前。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大安路，就知道哦，这是高速公路跟它对应的位置。如果你要上国三土城交流道的朋友就会遇到了哦，这个是先前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路段沿线车速都缓慢哦，主要是受到先前几个事故的影响，包含了这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 51.6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刚刚顺利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目前在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江大桥要准备下淡水端之前有事故啊，提醒后方来车要注意一下这边的行车速度，它会有一些落差哦，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的情形。就在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江大桥在淡水端之前目前有一起事故。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一段双向内侧车道在处理的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台61线北上33.5公里靠近草踏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梯子，这样的一个障碍物呢很危险哦，因为刚刚经过的时候啊，有一台车爆胎停放在路肩，不过它停放的位置呢跟它差了1公里哦，就是在北上32.5公里过了草踏之后的路肩有爆胎车停放。

0: 这首作品来自阿兰的《经过南青山》哦。如果现在阿兰姐姐有在听节目的话呢，会不会觉得似曾相识呢？6:16，台北市南港区忠孝东路7段265巷，这边满地都是泡沫啊！怎么会这样子？因为现场的消防管线破裂，导致目前这个路上都是泡沫。管制的重点呢，就是管制车辆由市民大道8段进入265巷，只开放一线车道，从忠孝东路7段进入265巷的南港车站停车场。哦，这部分呢，请大家配合交管措施。哦，这是忠孝东路7段265巷，因为消防管线破裂，导致路面上都布满了泡沫啊！啊，真的是伤脑筋。国三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占用内侧。这边呢有下雨的情形哦，雨中行车真的要小心注意速度管理，防御驾驶的概念也要有。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已经关闭了，还有就是关闭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现在呢全部都是关起来的。再次谢谢平林行动中心的回报。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以往我们就会在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复习哦相关的注意事项，包含无照驾驶跟毒品驾车这部分哦。哦，连线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交通分队陈威成分队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提醒。分队长你好，晚安。
6: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驾驶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文山第二分局交通分队长，大家好。
0: 是，今天呢分队长初次上线啊，等于是我们的广播处女秀啊，要带大家了解到说最近这个无照驾驶的问题哦，要深刻的跟大家讨论。那今天会从什么样的环节来切入呢？
6: 主要是针对说我们警方目前在强力执法的部分，也就是对马路安全威胁比较大的行为，主要就是无照驾驶跟毒驾的部分。
0: 嗯，
6: 那首先想跟大家讨论的是无照驾驶的部分，就是其实驾照的话，它跟不是单纯只是一个证照，它其实是具代表说你具备合格的交通安全的观念，或者是在路上遇到突发状况的紧急应变能力。其实很多无照的朋友常常因为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遇到紧急状况都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反应，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的事故。然后最重要的是他的罚锾现在已经有做加重，机车的话他可以罚到36000块最高，汽车驾驶人的话他则是可以罚到最高60000元的罚锾。那如果车主明知故犯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的话，同样也要受罚，车子一样要被吊扣牌照，所以千万不要有因小失大的状况发生。
0: 嗯哼 ，OK， 好，这个是我们常常在这个交通单元当中哦帮大家复习的一个重点，相信大家都滚瓜烂熟了，但是知道就要做到哦。请把这个资讯呢公开分享给你的周遭亲朋好友，一定要让他了解透彻。好，那最后的重点呢，当然就是近期新闻的焦点——毒驾。毒驾这部分，分队长您怎么看呢？
6: 其实毒驾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警方绝对零容忍的对象哦。其实吸毒后开车，大脑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产生幻觉啊，或者是有神志不清的状况哦，可能油门刹车乱踩，在新闻上大家常看到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比如说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它就是会去干扰到你的神经，所以导致说你在操控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有失控冲撞的形式发生。哦，其实就在路上行驶的话，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哦。那这在法律上也会直接触犯到我们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哦。最近的话， 警方也都是有在强力的做加强取缔哦，发现牵涉到毒驾的行为，绝对会依法严办，绝对不会姑息哦。
0: 嗯，
6: 那相信我们的同仁，大家都是每天不分昼夜哦，或者是不论风雨，在路口或者是在各个岗位上哦，开针对这些行为去做加强的取缔哦。
0: 嗯，
6: 那也要呼吁大家，安全其实是回家唯一的路哦，
0: 是
6: 没有驾照绝对不要上路。拒绝毒品，也绝对不要毒驾。
0: 哦，这个部分我很有感觉，因为呢，最近在中午上班的时候，其实都有看到辛苦的警察同仁们哦，在路检啊，不分尖峰跟离峰时段，就是为了守护民众的安全。所以不管是酒驾、毒驾，还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无照驾驶，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相关的法规，还有我们的安全守则哦。这部分呢，真的不要去触犯天条啦哦。毕竟呢，最近这个执法层面的力道是越发强大，那也引起全民的共识哦，共同来遵守相关的这个规矩以及法律的规定，这才是王道啊。那今天最后一个时间呢，那我们也请分队长齁最后做一个总结。
6: 嗯，这边总结的话就是大家开车上路的话一定要记得齁，除了有防御驾驶的行为，也要避免齁自己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晃神，或者是也要时刻留意自己周遭的行驶状况，只要有突发的状况都可以来做及时的一个反应齁。然后也要最近也要呼吁家中只要有长者的，晚上出门记得要穿鲜明一点的衣服，然后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可以适时的停看听，或者是可以的话可以携带一些灯具在身上，这样也可以达到说在夜间的话可以提高驾驶人的注意力，也可以避免憾事的发生。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路上的话行车安全，在道路上行走的话也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
0: 没错，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交通分队陈威陈分队长在空中的叮咛跟提醒，感谢您哦，谢谢，
6: 谢谢，
0: 拜拜，
6: 拜拜。
0: 来来来，我们行人如果走在路上哦，像最近这个天气又开始转热啦。这个慎防热衰竭以及热危害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你在街道上面行走，觉得说好像身体不适，或者是快要中暑、呕吐的情形哦，请大家一定要靠边边走，往骑楼方向移动，不要就走着走着走到马路上面去哦，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过了和平西路的内侧车道，说有行人误闯上去，走在内侧真的很危险，我们赶紧来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如果你现在正好行经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过了和平西路上方的内侧车道，好，这边有行人走上来咯。稍早国道三号北上 39.7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搞定，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回堵了三公里之长，堵到了土城交流道这边。如果你从土城入口一上来还是会觉得车流卡住，就是因为先前事故才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还在疏解车流中。这边紫色灯号 均速是不到20的。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要准备下淡水端之前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0800-000-123。

空一比三百顶威，台北市南港区忠孝东路七段265巷，因为消防管线破掉了，道路上布满泡沫，泡沫都是满地啊。那目前管制车辆由市民大道八段进入265巷，只开放一线车道，从忠孝东路七段进入265巷内的这个停车场，请遵循相关人员的引导跟指挥，必须从市民大道八段进入忠孝东路七段265巷才对哦。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外国人染艾滋捐一成，疾管署扩大治疗补助。良民证网路申请新制，7月21号起全面线上验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尽广晚间新闻。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10%，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纯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怡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10%，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2: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1: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皆需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认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临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因应青年创业基金需求增加及营运成本攀升，经济部今天宣布修正青年创业贷款要点，将适用信用保证基金 9.5% 保证成数的新增贷款归户金额上限，从新台币100万元提高到150万元，7月1号开始生效，期盼进一步强化对青年创业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数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玉成报道。
4: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数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数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5: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同仁他不知道说

0: 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1: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怡静则指出，事发后数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数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艺人孙鹏迪因儿子孙安佐涉嫌自制喷火枪，并持有非制式散弹枪等，今天遭士林地检署依枪炮等罪起诉，并移审法院。士林地院裁定孙安佐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中国一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拍区域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拍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十一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4: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3: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日前公布《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正规定，开放具封闭式车室及方向盘式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也就是架舱机车，从6月30号开放上路。交通部今天表示，架舱机车路权比照小型车，但不能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且不能行驶机车专用道，也就是说，民众不能驾驶架舱机车上淡江大桥。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到4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6: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1到4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哈，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1到4月相比哦，还是增加1个人哈、哦，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5: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0: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1: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2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0: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今天表示，未来一周转为高温，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及花东要严防36度高温。海面上则有双热带扰动酝酿，关岛系统不排除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4: 旧版累计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然后到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啊，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3: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湖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翰说：“
7: 现在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局长姐大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6: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纾解压力呢？
7: 运动，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6: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7: 因为我现在有2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就蛮感谢她的。
6: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佐李怡琛说，
8: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员自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6: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9: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6: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10: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6: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高架西直端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直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4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有很多的大塑胶袋飘落在内侧路肩以及外侧路肩，经过要小心留意。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楼东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公里在淡水端之前有事故发生。台9线北上先前在49公里碧湖桥前的落石已经清除完毕。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沿线车多拥塞。台1线北上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上有雨衣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2: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2: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13: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2: 哦，那怎么办呢？
13: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2: 有，我现在开很慢。
13: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摊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3: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12: 嗯。
14: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摊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6:4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记得哦，跟着温妮的脚步哦，就是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灯，很重要。啊，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台九线北上先前在49公里北宜公路碧湖桥路段前的落石已经排除搞定，已经清气当当吗？你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不过呢，因为连日来都会有一些这个大雨哦，就是这个边坡土石容易松动，路面上呢也要小心注意一些零零星星的落石，防御驾驶的概念还是要有哦。虽然说这个路况已经排除了，但是也不可不知哦，前方的一个道路行进，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哦，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在国道3号南下63公里，过了

大溪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哦。目前呢，大家都在闪它，闪避的同时呢，也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哦。国道5号南下50公里过罗东交流道

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辛亥快速道路往师大路的方向沿路也不好走。台北市南港区忠孝东路七段265巷，因为这边消防管线破裂，所以路面上都是布满泡沫啊。目前管制车辆由市民大道八段进入265巷，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小心小心。

来自陈晓东的歌声 So Hot， 他为数不多的舞曲哦。6:54，天气非常炎热，但是路况也要注意一下哦。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北，过了丽园一街，外侧车道自来水管线的抢修工程是不是还在运作呢？您经过时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哦。因为之前这个施工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啊。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北，过了丽园一街口的外侧车道自来水管线的抢修工程是否还在持续中呢？台北市南港区忠孝东路7段265巷，这边不是水管破裂，是消防管线破裂，所以导致路面上都是泡沫啊。现场人员还在处理当中，那也因此呢启动了一些弹性的管制措施，就是车辆必须改由市民大道8段进入忠孝东路7段265巷，这边会进入巷子的多半都是要停放车辆哦，因为这边刚好就是南港车站的停车场，请大家务必改由市民大道8段进入265巷哦。国道3号南下63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小心闪避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截至目前为止，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还是走走停停。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北上的内湖到高架汐止端还是满江红 ，Angiki 车。

0: 速不到30公里，保持钢铁般的耐心行驶哦。来听这首歌，柯受良所演唱的《大哥》，这是前些日子好多朋友爱听的作品，很有他的气靠跟韵味哦。
1: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

0: 我不做大。时间是6:59，来准备要把节目照棒给阿关喽。
1: 陆考草，大家晚安。
0: 现在南港忠孝东路7段265巷哦，满地都是泡沫啊！
1: 哈，
0: 因为消防管线破裂啊，关系
1: 哦。哎、欸，大家要小心避开吧，因为这样路可能很滑哎、欸。
0: 对呀、啊，就滚了以后，真是伤脑筋。
1: 伤脑筋。
0: 南港交通分队呢还在处理当中，
1: 请大家赶快先避开。嗯，
0: 但得高后力哦。
1: 好，谢谢。
0: 好，来补充一个事故点，是在台65线北上1公里泰山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同样在北上1公里有事故的是在台61线淡江大桥要准备下淡水端之前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定点，提醒大家要先改道行驶咯。我们明天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咯， See you,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Oh, yeah.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的路肩故障车，没有警示，只有打双黄灯。国道三号南下63公里过大溪的外线有保险杆掉在这个地方。南下的361.1到361.2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小狗移动行走当中。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有雨衣。台65线北上1公里处泰山出口前的外线有事故。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水端前也有事故。台霸4线的西行12.3公里学甲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道圆山三重道五股。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还有台65新庄二到五股的双向，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的地方呢，都是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4线的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花霞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好，这个连日下雨终于停下来了，但温度相对就高起来喽。明天中午前后，像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哦，通通都是黄色的灯号了哦，所以要特别注意，像防晒啦，多多补充水分等等等。那未来这两天呢，各地都是哦，这个多云到晴，只有在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了哦。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明天呢，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这样的机会，所以到山区去活动的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明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5到36度。光听到这个温度预报就觉得热了哦，所以呢大家真的要好好防晒呢。

接着就赶快来关心路况了。刚刚跟 Lucas 交接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这个状况哦，就在台北市哦，这个忠孝东路256巷里头呢，它265巷哦，因为那个消防管线破裂的关系，现在路面上通通都是泡沫，还在处理哦。目前管制车辆从市民大道进入265巷，只开放一个车道哦，从忠孝东路进入265巷内的南港车站停车场，所以请大家可能稍微斟酌注意一下哦，能够改道最好哦。特别是忠孝东路七段265巷，因为消防管线破裂的关系，路面上满满都是泡泡。欸，这可不是在玩游戏哦，呵呵，因为这个路面一定是很湿滑的，尽量避开最好了。本来在台61线的北上 33.5 公里靠近草踏的外侧车道说掉了梯子哦，还好这个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台65线的北上1公里泰山前的外线车道上则是有事故哦，台65线北上指标1公里泰山前的外侧车道发生车祸。国道3号南下的63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的外侧掉了一个保险杆，这个也要特别当心。台65线南下的土城要接国道3号，车子也还蛮多的。国一南下看起来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哦。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从东湖过来到高架汐止端均速大概都维持40-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环北交流道之间沿路车速就是比较缓慢哦，平均车速30-40公里的红色路况，过了环北之后车行速度就会慢慢提升了，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至于高架往北呢，则是从堤顶交流道开始哦，沿路车速都很慢哦，一路往北就是要到了高架汐止端去接国道一号了哦，所以呢这一段路的车行速度平均只有30-40公里而已。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一直到木栅休息站，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60，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哦，又是一段红色路况。当然呢，这个就连带影响到刚刚提到台65线南下哦，这个土城要接国道三号的车流，因为国三本身很堵的关系。

差不多半小时前哦，台六十线北上的1公里缩在淡水端前发生车祸，不晓得事故排除没？台六十线北上1公里淡水端前哦，稍早曾经发生事故，后续消息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那65线南下土城要接国道3号，车子还是蛮多的，因为国三本身车流还没有完全疏解消化的关系。国三线南下呢，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南下中和到树林交流道，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公里。本来在国三南下63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外侧掉落的保险杆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区交通中心回报啊。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也提升，也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代表它车速真的很慢，走走停停哦。紫色就是比红色路况更慢的意思哦，车速不到20公里，还好过了这1公里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速就可以慢慢提升了。至于国道一号高架往北。

0: 方向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还在堵，车行速度大概均速三四十公里。国三峡往东方向万芳到木栅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台65线北上一公里泰山之前的外线车道上则是有车祸，所以都提醒朋友请您多多留意。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天气慢慢变热了，中医师发现说最近的门诊因为像拉肚子、肠胃炎、胃胀气、恶心、呕吐这些问题来求诊的病人明显增加了，所以就提醒大家，夏天其实不只是中暑的患者增加，也是急性肠胃炎常见的季节之一，同时也提供了中医的治疗跟夏至的养生之道，让大家可以远离肠胃的困扰哦。为什么夏天肠胃问题变多？有几个原因啦。夏天大概就是肠胃疾病的高峰期，因为高温嘛，高温这个环境很容易让食物当中的细菌就快速的滋生，如果说保存不当就容易腐败变质，像是什么隔夜的饭菜啊，或是生鱼片啊、凉拌菜等等，那因为没有充分加热这个熟食哦，那放置太久的便当等等，这个通通都会变成细菌的温床，一旦吃下去吃到了遭到污染或是腐败的食物，就有可能出现肚子痛啊、拉肚子啊、恶心、呕吐、发烧这些症状，严重一些的甚至还会脱水啊、电解质失衡等等等哦。那除此之外，现代人的饮食习惯也有可能也是这个夏季肠胃病增加的原因之一，比如说一热大家就很喜欢喝冰的饮料啊、吃搓冰啊等等来消暑，甚至呢三餐可能也会用像水果啊或是沙拉等等来代替正餐哦。因为过度摄取生冷的食物其实蛮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肠胃蠕动跟消化道的功能，导致呢肠胃功能失调，可能本来就是比较虚弱的体质它那个肠胃负担就更重了。医生指出了，比如说像是西瓜、水梨、哈密瓜等等都是属于比较偏寒性的食物，虽然说水果当然还有很丰富的维生素，但如果一次吃太多的话，真的有可能就会造成像拉肚子啊、消化不良等等等，特别是像老人家、小孩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差的人都要特别注意摄取量，你不要一次吃太多。那也有很多朋友在夏天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就觉得胃口不太好，然后会有一些腹胀啊、容易疲倦啊，或是排便不成形，那舌苔变厚等等情况，其实都是我们体内的湿气过重的表现哦。当这个湿邪停留在胃肠道就容易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进一步引发肠胃不舒服。本来若有肠燥症啊、有胃食道逆流、慢性胃炎等等的朋友呢，到了夏天症状往往就会反复发作了。其实日常的饮食调整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免吃这个来源不明或是放了太久的食物，冰箱里头可能会有一些剩菜剩饭真的不要放太多天呢，尽早把它吃完最好哦。那当然呢，可能在每一次烹调之前就差不多多少人吃多少量尽量不要真的一次煮太多，太多就吃不完，就要放在冰箱里头哦。其实虽然说是放冰箱啦，但还是有坏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啦，所以不要一次这个煮太多这个吃多少煮多少那其实就像大家讲的冰箱里头你放在冰箱不代表它就永远都不会变坏，我们今年做那个节目啊，不是有告诉大家冰箱里的二房客吗就是有很多食材你摆着摆着忘记了它可能就出现问题啊。那从冰箱拿出来的这个剩饭剩菜在加热之前请仔细确认它是不是出现了异味啊、变色啊等等情况，那如果是买外食的话就要选择卫生条件比较好的店家，而且记得避免生食或是没有煮熟的食物那当然呢，以中医的观点来看，可以适量选择具有健脾祛湿作用这样的食材，比如说像薏仁、山药、莲子、茯苓、白扁豆等等都可以帮助改善我们的湿气过重问题。同时还是记得要维持有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才能够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跟肠胃的功能正常的运作很多朋友都说，

夏天我们的阳气最旺啊，但这不代表我们的身体就一定很健康哦。当外在的高温跟湿气同时增加的时候啊，我们人体的脾胃功能反而很容易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如果出现持续的拉肚子啊，反复的胃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等的情况哦，可能还是要去找医生帮我们来看一看。再不过呢，小小的肠胃不舒服演变成严重的健康问题，那就不太好了。

I-65 线本来在北上一公里泰山之前，外侧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I-65线南下土城要接国道三号，车行速度还是没有恢复正常，因为国三本身车流状况还没有恢复正常的关系。南下看起来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这个平均车速好像又变得比刚刚稍微慢一些，又变成红色路况了。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七段265巷，因为消防管线破裂的关系，道路上呢通通都是一些泡沫等等等哦。现场进行了相关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小心配合，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警管，谢谢您。

好好呼吸，这首歌曲是王洪恩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哦，靠近湖口服务区外侧，说有一部拖板车哦抛锚了。国道一号北上的87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一部拖板车抛锚。国道一号的高架哦，北上往北方向哦，这个提顶到了高架细枝端，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很慢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的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吕明宗报道。
1: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

0: 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1: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0: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若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深夜拦查违规机车，快筛检测发现毒驾，并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咪芝等烟弹证物，将徐姓女子依法送办。陈彦玲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坤义、警员张伯恩日前深夜行经头份市新东路时，发现一名女子骑乘机车车速过快且未打方向灯，尚且拦检徐姓骑士，经检测徐姓女子涉嫌毒驾。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4: 请你坦诚近期曾试用毒品，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烟弹及电子烟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自单举发遗失保管该车，并吊扣牌照。
3: 据了解，徐姓女子户籍在新竹，平时都在苗栗生活，返家途中因交通违规遭远警盘查，毒驾行径因此曝光。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指出，行政院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刑责大幅提高，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刑事局提醒，暑假将至，儿少使用手游的时间增加，诈骗集团趁机以免费送游戏币、送游戏皮肤或领取游戏福利的话术，诱骗提供 OTP 的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和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情形，务必提高警觉。任兰心报道。
5: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便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盗开 One Number 一号多机服务，在短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6: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你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5: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老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哦，有点烫哎。外面都是

0: 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燕跑进来。
1: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0: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1: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锁定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建国南路到黄河北路之间车很多呢，然后基隆路高架往南更是全线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就给朋友们做个参考，尤其是高架道路，如果说全线车多可能就不太建议再过来了，然后要不然堵车也是蛮麻烦的。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27.9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的外侧，总共有3部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高架往南方向哦，感觉车行速度受到车祸影响哦，是车子是比较多，速度有变慢了、所以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小心。归高架南下27.9公里过了环北之后，外侧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影响到车流了。高架往北方向提顶过来到高架汐止段的车型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公里了。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上还有拖板车抛锚的情况哦。另外本来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水端前的车祸已经排除，国一南下50公里稍早在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也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也排除了。道路状况比刚刚好很多了哦，请大家就再小心一些哦，其实车多车少都一样啦哦，都是要小心开车哦。台北市忠孝东路7段265巷因为消防管线破裂的关系，所以路面上呢满满的都是泡沫，所以现在管制车辆从市民大道进入265巷哦，只有开放一个车道从忠孝东路进入265巷里头的南港车站停车场，所以可能要停车的朋友稍微绕一下哦。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今天轮帮这是孙淑妹跟秀兰玛雅好请的挂客。刚刚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27.9 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外侧不是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吗？还好哦，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不过后方哦，大概有两公里左右，看起来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请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外侧有拖板车抛锚，现在正在处理中，也请朋友小心通行。台七线稍早在双向 25.5 公里罗浮路段有路树倒塌下来的情况，还好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的行车速度都很慢哦，全部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车行速度都很慢。市民高架往西的行车瓶颈点则是在建国南路上方开始到环河北路之间。
1: 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晚上开车别忘记开车头灯。
2: 大家好，我是电流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树蝉藤蝉树，这是 Pia 吴佩雅跟范成飞合作的歌曲。那吴佩雅呢也获得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她这张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还蛮特别的。大家如果没有看金曲奖，应该也多多少少有看到一些片段，没有全程看应该也有多少看一些片段哦。我觉得今年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呢，网络上大家都一片好评，尤其是几段表演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还有阿令的主持真的是让人觉得怎么可以这么有趣，然后把那个现场的气氛真的是掌握得非常好啊。就很多网友就敲碗说啊，明年继续再请阿令来主持好了，因为真的是太好玩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靠近环北交流道车行速度很慢这个应该都是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其实事故已经排除了，火车流好像还没办法疏解消化，稍早的事故是在高架南下 27.9 公里的地方了还好已经排除，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堵了两三公里这么长，

车行速度的确是比较缓慢，就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请稍安勿躁，稍微再等待再忍耐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流，还有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这个状况，也都还没有完全恢复顺畅。

蔡诗芸的歌声，刚刚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有靠近湖口服务区外侧拖板车抛锚的状况，接到排除消息了。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台八四线西行的12.3公里，学甲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

铁皮掉落。台一线国三南下的361.4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树枝往下垂了。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美，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1: 嗯嗯，彻头彻尾确认 OK 喽。
0: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1: 嗯，真的很扯哎、欸。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0: 哦，算你厉害。
1: 嗯。
0: 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1: 没错， Let's go
0: go。
2: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4: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
3: 哎，
4: 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3: 投标那是什么呀？
4: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3: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4: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3: 嗯，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4: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3: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4: 好。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欢迎到点继续光哦，这是刚辉的歌声，现在是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看起来哦，道路状况哦，真的是还算蛮好的啦哦，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市区方面也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就是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七段265巷，因为消防管线破裂的关系，路面上通通都是一些泡沫，目前管制车辆从市民大道进入265巷，只有开放一个车道可以从忠孝东路进入265巷内的南港车站停车场，所以如果说您是打算要来停车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动线。稍早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说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建国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之间不好走，应该都慢慢顺畅了吧哦。后续消息要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警管哦，0800-0001123，谢谢您。

0: 秀看秀的未来，这是王墨玉跟曾伟忠合唱的歌曲。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路肩掉了轮胎皮，再往前100公尺左右，有一部小客车爆胎停在路肩，所以那个轮胎皮可能是这部小客车爆胎所留下来的。本来在台北市忠孝东路7段265巷有消防管线破裂，导致路面上都是一些泡沫，还好现在南港交通分队来回报说已经排除了。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基隆市交通，连线的是基隆市交通处交通规划科的林应成林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科长说有两件事情告诉大家，首先有个施工的交尾，对不对？
4: 是的，我想第一个要报告的是那个有个道路施工的消息啊，那个就是在我们的市区的中正高架桥啊，就是高架桥是我们市区连接国道一号的重要的连外道路啊，那

0: 我们是政府公务处，为了维护桥梁的结构安全，它都会定期来做检测跟养护哈。
1: 嗯，
0: 那这一次的养护预定在已经开始在就是今天开始哈，6月29号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8号下礼拜三哈会进行桥梁的预防性的养护作业哈。
1: 嗯，
0: 那这个养护作业会在施工期间会分阶段在夜间施工，然后会封闭匝道哈。
1: 嗯，
0: 那第一个阶段是从市区从高速公路往市区方向的中正高架桥北出的匝道的部分哈。
1: 嗯，
0: 那这一部分是从今天开始6月29号一直到礼拜五7月3号，
1: 嗯，
0: 每一天的凌晨的0时到6点哈。
1: 嗯，
0: 会封闭我们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往基隆市区方向的匝道哈。
1: 嗯，
0: 那也请用路人注意一下，就是说假设你是从台北方向往基隆的方向要下国一往中正高架桥下来中正路或是往庙口方向的用路人哦。
1: 嗯，
0: 那出了大岳隧道以后中正高架桥部分就封闭哦，那要执行我们孝二路再转中一路再走中正路哦。
1: 嗯，
0: 那第二阶段是从市区往台北的方向的南下匝道的部分哦。
1: 嗯，
0: 那这一部分是从礼拜六7月4号开始到下礼拜三7月8号。
1: 嗯，
0: 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会封闭哦。
1: 嗯，
0: 那所以请我们有由市区要往高速公路南下的用路人，
1: 嗯，
0: 施工期间就要改走我们中一路再转校路上高速公路。
1: 嗯嗯，
0: 这是有关于中正高架桥维修的部分。
1: 是，好，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就是要配合稍微绕路一下了哦。等于这个中正高架桥哦，在这段施工期间可能是往基隆也可能是往台北的方向哦，就会有一些这个封闭管制哦。好，接着呢是有一个算是拍摄的一个讯息，然后到时候也会影响到交通嘛。
0: 嗯，是另外有一个就是有一家公司来申请拍片哦。
1: 嗯，
0: 那拍摄 MV 的部分哦，那这个部分的拍片是在7月13号下礼拜下下礼拜一二哈。
1: 嗯，
0: 7月13号、14号会在我们的基隆市的火车站转运站、
1: 嗯，
0: 海洋公园还有国门广场跟中山路桥还有光华地下道跟光义路桥和界转运站这几个地方拍摄哈。
1: 嗯，
0: 那以上的部分其中中山路桥跟光华地下道的部分会影响到我们行人通行的部分哈。
1: 哦，
0: 中山路桥就是俗称的那个苏乞桥的部分哈。
1: 嗯，
0: 那这部分它是在做在拍片哈。那人行道的部分会做封闭哈，所以请用路人中山路桥的部分就要绕到中山一路，那光华地下道的部分就要绕到我们自来街成功路桥下的部分去做绕道哈。
1: 嗯，
0: 那另外在光义路的部分会影响到光义路的南往北的车道的部分，所以我从光义路要走南往北到成功一路的车道车辆的部分就要请改到我们华六街光二路再接我们成功一路哦。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刚刚提到的拍片的部分是7月13、14号的凌晨的0点到5点哦。
1: 嗯，
0: 夜间的时间哦。
1: 嗯，
0: 所以如果有在夜间的凌晨夜间的时间在这几个地方再麻烦再注意一下。
1: 嗯，好，嗯，所以今天科长跟大家讲两个状况，一个是施工的讯息，一个是以后拍片可能会影响到交通的一个状况，就请大家注意配合了。那今天非常谢谢林奕晨林科长跟大家做提醒，谢谢科长。
0: 谢谢。

谢谢，好，拜拜。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就可以放心利用，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Wine Lovers 这是一首日文歌曲哦。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我说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开始在施工。另外，板桥区新北环快往北要接台64线江子翠交流道前有脚踏车误闯，要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哦，第一时间就赶快通知员警来协助处理了。板桥区新北环快往北要接台64线江子翠交流道前有脚踏车误闯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掉了轮胎皮，再往前100公尺左右有一部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这个路段，所以要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多小心注意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适行动，并且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三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跨部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次滨崎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三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又

0: 有没有能力面对？
1: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试策略来对抗高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外媒报道，欧洲热浪带来极度高温，已导致2300人丧命，也迫使欧洲取消许多文化活动。德国各地气温也屡创新高，东部城市莱比锡的轻轨电车更因高温导致轨道设施融化受损，将延长停驶到当地29号凌晨。世卫组织表示，6月21号以来，全欧已有超过1300起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法国也表示，24号以来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约1000人。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都需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临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市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图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只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5: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4: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申请哦。
1: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0: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
1: 哦，
0: 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1: 这么方便啊！
0: 嗯，
1: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2: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行人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4: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2: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道路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哦。稍早在板桥区新北环快往北接台64线江子翠交流道前，有脚踏车误闯的情况哦，希望远景已经找到他了，因为真的蛮危险的。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以及北上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高架南下41.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掉了轮胎皮，再往前100公尺左右，有一部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肩，还没有后续。再麻烦知道后续消息的朋友，可以告诉警管。晚上开车视线差，真的要格外的留意小心哦，随时要注意车前状况。接下来记者林梦平要告诉大家，基隆夏天哦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项活动，就是这个基隆的锁管季哦，2026的基隆锁管季要正式登场了。第一次扩大推出锁管月，会在7月份连续4个周末会在不同的场域来接力举办，同时还新增了基隆海钓王的竞赛，非常非常热闹。我们就来听孟平的报道。
1: 基隆锁管季迈入第22年，今年从单一主题活动升级为横跨整个7月的锁管月，结合主题市集、食鱼教育、渔业体验、海钓竞赛及艺文展演，串联海洋文化、地方产业与城市观光。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希望透过全新规划，让民众更深入认识基隆的渔业故事和港湾风貌，感受海洋城市的夏季魅力。
2: 我觉得很感谢渔会，那我7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渔获量都是来自于基隆锁管。那3只，他们告诉我是3只，有1只就是基隆的。现在在各餐厅大家看到很好吃的锁管，我相信大家会很骄傲的说这是来自于基隆的。这回我们是办1个月的活动，那我觉得锁管已经不只是基隆的名片，更重要的是基隆应该是锁管的故乡。这一个月的活动是让大家寻根之旅，让大家来看看锁管生长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去海钓，更重要的是来试吃我们最棒的锁管，非常甜美，非常好吃。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山与海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山与海城市可以孕育出这么美这么棒的锁管。其实锁管就是22年前他跟许才立市长建议的，那最终我觉得

0: 觉得很谢谢产发处一直办这样的活动，已经变成一个招牌的活动，希望大家到七月份就别忘了，所管的故乡在基隆，欢迎大家来基隆一起享用我们的盛宴。
1: 产发处长谢富宁指出，市府从推广渔村文化到近年倡议寻渔慢食，持续鼓励民众吃在地、吃当季。今年透过所管季整合食渔文化、文创市集，让海洋活动不只是一次性的节庆，更能带动地方品牌、渔业产业及观光人潮。同时，为了回应全国钓友期待，今年首次推出基隆海钓王竞赛，民众可以搭乘合作娱乐渔船参加夜钓，挑战青鱼王、白带鱼王以及所管王三大奖项。
2: 海钓王的活动呢，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里面来锁定配合的船家，我们非常多的船家来配合这个海钓王活动，只要报名这个海钓王的活动，我们就是船家都会记录每一行次最大尾的，不管是所管还是青鱼还是白带鱼，那最后一周我们会来统计最大的那一个海钓王的得主，然后在我们的所管主题日7月25号我们会来颁奖。那相关的这些周边活动呢，我们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潮享山海基隆的粉专，我们每一个月的活动都会，每一个礼拜的活动都会在这边公布我们这些小礼物怎么索取啊，欢迎大家来挑战这样。
1: 而年度压轴所管季主题日将于7月25号在八斗子观光渔港登场，集结80摊特色市集、舞台表演和多项海洋体验。舞台活动邀请艺人马念先及留声乐团等轮番演出，另外现场有百人一夜干体验、包船夜钓、小卷试吃、海鲜竞标拍卖及摸彩抽奖，打造从白天嗨玩到夜晚的海洋嘉年华。
2: 因为合作就是每年在这个主题日的活动，7月25号我们在八斗子观光渔港，我们会有这个小卷试吃哦，那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卷试吃在这个天可以来亲自品尝。那在周周市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们都会有准备100只以上的这个小所管的一夜干的体验，也欢迎民众来报名体验。
1: 所管月、所管周周市将横跨整个七月的周末，第一周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主题馆广场推出食鱼教师市集，第二周移师国门广场举办所管带路市集，而第三周在正滨渔馆推出艺术市集，最后一周则回到八斗子观光渔港举办年度所管季主题日。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4: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开车上路，无论你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这是 Coco 李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同时也是陈小娟哦作词作曲哦，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陈小娟的作品。她其实最初是歌手出道哦，后来呢就词曲创作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其实我们应该都听过她的作品，你看像刚刚你依然是我的情人，大家一定都听过哦。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北上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安全哦。接着来欣赏哦，这首歌曲你一定也听过，而且这首歌呢还让陈小娟入围了2002年的第13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来听王菲的歌声《流年》。

流年，这是陈小娟作曲林夕填词的作品哦，当然就入围了金曲奖的这个最佳作曲人奖。那后续呢，陈小娟在2003年跟2004年连庄获得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2003年呢是莫文蔚的爱这首歌曲哦，这个那天在金曲奖上面啊，莫文蔚也唱了这首歌曲，全场听得如痴如醉啊。那后来2004年呢第十五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获奖的这首歌曲大家一定也很熟悉，这是阿桑的歌声《叶子》。

0: 阿桑的歌声《叶子》。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跟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台六十五线双向的五股到土城会有桥灯检修，到时候是内线外线车道会轮流施工封闭，也麻烦朋友其实晚上开车就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因为视线的确是比较不好一些。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没有打开来。国三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轮胎皮，再往南走100公尺有小客车爆胎在这里。省道台六一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

台84线的西行 12.3 公里雪甲交道路段的铁皮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严禁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渔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3: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它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

0: 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就是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不向前享受快乐的图。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晴广台北台，阿冠继续陪伴大家。道路状况都顺畅好走，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国道一号高架稍早南下41.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路肩掉的轮胎皮，还有往前100公尺小客车爆胎停路肩的情况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施工点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分别都是占用外线车道。哎，是不是路况还不错，对吧？好，这个最开心了哦，但大家还是记得要小心开车啦哦，因为其实专心的注意车前状况还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呢，您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哦，但不能全部相信它哦，哎，它的名字哦就叫做辅助系统哦，它不能够代替人来开车。所以就算您打开了辅助驾驶系统，还是记得双手要放在方向盘上面，那脚呢要有随时要踩刹车这样的准备。好，不时有一些事故发生之后啊，哦，这个去探讨发生车祸的原因，好像都跟哦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哦脱离不了关系。那驾驶朋友好像一开了这个驾驶辅助驾驶系统之后，就觉得说哦，我人呢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哦，就不用管路况。哎，这个真的不行嘞哦，拜托拜托哦，大家还是要专心嘞。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某一个精配是黄以玲的歌声。

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件事情哦，这个新北市的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在114年呢，新北市发生肇事之后没有人伤亡，但没有依照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这样的案件有1699件呢。如果说这个在道路上行驶然后发生小擦撞，就直接开走了，可能会让自己从小事故变成大违规哦，要提醒驾驶朋友不要心存侥幸。根据裁决处的处长指出说，日前就有一名刘姓女子，她开车回转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跟大货车发生擦撞，发生事故之后呢，这位刘小姐她并没有下车处理，而是直接车子开了就离开现场了。经过警方调查就认定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肇事之后无人伤亡但没有依照规定处置逃逸，依法呢就开单告发她哦。不过呢，这位刘小姐她主张当下只有车子的照后镜轻微损害，而且呢事后接到警方

当通知之后呢，已经配合调查，并没有逃逸这样的意图哦，所以他就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但这个法院审理认为他离开现场这个行为就已经构成哦，这个我成立这个违规的事实了。虽然说了后续有配合调查，事后补救，但最终还是判决刘小姐败诉了。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哦，开车开着开着哦，不小心哦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要立刻哦这个下车去查看，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反正哦没什么事嘛哦，小擦撞而已嘛哦，没什么受伤嘛，然后就擅自哦车子开了就走哦，这个是不行的。那如果说当下哦跟当事人和解不成的话，当然是要尽速报警去处理，才不会因小失大。总之呢，要留在现场等待处置，千万不要觉得没什么，这个就说财损很轻微啊，就赶快离开现场啊，我有事嘛，我有其他事情要处理，我就走了，这样是不行的。不要真的从小事故变成大大违规，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了。那当然呢，开车就是要很小心嘛，但有时候没办法就发生了，车祸就发生了，发生之后要按照正确的处理方式去处理，千万不要自己觉得没事就车子就开了就走，那就是肇事逃逸了。

目前的道路状况都还是蛮顺畅好走的哦，驾驶朋友就是小心通行就好，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北上彭山隧道分别都是外线车道进行夜间施工，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台六十五线的双向五股端到土城会进行桥灯检修作业，到时候呢是内线外线车道轮流施工封闭。台六十四线的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也会在路间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台六十八线西向的10.3到9.5公里之间，新竹科学园区前，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五点钟则是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麻烦朋友配合改道，谢谢。

这是一首韩文歌曲，歌名叫做 Voice 声音。好，这个礼拜一等于从今天开始了，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台64线五股二交流道的联络道往国一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就麻烦朋友记得改道从平面入口匝道来上高速公路，这是从今天，这应该是从6月22号就开始了，持续到7月2号，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都会封闭施工。很多夜间施工都很多施工必须要利用夜间来施作，这有时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白天做就是会影响到整个车型状况，因为白天毕竟就是车流比较大，所以晚上开车的朋友应该也都蛮有经验的啦，所以就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就对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再告诉警管 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行政院政委杨珍妮涉职场霸凌，中泰决定7月1号起停止杨珍妮的政委职务。至于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仍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召集，持续推动台美经贸合作与谈判工作。杨珍妮则在发声明强调，对于有心人未审先判，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书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书发部长林宜静表示，当时是书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书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3: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同仁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2: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宜静则指出，事发后书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书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41岁何姓男子违规停车，遭第6警分局员警盘查时拒绝配合，还趁隙拔腿逃逸，不料因与

0: 雨后路面湿滑自摔，最后遭警方逮捕，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第六警分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何姓男子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福兴路公车停等区，依法上前盘查。不过何姓男子疑似因心虚拒绝配合，并趁支援警力尚未到场前逃跑，员警立即展开追捕。逃逸途中，因案发当时刚下过雨，路面湿滑，何姓男子不小心自己摔倒，随即遭追赶而来的员警压制。
2: 帮我下车一下。
3: 哎，
2: 招上了，
4: 哈！
2: 你招上了，你招上了，来，先管束。
1: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王凯正说：“
5: 经员警围捕，顺利将人查缉到案，并查获违禁物，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依法移送侦办。”
1: 第六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方对疑似毒驾行为绝不轻纵，将持续加强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全力防治毒驾事故，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8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7: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然后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然后那我们希望至少是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6: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9:38，您锁定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大家。国道五号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哦，北上稍早就是在雪山隧道跟蓬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新增加的哦是北上乌涂隧道占用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的14到28.1公里平林到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开始封闭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自己，当然也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我们刚刚在进行交通即时通单元的时候啊，这个科长有跟大家提醒，基隆市的中正高架桥在进行年度的维修工作，那今天开始到7月3号，每天的凌晨0点到早上6点钟，若是要前往庙口夜市跟市区方向的驾驶朋友，就必须直行这个校二路之后再右转中一路来通行。从7月4号到7月8号，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如果是要走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就必须改道从中一路接校二路之后再衔接国道一号来行驶。好，毕竟是基隆哦，市区要连接高速公路非常重要的一个连外的高架道路，所以呢，年度的维修工作当然也是非常重要，要仔细的来施作就对了，所以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行驶动线，请记得稍微绕路一下。台65线的双向五股端到土城，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内线外线车道会轮流施工封闭哦。再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时候这个移动性工程哦，真的是要特别当心。有路况别忘了再告诉警广，谢谢您。

你的眼睛是许茹芸跟熊天平合唱的歌曲。国道五号现在南下14到28.1公里，平林交流道到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雪山隧道跟北上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乌涂隧道则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麻烦朋友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注意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鱼这首歌曲是陈绮贞的歌声，这也是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台北市天祥路往南方向民权西路到锦西街之间说有人行道的工程进行，但是它占用了部分的外侧车道哦，所以麻烦朋友请小心。台北市天祥路往南方向民权西路到锦西街之间呢进行人行道的施工，但是占用了部分的外侧车道啊。国道五号南下14到28.1公里平林交流道到雪山隧道的内侧，北上雪山隧道、蓬山隧道的外侧跟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该开始在进行，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也会陆续有其他夜间施工，包括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的路间进行移动性工程，台65线双向的五股到土城进行桥灯检修，内线外线车道轮流封闭，还有台68线是在西向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主线车道说施工封闭，所以可能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好，要麻烦开计程车的驾驶朋友来帮忙找一找哦。有一个小朋友用的深蓝色双肩后背包忘在计程车上，里面装的是雨衣跟水壶哦。搭车时间是今天的傍晚五点左右，从和平东路二段坐到许昌街跟南洋街口，所以就麻烦问蒋朋友来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如果有乘客把东西遗忘在你的车上的话，那当然呢，有时候刚好有空送到警广来处理 OK， 但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也非常的方便哦。谢谢大家的帮忙。龟高架南下的 17.5 公里堤顶交流道前要小心内线外线车道，车道上说是散落了一些垃圾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17.5 公里堤顶交流道前内线外线车道散落了一些垃圾。台北市天祥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景西街之间有人行道施工，占用了部分外侧。板桥区的文化路一段双向跟汉生西路交叉路口在施工，也是在板桥高尔夫路往北方向在远东路前进行的工程，现在是单线双向通行。国道五号的施工点也在跟朋友们叮咛提醒一下，南下的14-28.1 公里平林交流道到雪山隧道占用内侧，北上雪山隧道蓬山隧道都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开始封闭在施工了。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注意。

意安全哦，自己安全很重要哦，工作人员安全也同样重要哦，放慢自己的车行速度就对了。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管0800-000-123，感谢您。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17.5公里堤顶前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国一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回堵5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170公里中港系统前路间有3台车事故，保险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7.1普盐前后的外侧3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4到28.1平林到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雪山隧道外线跟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assie Musgraves， 叫做 Mexico Honey。 10:12，今天是星期一，6月29号。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000001234。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If I Had。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汪定中 Airplane Mode， 第九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第八名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也恭喜他金曲奖拿下了大奖。这首歌 Pillow。

蔡依林歌曲 Pillow。 国道要高架南下 17.5 公里，提定前这边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掉落，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继续往前关心本周第七到第五名。第七名是王力宏，盖世英雄。第六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五名来自信，我记得。那就跟着金曲奖走吧，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叫搬家。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叫《搬家》。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呢。第四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三名，姑姑吕思伟的《Vitamin G》限定版。那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那还在卖，好厉害。那就来听这首算经典作品的吧，的经典专辑，歌曲叫《流沙》。

陶喆歌曲《流沙》。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依旧是他，《太阳之子》，这首歌叫《I Do》。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过后，时速是40到60之间，比较慢一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今晚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不过环境水汽略微减少一些，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为吹偏的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偶尔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各地其他地方是中午前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或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变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风力偏强，今天到明天的晚上，在北海岸、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及面向世界三大领域的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3: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2: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

0: 及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一成，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若泉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3: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2: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琳、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中国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排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排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5: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4: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预计明天下午2点起通车，为完善沿线公共运输转乘接驳，新北市交通局已设置14个 U-Bike 2.0 租赁站，提供民众更便捷的交通选择。记者刘威报道。
6: 捷运三莺线历时7年，终于要在30号正式通车，并展开免费试营运2个月。新北市交通局为了提升整体运输品质，特别在三莺线各个站点设置 U-Bike 租赁站。综合规划科技证赖宇如说，
7: 三莺线沿线新设的14个 U-Bike 租赁站，提供三莺线转乘接驳服务，也让全市 U-Bike 公共自行车站点达到1576站。
6: 此外，为了迎接三莺线通车，交通局提到，事前早就已经同步整合沿线自行车道还有人行路网，串联三峡老街、台北大学以及莺歌地区，打造兼具通勤、观光以及休憩功能的自行车廊道。至于部分民众过去曾有积欠 U-Bike 租借费用，无法借还公共自行车，30号起只要透过 U-Bike App， 在主选单点选补缴款项、确认明细后，点选支付，确认为扫码借车或是电子票证借车，就能够轻松使用信用卡或是悠游付完成线上补缴，让租借 U-Bike 更加便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响应家庭暴力防治月，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举办系列活动，以囚鸟爱我别困我为主题，透过舞台剧演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民众建立正确防暴观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8: 台中市从民国105年起领先全国培训防爆规划师，今年迈入10周年，活动也邀集防爆规划师及社区防爆宣讲师分享社区防爆经验，展现多年来推动初级预防工作的成果。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敬之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盛行率达 19.6%。

0: 有二，平均每五名妇女就有一人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最为常见，包括言语贬低、冷暴力、密集查寝等，常被误认为是爱与关心，因此也提供精神暴力自我检测量表，协助民众辨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
1: 以往我们的家暴，大家都会比较关心身体上面的暴力，但是随着这种形态的改变，我们认为精神暴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月的一个倡议，让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台中市的家庭是在一个零暴力的状况。
0: 社会局呼吁停止暴力要从建立正确防暴观念开始，期盼结合社区团体及民间力量，共同提升防暴意识，打造零暴力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4: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身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万理赔。
3: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项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时间是7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接近安坑入口路间有跑跑车停放，要小心哦。金局长应该大家都有在关注吧？没有看也没关系，新闻可能会滑到。田馥甄表演真的是十分感人啊！我们来听郑秀文这首歌叫《缺席》，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

刚刚是王菲的玄牧。10:56，等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田馥甄的歌，叫做《或是一首歌》，等会见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00。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是晚上11:01，请管路况导航。现在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提顶前哦，内外侧车道就有垃圾的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哦。国道一号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后方有回堵5公里长，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形。好，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哦，这边是在永康前大弯过后到永康前，目前时速是路网图上显示是偏慢的，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有经过这里务必要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你刚听到的是徐佳莹的歌，叫《行走的鱼》。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中，有经过的话呢，要小心一下。国一北上这边是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来听到的是王大文的歌，《资格不符》。

11:18，检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大弯过后，这个路段呢时速缓慢，不到20公里，施工只有内线可以走哈，经过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接下来送上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刚是阿菊的歌 Bar Night， 11:25。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啊，有时候台64线这个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来听到的是 Quanzo 跟胡勋武 Sabrina 合作的 Eden。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来自 FS，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这边呢、北上匝道呢，你台64高架你要接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因为要做一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增设北入及北出匝道的改善工程哦。

刚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让世界毁灭》，11:52。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在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时速依旧是缓慢的。那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喽。Coldplay 这首歌叫《Everglow》。

Coldplay 的 Everglow 之后，来听孙燕姿《飞瀑而下》。等一下，整点6月30号，奥运会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见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凌晨12:02，6月30号。今晚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到北上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那台64高架你要往五股交流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走的哦。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稍早说内外侧车道是有垃圾掉落的哦，再麻烦你注意。国一南下新市地方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一北上209.8到207.1公里，浦沿前后的外线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好，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大湾路段哦，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要留意，这边速度上是非常缓慢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当时 Tori Kelly 的歌叫做 Smooth Landing， 12:08。第三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持续把路况告诉我们，0800-00123线的帮忙。秋风泽这首歌叫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来自 Jay 的这首歌叫做《玻璃屋》。12:20，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弯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剩内侧可以走，经过注意了。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动。

王自田、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南下三义，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小心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再来要送上这是 Who Cares 胡凯儿跟林怡的合作，不得不舍得。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金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帐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公馆青少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 Backstreet Boys 信号男孩的歌，这首叫做 Never Gone。 12:38，国一南下三义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要注意了。国一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这台64线没有办法高架接五股交流道北上哦。

来自小雨，惯性取暖。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速度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是持续了，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Kygo 跟 Miguel 的合作，叫 Remind Me to Forget。

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齁，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叫《时间走了但你没走》，理想混蛋的作品。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好，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路这个内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咯。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这边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台64高架呢要接五股交流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到8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另外，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的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

0: 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6月30号凌晨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星期二，然后同时呢，今天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呐 啊，6月30号哈，好快哦，一年已经过一半去了，明天呢就是下半年呢，啊，所以这个最近呢，我觉得我在翻开我自己的手账本行事历的时候呢，我都特地很仔细的这个检视一下上半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今年在2026年第一天的时候许下今年要完成的事情有没有做一半，对不对？啊，这个通常来讲呢，就好像学生在这个做暑假作业一样，前半段呢，会先玩，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暑假作业会在最后才结束，所以到了这个现在哈，已经一年来到一半，觉得好像很多的事情做不到一半啊，只好呢下半年加倍努力啦。但每天的工作好像不能只有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个要平均的分配体力啊，这个可别这个工作的前半段太混，后半段呢，这个卯起来拼起来。结果呢反而更伤身体了，对不对？好了，接下来的下半夜从凌晨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

来自 Ozone 的林嘉诚，这首歌曲 Love Me Agai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呢，在台九线说大西明隧道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哈，你要是看到这个路边啊有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啊，这北上的内侧车道、南下的全线车道，说是有很多的碎瓷砖哈，这发生什么事嘞？目前有人员在现场清理当中啊，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除了小心避开啊，要帮我们保护一下啊，这个正在帮我们清理人员的安全哦。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一手很像在喝气泡饮料、气泡水啊，这样舒服感的歌曲。他们是酷懒之味带来的 Stepping Out， 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209.8到207.1，埔盐系统前后哈，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实行刨坡工程。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哈，这里进行刨坡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通行啦。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14到28公里哈，平林交流道一直到雪山隧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工程。

来自萧秉治，都是我的错，1:26。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全台各地，现在目前是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呢，事实上在稍早前就已经把全台湾所有的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这个路上强风特报还是有了，风力偏强，所以呢，在这个今天新北市部分的沿海，还有高雄、屏东、澎湖县部分的沿海，还是有机会出现平均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公路呢，一定要多注意强风造成路树倒塌或者是不坚固的定制物掉落了哈。那当然也因为这个前几天下了不少的雨哈。而且像昨天呢，虽然说天气稍微稳定一些但许多地区还是出现了午后雷阵雨，对吧？这个在西半部地区特别的辛苦。这几天呢，天气慢慢的回稳当中，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阵雨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水汽还会再减少各地会慢慢恢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在增强当中也就因此呢。今天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有发布高温资讯在这个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南投啊、彰化、云林啊、台南、高雄、屏东啊，甚至在东部的宜兰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今天白天也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不过看到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算舒服吗？25到28度有些地区可能不那么的舒服，有点闷但是至少比白天好多了，对不对？在这样子凉爽的这个深夜开车，希望你也可以心情顺畅。来自周杰伦的《淘金小镇》。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
0: 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你这样龟速，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2: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也开心啊，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是事故啊。首先呢，在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21公里啊，林口区的路段呢，和106市道的路口，因为产生事故哈、部分的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呢，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说有自撞的事故，是内侧车道受到占用。台九线呢，在大西明隧道哈、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小心啊，你会看到这附近呢有全家便利商店的前面哈啊，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在南下的全线车道，因为路上散落着碎瓷砖啊，所以有人员在清扫当中啊，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呢，因为办理五股交流道的这个增设工程哈，所以呢这个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么一连带也封闭台64线接往国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但是夜间工作作息调整真的是好困难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快速入睡的方法呢？好好的睡个觉啊，事实上也不一定是夜间工作朋友了哈，也许对于上班族来说啊，好像也是奢侈品，对不对？睡不好要尝试怎么样让自己睡好呢？到底是喝热牛奶比较有效啊，还是这个进行打坐啊冥想比较有效呢？还是泡泡脚呢？哪一个比较有效呢？不过有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这是在去年这个 Sleep Medicine 这个睡眠医学的这个期刊当中，他做了一个对照的实验，他告诉我们这个针对常常会造成入睡延迟或是作息混乱的人呢，分别了进行数周的抗阻训练还有有氧训练，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如果你在睡前进行抗阻训练，你的入睡时间居然比做有氧训练甚至比你什么都不做的运动呢，平均来得快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白话文解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重量训练这个对于睡眠的效果是更有助于这个准时睡觉，比较不会延迟睡眠。而且呢同样的一个实验还这个显示了一件事情如果呢你做抗阻训练，也就是重训你在这个一整个长时间的睡眠当中，你的深层时睡眠的时间居然多了20到30分钟，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事实上呢，我们可能一个成年人这个平常睡7个小时，深层睡眠大概是1/3左右的时间，所以呢7个小时如果1/3大概就2个多小时所以呢多了20到30分钟，其实就多了再多1/3左右的时间，其实差距是很明显，对于你睡醒之后感受到那个清新度，事实上是差别很大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呢？这研究团队解释哦，因为抗阻运动，也就我们俗称的重训呢，它能够温和放松筋肉，温和的放松肌肉，然后呢，舒缓身体的紧绷感，调节中枢神经的状态，同时还可以稳定体内褪黑激素的分泌，降低身体慢性发炎。所以呢，这些都是从根源改善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甚至容易醒来的问题哦。而且呢，你如果长期坚持做重训，效果事实上会越来越显著。这个就算是中老年人呢也会有所影响。既然这样那似乎在这生活的这个每

天的排程作息当中加入一点重量训练好像不错哈。只不过呢，你可能想说走进健身房，胸推肌呀、深蹲肌呀、拉背肌呀哇，到这个每一个机器看起来都好专业哦，完全不会用，又没有钱雇教练，那怎么办呢？事实上有一些居家的动作，让你呢睡前20分钟左右这个简单对身体呢来点这个重量训练，也许会对睡眠来的有帮助。比方说呢，你可以进行徒手的深蹲，你可以进行墙壁的浮力挺身你可以这个找一条弹力带进行这个划船动作或者是进行臀桥的这个收紧这个是放松腰部和骨盆的动作以及呢水平的推举，也就是你在家里拿矿泉水来替代哑铃都可以，然后呢把它平平的举到肩膀的高度事实上也可以改善肩颈紧绷的问题。

啊，以上有一些动作呢，真的是有一点专业，对不对？徒手深蹲，深蹲怎么样？深蹲才不会伤到腰，甚至伤到膝盖呢？这个伏地挺身啊，这个手要放多宽呢？啊，这个像是弹力带划船什么意思啊？这跟端午节的时候龙舟划船是一样的意思吗？或者是说哈啊，这个臀桥听起来就完全搞不懂他在干什么，对不对？把这个名词记下来啊，徒手深蹲。弹力带划船、墙壁伏地挺身啊，以及标准臀桥以及水平推举呢啊，你上这个社群平台给他搜寻一下，可能就会有相关的短影音呐 或者是 YouTube 的影片呐、协助你正确的来这个执行这些姿势啊、这些运动，然后呢，简单做一些。重量训练、抗阻训练，希望也可以让你的睡眠品质变得比较好啦。来自魏如萱这首《你啊你啊》，念快一点，叫做娘娘。

来自青虫敖乙这首歌曲《醋来郎》，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呢在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啊。另外呢，在台65线双向五股端到土城有桥灯的检修作业，这里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施工的情形，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哈，啊，也麻烦你，哎，这个依照现场的指引提早下匝道改道行驶了。来自薛怡丹这首《生存偏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1公里哦，新北市林口区的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因为事故产生，部分车道受到占用。台65线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有自撞的事故，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还在紧急排除后续当中。台9线的大溪民隧道呢，你会看到这里有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哦，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两线车道都是因为有碎瓷砖散落啊，目前还是有在清理当中，暂时还没接货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留意掉落物啊，以及这个清扫人员的安全哦。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一连啊、影响到台64线接入五股交流道北上匝道，这里当然也不能行驶喽。啊，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9到8公里过汐止，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啊，在国道三号南下过南州往林边的方向，这里有施工维护工程。那么，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北上的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施行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台十五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保护妈妈早，
4: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3: 好，谢谢保护妈妈。
4: 爸，我去上班咯。
5: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6: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4: 哦，路上小心啊。
6: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3: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流程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韩国的偶像女团 SISTA 带来这首歌曲 I Like That，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公里21.1这个过林口的路段，这里说是有翻车事故。这个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下雨的状况了不知道是不是太累然后疲劳驾驶呢？提醒你夜间开车随时充饱体力如果有想睡觉的状况呢，务必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

与开车。那么其他有事故路段呢、台十五线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有事故产生，占用在部分车道。台65线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哎呀，今天的自撞事故，今天的事故似乎有一点多哟。好了，小心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当然要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妈妈木 ，Go Go Baby。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是的，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当然持续提醒你要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当然是要确实打开了哈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提醒你随时要切换回来。

哎，这个如果你真的有经过照明比较不好的区域啊，你多多使用雾灯来替代。但记得这个车灯的使用还是要随时依状况来做调整。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呢，这一节是进入到了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哈，要来提醒你，今年6月30号，明年就是7月1号，7月开始呢，有一些新制要上路。比方说呢，交通部日前就公布了哈，这个台铁呢，7月1号开始全线会大改点，有653列次的列车呢会进行调整哦，其中呢有313班列次，会改点调整超过5分钟以上。这一次的这个改点幅度最大的就是这个希望可以提升服务品质，还有整体的疏运效能配合平镇车站的临时站10月要启用，所以呢7月1号开始就同步进行这个部分的列车班次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周六周日会增设北部中部直达车2次列车的普优马号这个改点之后的北方的这个北向的运输效能希望是可以提升 7.9%， 假日呢也渴望能够提升 16.9%， 我想这尤其对于需要定期这个利用台铁做通勤的朋友们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好，另外呢这个梅雨季正式结束来到这个夏季呢这个会是台风好发的季节哦。中央气象署呢在7月1号开始也正式推出台风巨浪的警告服务为了提升在台风警报期间呢在岸边民众加强强化防灾的意识，所以呢会用细胞的广播发布警告，这个今年的台风季就会正式推动，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是从事沿海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当然还是要提醒你了哈，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危险，在这个发布陆上或甚至是海上或甚至是陆上台风警报期间，你还跑到海边，哇，这根本就是这个以身试法的行为这个拿性命开玩笑的行为，这可是会受罚的哟。另外呢，明天开始就是7月了要注意哦，7月会开征汽车燃料使用费但是今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所以你如果收到相关的一个缴费资讯呢，这个就是其实以前的汽燃费，那么预计这个陆陆续续会寄出，缴费期限到7月31号这个提醒你，单一车主汽车机车合并一起寄发，你同时名下拥有汽车机车的车主呢你只会收到一次的这个缴费通知单，那预计呢会寄出这个上千万份的这个通知信，那部分银行呢会因为系统变更需要时间，你可能要利用银行缴费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汽燃费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不用担心这个仍然是以汽燃费或者是你看到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来缴费就可以了。

好，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等等三项法规，规定呢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的这个处分的驾驶朋友，处分期满了之后，你是不能够直接考照啊，必须要先前往驾训班完成驾训的训练课程才可以重新考照啊，这个是今天就会上路，如果没有完成驾训班的训练就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哦啊，这个机车的部分

这个无照驾驶最高是罚36000，汽车的部分呢，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事实上你这个没有在道路上面实际行驶，这3年间道路的法规以及有一些行车的小小的妹妹嘎嘎有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具备好最新的法规知识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识再上路，希望错误不要再犯，对吧？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年1月底对于机车的考照是取消了是非题，全面改为选择题。不过呢，汽车的考照在今天开始也将跟进取消是非题了，全面改为选择题，而且呢，题目会增为50题哦。其中呢还会加入了危险感知的影片题。新的题库事实上在1个月前5月29号就已经上线公布，在这个考照之前通常都会做什么模拟考，对不对啊？相关的一个模拟考题库都已经更新了。这么做呢当然是希望藉由题型的更新以及危险感知题降低交通事故率，这个考照的这个阶段呢就可以培养新兴的驾驶朋友们正确的交安概念才不会到了上路的时候才懵懂无知，酿成许多的大祸。不过呢你如果是在今天以前报考的朋友仍然适用现行的旧题库这个报考日在6月30日过后这个进行笔试，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练习。意思就是说呢，你在这个今天以前报考，你其实可以使用旧题库来考试。不过呢因为你考试的日期是过6月30号，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来进行练习哦。里面呢有这个正确观念和道德，还有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三大架构的这个提醒也希望所有的新兴驾驶人呢这个多多了解一下这个上路的时候更多一份安全。

好，最后呢，这个有关于最近呢，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的议题哈，交通部呢，事实上也修法了，强制毒驾的驾驶呢，需要经过戒瘾治疗或是毒品危害的讲习，而且呢，六个月内不能再使用毒品，没有再使用毒品的话，这个当然是每个人都不能使用毒品，对不对？这是安全的这个问题了哈，如果呢，这个发现毒驾之后，这个经过戒瘾，然后呢，经过讲习之后的六个月内没有再施用，才能再换发三年的短效期驾照，而且呢，有六年的观察期哦。六年的这个观察期呢，如果没有再吸毒，而且经过两次的换照，因为你每三年必须要换一次照啊，六年呢就会换两次照，那才能够再持有效期到七十岁，跟一般人一样的长期驾照，且未依规定换照不得驾车上路，就预视同这个无照驾驶哦。这个预计呢在七月中会上路，确切的实施日期我想很快交通部就会公布了。

好，所以呢，这个月还不是这个月哈，这个下半年哈，有些新制交通上路，有些可能跟通勤族有关啊，有一些呢跟这个台风的警报资讯会有关，度假还有这个考照的这个题型变更啊，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喽。

0: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个蕨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能不能

是的，深夜开车随时要养足精神再上路。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10号我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路段，因为这里有翻车事故，这里说蛮严重的哈，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呢是林口到燕巢的路段管制通行。国道十号呢，从这个西向的林口到燕巢系统，因为路段全线管制通行，所以麻烦你哈，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通行啦。除此之外呢，还有事故在台十五线的21公里林口区路段呢，和106市道这一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也有自撞事故，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了啊，希望呢这些事故赶快排除之余呢，也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许美静，今天的太阳。

许美静《今天的太阳》在她2000年的作品，时间是凌晨的2:40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今天各地应该都是可以看得到太阳的天气了哈。就算没有太阳呢，因为水汽逐渐的减少哦，所以事实上呢，各地的气温可能也会越来越闷。所以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就算不是套丁岛啊，就算是凌晨这个时间点呢，夜间开车、夜间工作，你有没有随时补充水分呢？来自林忆莲的假释。

时间凌晨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国道10号呢，西行的21.1公里啊，过林口路段，这里有翻车的事故啊，所以说全线车道暂时都管制通行，受到影响，麻烦你暂时提前改道了啊。那么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增设北入北出的匝道改善工程啊，所以啊，这个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啊，南下是可以使用了哈。另外呢，在台64线接往国道五股这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当然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的喽。有路光报警广。

来自陈珊妮这首《四季》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呢，好像多了比较多夏天的这个热力四射感呢，哈、啊，冬季应该不会这么活泼吧，对不对？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6。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十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目前呢，从林口到燕巢都是管制通行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台15线西滨公路在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紧接着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那同步也封闭了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匝道北上的匝道口，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其他在国一南下的二道

4公里过八堵，还有北上的9到8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3号在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会到6点钟。那么特别在南下的 225.5 到 229.1 中兴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替代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3: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4: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

0: 聊聊泛黄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好
1: 妹
0: 妹，
1: 我是小浩，
0: 我是秦浩。
1: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0: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江蕙和陈随意这条歌邓来温的榜，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

续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节目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有些事故呢，虽然说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麻烦经过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21公里林口区路段原本说这里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还有在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新北市土城区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些路况都已经传进来一个小时以上，是不是还没排除呢？还是路况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都欢迎朋友们0800000123。

用梦想的声音感动你和我。黄飞这条零星的梦，3:17啊，这个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哦，其实施工不少哦。啊，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有匝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以及台64线接往五股的入口匝道啊，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南下呢？南下没有受影响哈。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这个不论出口或入口都没有受影响，但是这个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都受影响了。在国一一样，国一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看到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大型车专用道，以及呢在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这个台北市区有部分的工程哈，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这个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往松山的方向呢则是上层的快车道这个内侧车道在施工，往内湖的方向是机车道施工，往松山的方向是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好这个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会一直持续哈，会到天亮，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王菲的歌曲《人间》。

莫文蔚，在他的慢歌当中充满深情，但是他也是有快歌充满爆发力。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王菲的《人间》，还有莫文蔚的《忽然之间》，3:27。

好，国道十号呢，西行的21.1公里要过林口，这里因为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炎亚纶，备份人生。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

容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听金广就好。
1: 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3:34，目前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如果觉得有点闷，那就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外面的这个空气这个风吹进来，也许会比较凉。当然了哈，这个夏季呢，开车可能最舒服的是怎样？直接把空调开强一点，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车内车外的空气多多循环，可能也有助于醒脑作用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好，这个白天呢，还是这个温度慢慢变高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多个县市啊，因为这白天都有机会出现36度啊。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北北基桃哈，这个在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宜兰啊，这个许多地区都有发布黄色警戒啊，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基本上呢，未来一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会慢慢转为高温，那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要是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强度而定，如果太平洋的高压这个强度弱一点点啊，那也许午后雷阵雨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啊。太平洋高压如果强一点呢，啊，这个天气就会挺晴朗稳定，但相对的温度可能就会飙高。啊，这个今天和明天呢，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啊，午后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啊。7月2号到7月5号，也就星期4到星期天啊，哈，这个水汽会更少，天气会更稳定啊。下一个礼拜呢，水汽会稍微增加啊，这个就是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强度预测。那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也观察到哈，在未来一周呢，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上面以及关岛东南方海面啊，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可能会需要持续关注。不过呢，啊，这个菲律宾东南方的海上扰动哈，看起来呢会直接穿过菲律宾进入南海，而且呢发展强度可能也不明显，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那么比较远的关岛东方海面呢，有一个热带扰动，应该会直接朝北，这个往广东的方向移动。

届时呢，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附近水汽会比较多，但是应该直接影响的台湾几率都不高，这些都还要持续观察了。

来自 James Blunt 这首歌曲 Glow， 时间是凌晨的3:40。好，看到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哦，过林口啊，因为翻车事故呢，内外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系统路段还是管制通行的哈，东向才可以使用。西向朋友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1号因为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哈，这个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呢这里封闭啊，一连影响到台64线接往五股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dele Sweetest Devotion。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是凌晨的3:50，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的资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咯。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双向的五股段到土城这里有桥灯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是轮替施工的现象。

陈永熙相濡以沫。时间来到凌晨的3:55了。这个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呢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21公里有林口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有事故产生，占用部分车道，但现在这里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自撞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还是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啦，这个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亮，日间的光，所以最后要送给你这首叫 Daylight， 来自 Coldplay。等等，那又是一整天一天的开始，六月的最后一天啊，希望你今天一样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敢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暂时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林口到燕巢路段管制通行。在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呢，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全线车道，目前都还是有碎瓷砖散落的状况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北上五股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匝道口封闭。那么一连在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作。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抛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现在在台北内湖哎，30.4度，北投嘛是赶快，然后高雄苓雅区30.2，仁武30.1。好，现在高温呢，哇，北部是台北市。南部是高雄啊，台南市南区这边也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今天来的路上被月亮惊艳到了，哎呀，有时候都不用看气象预报，跟他跨鬼女了，陈亚公，今天天气怎么样？很棒，很清爽的夏夜。哦，4:1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时原本西行在21:01柜尼亚靠这边哈，原本是翻覆事故，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在4:05的时候已经排除了哈。那台九线这边注意一下，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哈，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的瓷砖掉落，而且还在清理当中哈。这个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在进行这个碎瓷砖的清理。这是在台九线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这个碎瓷砖哈，那个掉落物哈，真的也不是太友善。那希望能够赶快把它清理，所以现在还在努力当中。经过一时阵哈，拜托哎，好兄注意些哈，拜托拜托嘿。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哈，顾大威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这首韩文歌曲曹奎灿唱的《但爱还是很美》。现在时间嘟嘟好4:19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哦内二线哈，还有在过汐止的外线南下过八堵，也在外线有工程。另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封闭，我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哈，好，要注意避开嘿，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会当一世人玲珑色。
1: 哦，蔡昌宪的歌声玲珑色，虽然节奏很轻松，但那个心跳哈，心好像要从那个胸口跳出来，没离家出走哈，那个心跳指数非常高。
2: 我想搭上飞机，掉进飞行，飞了那几次，谁也不在意。
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我想搭上

哦，4:2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九线这边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呢，北上是在内线，南下有两线车道都有碎瓷砖，还在清理，还在清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呢，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哈，这边也在施工哦。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来自苏振阳的歌声你好未来。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要留意北上在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这个掉落的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再来国道现在施工的点，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往台64高架，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国一的北上埔盐前后外三线这边有工程哦。再来是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还在施工，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有作业，然后南下呢中兴路段内二侧也要留意啊。另外国三的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有作业进行，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然后北上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南下是平林交流道到雪穗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然后北上雪穗外侧跟蓬山隧道外侧也要注意。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这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好，你好，你好哈！今日呢，我被跟你求婚，我已经跟你老爸、你老妈说过了，他们也都同意了，现在就差你同不同意啦。虽然呢，我的台语讲了不好，但是我的韩文就好诶。不，是你哦，超人黑哦，我爱你哦，925。

哦，地下情人的求婚进行曲，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太正式哈、哦，到底有真心无啊？真正听不出来。哦，4:37了，苗敬今仔无成功，明仔再接过来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自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不要疲劳开车哦，出门要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我们的坚持。您现在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哎，4:4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九线呢、要特别注意哈，在大溪民隧道这边呢，目前大溪民隧道这里便利商店前哈，北上还是要注意一下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经过要注意哦，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电话 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最近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神秘人，那网络上大家昵称他，给他一个封号叫墨西哥蝙蝠侠。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最近就是这个墨西哥的警方呢逮捕了涉嫌偷窃机车的嫌犯，但是呢没有，就是那个警方其实是接到通知，然后到现场就发现了有这个想要偷机车的嫌犯，已经不是束手就绑了，他是被人用胶带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而且呢真的就是用胶带把它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然后呢甚至还写上西班牙文，就是小偷，他给他画胡须，好，然后被偷的机车是放在旁边作为证物就对了哇，这个真的是像电影的情节呢，墨西哥的民众大家纷纷讨论了，所以他就是那个蝙蝠侠，墨西哥的蝙蝠侠，真的很漫画很电影。不过当然墨西哥警方是 不是这样看的啦，说这个把这些嫌犯绑起来的人因为呢他说他会涉及是否就是有伤害他们，因为他们被绑起来过程当中想必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啦。好 OK， 重点是虽然他自觉他帮警方做了该做的事，但是呢可能在法治的部分会觉得他也是犯法了但是就是说在墨西哥这些民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生活有时候非常电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 Una La Vez， 有时候我觉得那个西班牙拉丁文还比英文好念。哦，4:50啦，啊，你今晚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花唔通顶起哈。来，你有王快乐的甘蔗人啊！

4点53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国一这边因为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哈，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在外线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啊。

哦，彭羚的歌声小玩意。有时候收到的礼物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因为觉得对方是很了解你的，那个小心意真的是大感情。这个也算小小的玩意，但是呢，金钩子，小酒窝，林俊杰。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道目前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在国一这边呢，国一这里呢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哈，然后在北上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的外线，那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中。另外，目前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三的北上沙路到清水内三线，南下中心路段内二线都有作业哦。国五的话，北上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南下平林交流道到雪隧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台九线要注意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瓷砖，现场还在清理当中，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大部分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那澎湖金门是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哈，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好，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都在台北，在内湖北投 30.4 度，高雄苓雅区这里也有 30.2 哈，仁武也是一样哦。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啊。

哦，而且那个版本爱饮水落去。5:10哦，就是今日目睭皮灵去啊，你都备好金啊。嗯

0: 哦，江蕙的歌声，哎呦哎呦。
1: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每暗拢为你在痴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哦，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系五环北出口，这里有一台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国一高架在北上系五环北出口，要留意小货车自撞事故，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嘿。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前几天这个大雨，其实台湾很多水库哈，真的进账不少。那水利署在中区的水资源分署，他们管辖的湖山水库哈，就是最近哦，说这个已经呢。回升到满水位了，蓄水率已经100%了，所以因为它没有这个闸门溢流的设计，所以它的蓄水超过满水位的时候，就会从溢流眼这边自然就流出来，所以哦，特别是在下游居民还有民众，不要冒险进入水库下游的梅林溪，而且要远离河川区域，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其实不只是这个水库了哈，那台湾好几个水库哈，真的就是增加的那个蓄水量都提高了，这是好事，但是也要随时注意哈，水库是否也要调节水量啊？还有就是，虽然说现在真的今天比起来跟前几天水汽又少一些，但是因为呢。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要多加注意，因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哈。那尤其前几天那个累积的雨量那么惊人，那个土石松软，因为呢吸收水分真的太多了，还是考虑一下啦，原本如果计划到山区活动朋友是否再延后一下哈。

好，来自城市安妮的暗号，再过几秒，5:23。有时候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个暗号，你感觉吼奇怪，那安尼坐着坐着，还是你在开车的时候，目睭会感觉灵起一点感觉哦。如果真的很累吼，还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歇下鼻子嘞。有时候短暂的一个休息吼，真的会有蛮好的一个帮助啦吼。不要疲劳开车吼，今天别看起来时阵爱休息起来安尼吼。5:23，先前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小货车自撞护栏，在国一高架北上细武环。

北出口这里，北上西五环北出口务必留意哦。然后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哦，在挂草啊哦，注意一下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在马公市丰贵里，这里呢最近就是他们要告诉大家，也分享他们在地非常珍贵的海洋文化，举办了一个叫做敲鱼竿体验活动，也结合社区高龄友善社区的宣导，还有呢办了这个敲鱼竿的体验活动。你说鱼竿不是拿鱼竿起来敲，而是去敲打那个鱼竿，说这是他们传统的鱼竿的一个加工技术，说过去是很多家庭共同的生活日常。他们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真的拿那个锤子来敲打鱼竿哦，而且呢不止敲打，还要去骨，还要分切哈，这里面有它的一个技术在里面了啊。这也是重现在地的海洋文化，说呢让长辈们呢也可以唤起他们一个回忆了啊。然后在澎湖各个乡里里面，丰贵里应该算是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对不对？实在是因为李宗盛的这一首歌。

哎，5:30喽，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系五环北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在台九线的大溪民隧道便利商店前依然要注意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

0: 国一匝道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啊。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国一北上埔园前后外三线这边也要注意作业哦。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线也有施工。然后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要注意哦。国三则是双向的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以及南下中心路段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还有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施工中哈。然后南下要注意平林交流道到雪穗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好起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拿零。

NCT，哦，这首韩文歌曲叫《Bonsai》，熊熊忘了那个歌手，5:36啦。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哦，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这边呢，北上南下呢都还在处理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注意，拜托拜托哈。那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想一下，夏季哈，这个潮湿，然后又炎热，真的很容易让人疲惫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秋葵其实在这个季节也是蛮适合来使用的哈。那有很多，因为就是夏天嘛，胃口不好，比较吃不下哈。但是如果说你吃不了太多，可是呢又想要一种饱足感哈，那秋葵也是一个选择了哦。秋葵本身它有一个外号叫美人指，是夏季盛产的这个绿黄色蔬菜。本身呢，因为它的优点就是膳食纤维很丰富哈，还有一些维生素、营养素，也有叶黄素、烟酸这一些。那它高钙、低脂、低热量啊，哇！尤其因为膳食纤维丰富，吃下去真的饱足感哈，要减重的真的也不错哈。可是哦，秋葵你在烹调过程，如果说有一些方式不对的话，很容易让它呢营养流失掉啊。秋葵最具特色就是它的黏液，这个黏液里面有果胶这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整肠促进排便，而且也可以延缓饭后血糖跟胆固醇上升哈。不过因为秋葵的钾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本身如果是有肾脏病的人，那秋葵就不能吃太多哈，吃一些就好，但不能吃太多。秋葵的料理很多人直接用穿烫来处理，

那如果做了什么会让秋葵的营养容易流失，就是把蒂头整个切除，这样子会让这个水溶性的营养素跟黏液就从切口流失。所以建议是沿着蒂头周遭薄薄的把那个硬的那个蒂头切掉就好，不要大刀把那个整个蒂头切断。好，这是一个，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直接把蒂头整个切断。还有穿烫的时间绝对不能太久，因为穿烫的时间有破坏维生素 C、然后这个水溶性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你若煮太久的话，营养容易流失，还有它的口感变得比较软烂，所以穿烫的时间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啊，因为它表面有一些细毛，对不对？有的人就觉得吃起来感觉这个有影响口感，那你在处理的时候可以在砧板上撒一点盐，把秋葵来回滚动再冲洗干净，这样子呢就比较吃起来口感又比较好。还有秋葵保存，因为它是非常嫩的蔬菜，不耐低温也不耐干旱，所以买回家以后直接你如果直接就连着袋子丢进冰箱冷藏，有可能因为低温或干燥变色腐烂，所以比较好是厨房用的这个纸巾，然后呢把它包好放进塑胶袋或密封盒里面，就是也会阻隔温度太低的这个情况，然后放在冰箱和蔬果室。不过或者你考虑一次你就买那一餐可以吃的啦，也不一定要一次买太多。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做伙对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歹势》，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温阿玲哦，台64线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台64线东向在15.1公里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哈，所以客厅加盖刷脚车哈，发生事故在台64线的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务必留意，目睭的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还有台九线大新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还是要注意，现场在清理碎瓷砖哈，注意一下。如果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拄只讲咩金子嘞？啊，在童话故事里面金子嘞，哎呀，青蛙变王子。现实的人生里底金子嘞。啊，明明是王子，咱变一只鸟子。

哦，新宝岛康乐对唱的歌曲就几个了。有时候让我想到网络交友哈，你也不知道那张照片真的是本人，还是他盗用别人，还是用 AI 做出来，真难说哈。相片跟本人，哎呦，他也不是要跟你交往，要乖你的钱，真的要特别小心。哦，现在时间5:53了。

来，在台64线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呢，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在5年前，南投草屯这边出现了所谓的四大百大，世界百大入侵种，它的名字叫海蟾蜍。到2022年的时候呢，推估这个南投这边已经有3.5万只了。哇，5年来真的是哈。林保署南投分署跨单位合作，要结合社区来加强移除。好，说到目前来讲，本月调查不到30只，哇，地方真的什么棒抛啊哈，因为不容易啊。说这个海蟾蜍原本是中南美洲，那有一些国家呢是为了要控制甘蔗的害虫，才会引进这所谓的海蟾蜍，为了让它去吃甘蔗的害虫嘛。但是哈，真的人算不如天算啊，因为它繁殖速度太快了，它每一年呢可以呢那个产8000到3.5万颗的卵啊，哇，它的族群的扩张速度太惊人了。那它因为体型大，本身有毒性，所以对在地的物种跟环境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被列为世界百大入侵外来种哈。2021年首度发现，然后后来在草屯中原北市两里交界这边陆续发现了，真的是一开始真歹收煞哦。那这个社区居民就变成是移除的生力军，他们不但哦进行培训哦，还透过用歌戏来演，你敢知吼，来给大家做机会教育，还化成绘本。那真的努力有看到成果，最近真的海蟾蜍的族群说大幅减少了，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哦，已经5:56了，目前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才刚通报不久哈。那以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东向15.1公里三重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务必留意耶。以及台9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北上南下呢，在车道上有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哈。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一呢，这边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交流道这边的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三双向，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先前因为施工而封闭，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不过我还是要注意，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一侧有割草的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澎湖金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内湖跟北投都有30.4度，高雄苓雅区、屏东车城哈、这边都有到30度哦，然后台南南区这边也是。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好，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有高温提醒，包括了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还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哈、至少有到34度哈、然后有一些高温，像北部说有可能来到36，然后中部刚刚讲了高温是也是36哈、然后南部今天有到35度，东部最高温是31度，离岛也是一样哈。

哦，来自清风唱的歌曲《迷幻》，最主要迷幻不是重点啊，最主要借由他的那个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说透早的时候，这样这样给你吵，没我怕你眼睛闭不紧吗？对吧？两点早分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五股最新提醒，在五股的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相相细细，把自己当霓虹灯，总之它异常怪怪的哈，注意一下哦。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留意，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以及台64线东向15.1公里新北市三重先前这里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了事故哈，小心啊。而国道上现在的施工点还有一些还没有看到排除，比如公国五北向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的作业哈，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你发现有一些施工点要搁在介绍哈，就给我们提醒一下0800-000-123。哦，今天凌晨巴西对上日本，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应该结束了吧，还没、哦、那时候看还是1-1，哇，想怎么可能，后来在伤停补时的时候巴西攻入了关键一球，最后是2-1拿下了胜利啦。来听一下 Anita 的

0: 哦，这是巴西的歌手 Anita， 这个歌文要用葡萄牙文念的 Gazo Giamo。哇，真的觉得在世界杯的时候学一下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也是很特别的事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先前国五哦，南下乌涂隧道，还有平林交流道到雪隧，以及北上乌涂隧道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哦、来台64线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也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在台南东山这边哈，有一位已经失智的长者，但是他却变成农庄里面最受欢迎的服务员哈。这位阿嬷会端咖啡，然后招呼客人，看到有客人来访就会露出笑容。那很难想象，其实他是一位失智症的患者。而这一切的改变来自于他儿子的决定哈。他的儿子在国中当老师，那当他的母亲确认是失智症之后，他思考的问题就是除了照顾之外，他的妈妈还能做些什么哈。通常我们如果发现说家里边的长辈啊遇到失智症，你可能会把他当做一个比较没有行为能力或者处处要去关心注意的人哈，但是常常他就变成他好像觉得失去自己的价值哦，所以这位李老师呢把他的家乡的土地整理为一座休闲农庄，那一来也是希望说退休之后自己有一个慢活空间，重点希望能够陪伴母亲哦。那平常他的妈妈到失智据点去上课，假日的时候会在农庄里面帮忙招呼客人端咖啡，说当他的妈妈穿上围裙那一刻，哎呀，整个人都发光发亮了，因为他最主要是他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所以当他围上围裙那一刻会全心投入，把自己当成是真正的服务员，那他露出的笑容非常诚恳，那也会感染到每一位来访的人。所以像这位李老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不会去让他的长辈就这样好像就是叫他以后什么都不要做哈，说不要只看到失智者到底失去什么，但是让他重新去感受他是有被需要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这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

0: 伊的查某囝。
1: 厚礼之情唱的爸爸的歌声，其实要帮助长辈，让他觉得这个生活有一些那个愉快，或者他自己重新找他的价值，就是去开发以前他从来没有去接触过的，也许把他变成哦，觉得自己是很会唱歌，不过唱歌好像是比较普遍，看到在台嘉义大埔这边有个社区叫和平社区，它有个外号叫提琴村，为什么？因为这边呢说那个以社区居民的比例，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会拉小提琴，更别提他们这个村子里面产出了很多的小提琴，是真正可以演奏出乐声音的小提琴。然后当初是因为他们这里很多漂流木，然后因缘际会跟那个屏科大那边技术合作，屏科大那里教他们去制作小提琴。哎呀，结果发现呢，这个有一些长辈突然觉得自己是欠栽培，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有的做了很棒很棒的小提琴，还有的用自己做的小提琴然后拉出那个音乐，哇，那种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非常的开心，说原来不是自己不会，只是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而已，或者可以去学一些新的语言这对长辈来讲其实也是蛮好的会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好，6:20。

24分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借问一下哈，那个台九线帮忙留意一下，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说北上南下都有车道，有碎瓷砖那里加，那一直看到在清理，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是因为真的碎瓷砖很多，还是说早就已经结束了？可能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感谢你。而台64线要特别留意，计程车砂石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台64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小心哈，拜托。

再过几秒6: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哦，铁管让你家掉落物是替更哈。哎，塞吉哈，这个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哈，有铁管掉落了。而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新北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依然要留意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以及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另外也要注意，在今天早上5:15，宜兰这边有地震，那地震深度94.1公里，瑞士规模5.0，各地最大震度在宜兰有2级，花莲、彰化都是2级，那新北、台北其实还蛮多县市在北部这边。还有桃园、新竹、台中南投、苗栗、云林都有1级。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渔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3: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鱼货量越来越少。

0: 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哈。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它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在国三啊，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铁管，让你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的外线要注意有铁管让你加哈。然后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留意的是计程车砂石车事故的情况，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注意节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台东、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

0: 便利让飞机起飞或降落。当然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

哦，来自林家谦唱的《夏日之子》。哎呀，轻快那个夏天的感觉，只要不要是暴雨，呵呵，然后不要那个好像在烤番薯、烤焦啊吧。基本上夏天的清晨还是蛮愉快的啦。哦，6: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新店，新北市新店这边的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说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哈。好，那另外呢，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哎呀，路口号志灯嘎嘎滴，动着霓虹灯，香香细细，总之它怪怪的哈，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南下 115.8 公里，过西滨外线要注意掉落无事铁管，铁管马珠的背后金哈，以及台64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依然要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哦。

0: 但是你那个 logo 这里可以再帮我大一点吗？啊，再帮我自中一点，嘿，自中就好。
1: 不是，你们时间到底有在记吗？怎么安排的？
0: 文献探讨的资料只有这样，下一拜就要口考了呢，再给你两天的时间，明天跟明天可以吗？
2: 这边就这样就好了，啊，都不问。在通灵吗？
0: 哎，不好意思，老板觉得 logo 太失踪了，嘿，太失踪了。
3: 年轻人，我劝你善良，善良。

哦，这是三分之一的西瓜皮薄荷绿工厂。西瓜皮它的发型可以是西瓜皮的造型，那也可以，那个小朋友真的会把西瓜皮戴在头上。好，现在时间6:48。

里头，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个才刚刚通报哈，在国一高架北上58.1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特别小心，有追撞的事故哈。然后新北板桥这边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9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注意哈。以及新店在北新路1段往北过北新路1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也已经有通知了哈。好，再来新北五股这里新城8路跟新5路3段号志灯也是异常小心啊。那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事故哈。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里家。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你知道这个在天文现象里面哈，关于月亮有那个超级月亮，有那种蓝月，还有一种月亮叫草莓月亮哈，就是这个时间哈。其实应该说，说在今天哦早上的7点57分，在起的时阵会到达6月这个满月的瞬间啊。一公啊，太阳都出来，我怎么看得到哈？你看不到，但是它还是自己会满呐哈。所以比较，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草莓月亮哈，不是说在这个六月的满月就会出现草莓色哈，你不要想太多。它之所以会有草莓月亮这种称呼，是因为北美洲这边在地的原住民，他们在六月的时候都是采收野莓的季节了哈，野草莓的季节。所以他们看的大自然的指标就是六月的满月，所以才会把六月时的满月称它为草莓月亮，象征夏季来临还有丰收这样一个意象，不是月亮真的会出现粉红色。但是哦，说在这个六月满月真的很美，我跟你讲，他们说最好的在昨天晚上哈。但我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看到月亮，也觉得哦，真叫我告诉你哈，虽然它颜色是正常的，但是那个月亮好大好圆，重点是有够光的啦。哦，至少我们知道，早起7点57分是这个六月月圆的瞬间呐。

这是翁玉君的歌，写月娘知影。好，像我们这种在凌晨三点多出没的人，我都感觉月娘是好朋友，你知道吗？哦，6:56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在 115.8 公里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情况排除了，感谢。但是在国一高架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留意三角锥哦。台64线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持续处理哈。再来板桥的环河路四段往五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今天日本对上巴西，胜利被巴西抱走了。哎，最后听的是小野丽莎，一路前往巴西。没关系，除了球赛之外还有音乐、好，待会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中岛真的是高温炎热，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8.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务必留意外线，这里有3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到李家。国三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已经排除了。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在201.1公里方院前路间有机车误闯咯。而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里计程车砂石车事故，还是要特别小心哈。在新北市板桥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而新北五股新城8路跟新五路3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那在新北新店这里，北新路1段往北过北新路1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检查一下哦。泳衣带了没？
1: 有。
0: 泳帽？
1: 有。
0: 水壶？
1: 有。
0: 安全
2: 带了。
3: 嗯，姑姑，安全怎么带啊？我妈妈没有给我带安全啊。
0: 就是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啊。
3: 对呀、4岁以上到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坐在后座，而且要系上安全带。如果不够高，就要搭配使用学童用座椅或增高型坐垫。你们老师没有教我。
0: 如果你们没有系安全带，一般道路要罚1500元，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要罚3000到6000元哦。
4: 哇，那可以吃多少炸鸡呀、啊？
3: 炸鸡腿。
4: 安全带我也带了。
0: 好啦，系上安全带，
1: 安全随时带。
0: 哇，你们好厉害哦！ Yeah! 好，我们出发喽！
1: 出发！
3: 系上安全带，
4: 安全随时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上。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
0: 慢慢说。
1: 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0: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我会

0: 你，
1: 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2: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1: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2: 啊！太扯了吧！
1: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擦好防晒，戴上墨镜，早安福尔摩沙，太阳底下一起出发。连日的大雨过后，哇，想到前几天的那个天气，我真的是一听到下雨的声音，感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就要出来了。那现在呢，雨势算是缓解了，太阳出来，温度也开始上升。气象署呢，针对了双北、桃园、新竹、彰化以南还有宜兰地区，都发布了黄灯的高温提醒，可怕的夏天要来了。昨天呢，从捷运站走回家的路上，不过短短十分钟，感觉自己快要脱水哦。临近家门，想用爬的进去，因为有一点点再也走不动的感觉。这个时候就是提醒你防晒遮阳的重要性哦，伞最好还是带着，因为要挡太阳。那下雨的几率有没有呢？也是有，水汽是慢慢在减少的哦，虽然相对稳定，不过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的可能，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伞要不要带？还是带着吧。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6度，降雨几率10%到40%，中部25到36度，降雨几率10%到30%，南部25到35度，降雨几率10%到20%，东部的话26到32度，降雨几率1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都是红通通，都是过量等级。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这个滑滑世界滑什么呢？就是滑手机了。所以这首歌呢是探讨现代人低头族的现象哦，透过比较轻快的旋律去反思科技冷漠，提醒大家沉浸在虚拟世界的时候别滑掉了现实生活当中你才应该要去珍惜的珍贵时光，还有人际上的温度。今天就是一个跟手机有关的日子，叫做社交媒体日。这个日子呢因为它是媒体发起的，所以不像国际就是联合日那样世界日那样有一个单一的官方主题。不过呢，关于这个社交媒体日，它的核心精神始终如一，当然就是庆祝社交媒体在全球沟通的变革性影响哦。还记得最一开始你在网络上面找到失联已久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好久不见的老师同学之类的吗？它有它的好哦，不过事过境迁，时至今日，好像更应该去反思它对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的改变跟挑战。而且这个挑战还有不同层面哦，比方说像健康层面，低头族嘛，眼睛跟颈椎都是重伤区。那再来就是心理健康的部分了，比方说比较方面的文化，还有

亚新闻，以及被重新定义的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上面，比方说我们可能可以看到这个人，哇，他的社群媒体上面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成千上万，但是为什么反而在现实中感到孤单呢？因为这成千上万在网络上面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可以跟你出来好好的做实际上面的连结跟交流的。所以按赞跟贴图或者是留言，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廉价的社交代工，还有也是很影响大家私生活的，那就是公司界限的模糊嘛。随时随地的打卡跟分享，你的个人隐私变成了公开浏览的商品，甚至还有数位足迹等等的问题。当然这个部分可以透过个人的自律，比方说你有多想要改变社交媒体影响你生活的程度，还有你是不是可以透过设定去关掉一些你的足迹，或者是不让太多的人知道你在做什么，这个都是值得大家思考的。而且不光是大人，小朋友也一样哦。你有去看玩具总动员5了吗？这一次其实也是聊到关于这个社交媒体对于小朋友的影响哦，其实方方面面都很值得大家去思考。所以在今天这样的社交媒体日，除了感谢社交媒体给大家带来的生活上面的丰富性跟有趣性之外，也别忘了它带来的很多问题是很值得大家花时间想一下的。在台北市的忠孝桥是往台北的方向，下桥处的中内线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三重这边中兴桥往台北下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4线往东 15.1 公里过了三重，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排除，那一样是台64线往东 10.5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大概 0.6 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8.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外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出口前的中间车道掉落水管。

17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来关心一下新手爸妈，你已经在家里自己带小孩了吗？是不是发现想象中跟实际差很大？尤其哇，小朋友的哭闹问题真的是让好多爸妈也跟着要一起抱在一起痛哭咯。主要呢，我想分享一个跟新生儿有关的讯息哦，那就是台湾每年新生儿的人数持续下滑，不过四岁以下婴幼儿的死亡率下降，呈现迟缓的状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就是跟婴儿睡眠还有家庭环境不安全有关系，所以呢，专家建议可以多使用芬兰香。

芬兰乡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芬兰政府在每个新生儿出生之后呢，会给这个新手爸妈的一箱婴儿物资，里面有各种的衣物、睡袋、温度计等等的实用物品。那这些东西拿出来之后，这个箱子，请你把它当作婴儿床使用。这个箱子呢，可以提供小 baby 一个安全的睡眠空间。这个做法后来也受到不少国家跟地方政府的仿效哦。但是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让小朋友睡纸箱，这个可能很多长辈看到会觉得你们在干嘛？怎么可以让小朋友睡纸箱呢？所以接下来就要解析了，为什么要让小朋友睡芬兰箱，它的好处在哪里？为什么除了芬兰这边在做这样的事情，不少国家跟地方政府也开始仿效？好，首先这个芬兰箱的好处就是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小，能够提供类似子宫的包覆感，就可以给 baby 很大的安全感哦。所以相较于如果跟大人睡在同一张床，有可能大人一个翻身就压到小朋友了，或者是棉被盖到鼻子造成窒息的风险，那芬兰箱呢就能够确保宝宝有独立平坦而且安全的睡眠环境。再来一个小箱子嘛，重量

两情，所以新手爸妈就可以随时把宝宝移动到客厅、卧室等等你的视线范围内，你在照顾上会更安心。那小朋友因为一直都在熟悉的芬兰箱里面睡觉，所以今天不管被你搬到厨房、客厅、卧室，甚至是浴室的门口，他也都能够还是觉得很安稳哦，所以就能够缩短新手爸妈跟宝宝之间照护上面的磨合期。以及这个芬兰箱等到爸爸妈妈就是觉得小朋友够大了，比方说小朋友可能5到6个月大了，他也已经就是整个身形都有比较抽高，没有办法再睡在芬兰箱之后，这个箱子可以当做玩具箱、衣物收纳箱或者是杂物的储存盒，所以他也不光只是给小朋友睡觉而已，他后面还是他的实用性在。那在小朋友在就是持续用这个芬兰箱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放在爸爸妈妈的大床旁边，变成是床边床哦，所以是能够方便爸爸妈妈半夜就近的观察，或者是如果有亲喂母乳的需求。

其实光是去年就有229个婴儿死于不安全的睡眠哦，是家庭照顾观念跟整体社会安全文化的问题。很多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回家之后就会遇到处理婴儿哭闹技术不足的问题，所以有些家长会因为小朋友放进婴儿床里面一放就哭，就一定要抱睡哦，那让小朋友跟大人同睡一张床。但是其实这样的做法不但增加小朋友被布料遮住口鼻或者是从床铺跌落的风险，就其实是相对比较不安全的。再加上现在的家庭结构大部分都是小家庭嘛，很多家长是没有后援的啊，那生活空间也比较狭小，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那个地方帮小朋友准备独立的婴儿床，所以芬兰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当然你也要避免在这个箱子里面放太多的布料，也不要使用枕头。总之呢，现在政府其实有育儿指导服务方案哦，这个家里有六岁以下的小朋友，而且你有育儿指导需求的家庭都可以来申请。这个是道宅的育儿指导哦，会教你怎么样预备餐点啦，家务方面的提点啦，或者是环境安全的指导等等的，有需求的家长都可以寻求相关的服务，让育儿指导员到家里来协助评估。那最后我们也提醒新手爸妈们，宝宝的睡眠五步守则，就是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唯有这样子才能够避免小朋友因为不安全睡眠而过世的憾事哦。

国民歌王周华健的歌声《亲亲我的宝贝》。在国一北上27.2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上58.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外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41.5公里土城出口前的中间水管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继续往北平林入口的外侧正在施工，进行的是割草作业。台64线往东10.5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事故刚刚排除，回堵0.9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受事故影响，车流的尾端在民权东路。再来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下桥处的中内线车道四辆小客车的碰撞，中兴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下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太山区大科一路往林口靠近711号三辆机车的碰撞。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30到50，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到50，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40左右。北上方向的话呢，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3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不到50公里，三重到台北低于30。高架路段的话，现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50，五羊高架往南，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也是在50左右。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5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50公里，三一到土城以及中和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都有60、70起跳的车速，往西比较慢的是木栅到万方40公里。国道二号这边往东车速 OK， 往西方向比较慢的是机场系统到大竹50左右。台竹的好消息，五羊高架北上58.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占用在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那国一北上27.3公里，在三重出口前的内侧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巴西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32强战对决日本，两队不分圈制，踢到比赛末段仍维持1-1平手。进入伤停补时的第5分钟，巴西靠着替补的马蒂内利成功破网，使森巴军团以2-1踢倒日本，晋级16强。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举办40度高温即时调试行动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跨部会动员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淳报道。
2: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3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4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5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1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2: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适策略来对抗高温。景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基隆市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依托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只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依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1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5: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1级毒品依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4: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依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一名中国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的禁拍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他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南星报道。
6: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拍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7: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6: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

0: 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两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0: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3: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3: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3: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7:39，这里是 FM 94.3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商。在国一北上27.3公里，是在三重出口前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喽。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在过了民族东路，本来说内侧有事故，但没有看到了，反而是在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受到这辆抛锚车的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民权东路哦。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就在信义路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台北市这边车多的路段，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道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南圆山到民族东，通通都是车多。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

水台北的方向，五股地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淡水的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三峡的复兴路、三鹰大桥往国道三号，树林地区嘉园路三段薛福路往国道三号，新店地区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都是车多。三重这边中孝桥往台北在下桥处的中内线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中兴桥三重往台北下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太乙山区大客一路往林口靠近711号三辆机车的事故。新收到的消息，国一北上61.6公里过了中立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来自万芳。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1992年底所发行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真情》。这张专辑的第一跟第二主打歌曲都让他的知名度上升，当然也是受惠电视剧的关系哦。刚刚听到《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是古装电视剧《再世情缘》的主题曲，那第二主打歌呢是《再世情缘》的插曲，叫做《猜心》。两首歌曲都是即使到了现在，张到万芳也都是会立刻想到的代表作。国一南下 19.1 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61.6 公里过了中坜，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台北市的金山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就在信义路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受到抛锚车的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民权东路。宜兰县的罗东镇说，在中山路五段文化中心这边往东山的方向，快车道有被撞倒的猫咪。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30到50的车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不到60，内湖到圆山低于40公里，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平镇系统到右师，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北上的话呢，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不到30，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40左右，桃园到林口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台北到圆山不到50公里。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现在双向都有60起跳的车速哦。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到50，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三鹰到树林，还有土城到新店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芳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这边往东全线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比较慢的是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50。

0: 二姐是江蕙，这位是三姐江淑娜，听到的也是戏剧的主题曲哦，出自琼瑶的大戏《庭院深深》，是由江淑娜演唱这部戏的同名主题曲。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交给预报员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科技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一些，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及宜兰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风力偏强，高屏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
2: 谢
0: 谢，
2: 谢
0: 谢，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在国一南下19.1公里，是过了内湖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5号往北头前到南港系统的外侧再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在国一北上61.6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这边金山南路一段往南，就在信义路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受到小货车抛锚的影响，车流尾端在民权东路。新北市的泰山区大科一路往林口靠近711号，三辆机车的碰撞。三重这边中兴桥往台北下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忠孝桥一样是三重往台北的方向，在下桥处的中内线车道，四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3号南下41.5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中间车道水管掉落。

新北市的板桥区环河路四段往五段的方向，说过了华江九路，车道上有许多的瓷砖散落。新店地区北新路一段往北，再过了北新路一段88巷口，许多路口的号志不连锁，影响到车流的顺畅度。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接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东方不败张清芳，这首歌收录在他1985年所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是《激情过后》。